0: 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搜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为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工区、煤铸区、劳工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有

0: 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1: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方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2: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 5% 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5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2: 155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6: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
5: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

0: 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1: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0: 航天员张志远说，
2: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0: 航天员黎佳莹表示，
3: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0: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4: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0: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5: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佳莹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6: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7: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6: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8: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6: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佳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9: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佳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2: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1: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2: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5: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八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13: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两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五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两天。
14: 140公里。
15: 啊，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13: 天还没亮，首批五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五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16: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了。
13: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15: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这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两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13: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17: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13: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16: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收，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5: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0: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5: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10: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 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

0: 22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0: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欣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八，乌鲁木齐晴，10到2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赴巴州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问题整改工作并调研，从严从实全面彻底抓好问题整改，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8件。
1: 新疆首批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落地，打通算力和新能源直连通道。
2: 我区启动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夯实儿童健康保障基础。
1: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带您了解新疆现存最大的古代城市遗址高昌故城。
2: 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非遗集市在新疆非遗馆室外广场开市。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问题整改落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5月23号来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现场督促指导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切实扛起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坚决抓好督查问题整改落实，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守牢生态保护红线底线，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陈小江来到博湖县实地查看博斯腾湖白鲁洲滑雪场问题整改情况，同有关负责同志深入交流，督导整改落实并调研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本着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不折不扣抓好问题整改，确保措施有力，问题解决，群众满意，守护好博斯腾湖的碧水清波，让良好生态环境造福各族群众。在库尔勒市，陈小江就群众反映的问题深入相关企业调研指导，要求坚决落实整改措施，强化源头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维护好群众环境权益。他叮嘱要认真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全链条规范管理，落实落细各项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安全风险。陈小江同巴州及所属各县市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深入研究推进督查整改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巴州党委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主要负责同志就相关工作做了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和重要性，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推进整改落实，向党中央和各族干部群众交上满意答卷。要全面彻底整改问题，对中央督察组发现和指出的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一项一项

0: 拉出清单，科学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整改实现责任单位，找准问题症结，精准有效施策，确保问题整改到位，见到实效。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当下改与长久利结合起来，对共性问题和反复出现的问题深挖根源，系统治理，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实现整改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要压实整改工作责任，强化属地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部门行业监管责任，实事求是，依法从严推动整改落实，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确保整改结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为契机，加快补短板、强弱项，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实施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督导期间，陈小江来到库尔勒市萨伊巴格街道派出所，了解基层维稳、治安防控等工作情况。在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入化工和纺织印染企业调研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安全环保等工作。他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提高社会面整体防控水平，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增强抓发展促增长的责任感、紧迫感，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推动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着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切实发挥经济大周挑大梁作用。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用力，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推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23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8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其中来电64件，来信14件。7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10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5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哈密市2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4件、固废污染16件、噪声污染13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5件、其他污染13件。截至5月2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4批次715件，重点关注案件50件，其中来电611件，来信10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1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其中6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5月23号下午，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0: 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立即对我区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紧急部署落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埃尔肯·图尼亚兹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当前新疆正处于矿山企业生产活跃期，安全风险较大，能源化工、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文化旅游等领域也存在一些风险隐患。此外，山洪、泥石流、地震等自然灾害风险突出，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汲取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切实把安全防范这根弦绷得更紧，把安全生产重大政治责任扛得更牢，把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工作抓得更实，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覆盖排查整治重大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灾害发生。会议强调，要全面系统排查整治矿山领域重大风险隐患，坚决杜绝瓦斯超限作业、违规冒险作业，立即成立自治区矿山安全帮扶指导组，全覆盖开展拉网式穿透式排查，找实找准突出问题重大隐患，坚决闭环整治到位。相关部门要建立联合执法机制，重拳打击无证开采、超层越界、隐蔽工作面等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力震慑。要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准入条件，从规划源头淘汰落后产能，强化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加快危险作业机器人替代。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领域，全域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紧抓旅游旺季道路交通风险薄弱点，强化恶劣天气路网运维和通行管控，坚决杜绝车辆带病上路。强化危化品重大危险源闭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私存、私售、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等行为，加强对景区内桥梁、车船、索道、游乐设施等重点部位安全巡检，杜绝带病运行。深入开展城镇燃气、特种设备、电力、校园安全等领域安全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面抓实自然灾害防范工作，加强河流堤防，特别是河道险工险段巡查防守，毫不松懈抓紧地震重点危险区房屋设施加固、森林草原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等工作，加强应急演练，提升实战化处置能力。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以零容忍态度强化考核巡查，严格问责问效，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最后一米。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莫合亚提、加尔穆哈买提、朱立凡、潘西参加会议。
1: 我区各地以工代赈项目加速推进，进一步补齐农村交通短板，改善人居环境，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加收入。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这段时间，托里县乌雪特乡四个村2026年村级道路以工代赈项目正加紧施工，项目投资335万元，新建采砖人行道5公里，硬化路面1700平方米，并配套建设绿化管网设施。项目施工方提供了70个务工岗位，将为务工村民发放工资125万元以上。乌雪特乡布尔克塔勒村村民阿赫特列克叶尔江：
3: 我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好好的务工，靠劳动把日子过好，也为家乡出一份力。
2: 眼下乌什县前进镇5个村2026年生产路以工代赈项目正火热施工，项目总投资355万元，新建改造乡村道路14条，总长 14.2 公里，其中以工代赈资金占比 40% 以上。项目施工员傅少冲介绍，项目计划8月底竣工。
4: 施工过程中，我们优先吸纳当地村民务工，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改善沿线村庄交通出行和农田灌溉条件，真正为村民通民生路、致富路，助力乡村振兴。
2: 穆磊。

0: 萨克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曲江佳介绍，今年全县计划实施以工代赈项目10个，总投资近3300万元，可带动847名当地群众就业。
1: 我们严抓工程质量，规范资金使用，倾力打造惠民暖心工程，紧盯以工代赈劳务报酬发放40%以上要求，为巩固脱贫成果、筑牢民生底线、激发内生动力提供有力支撑。
2: 近日，新疆首批两个算力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获批落地，有效打通算力核心能源直连通道，全力打造新疆绿色算力名片。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这两个项目分别是哈密市伊吾县算力创新示范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一期和克拉玛依市云计算产业园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一期。两个项目合计新能源装机16万千瓦。哈密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小毅表示，伊吾县项目计划于今年6月份全面开工建设，于2027年5月份全面投运。
4: 项目建成投运后，新能源年自发自用的电量从以前的30%到50%啊，可提高到90%以上。清洁绿电供给占示范区总用电量的60%以上。
3: 多用户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通俗讲，就是一个新能源电源可以向多个用户就近供电，其中用户指法人实体，不包括居民和农业用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出台文件，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利用。自治区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洋：
5: 我们测算，上述项目综合到户电价均低于从电网购电的实际成本，可以有效提高算力企业的竞争力。
6: 哈密市大力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能源、矿业等领域的落地应用，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7: 近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公示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哈密新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智能安全水泥新型干法生产智能工厂入选，成为全疆建材行业首个获评该等级的项目。公司综合管理部副部长周玉静告诉记者，企业累计投入超过1000万元推进智能工厂建设，
8: 构建了日体化智能安全管控体系，通过视频智能巡检、人员精准定位，实现24小时无死角动态监管。
7: 今年以来，哈密市加快推进各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在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新疆哈密三塘湖能源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人工智能加场景应用，全矿设备实现互联互通，煤矿的智能化建设已经从示范应用进入规模化运行阶段，计划用1到2年时间基本实现全矿作业设备无人化。公司调度员刘敖：
9: 矿区现在有200余辆新能源无人矿卡，可实现厘米级装卸，全天候运行。通过部署100多个监测设备和 AI 算法，对边坡稳定性进行了实时的动态分析，有效地保障安全开采。
7: 哈密市目前已出台专项政策，对开展智能化改造的企业给予最高20%的设备补贴。去年以来，哈密市已有37家传统企业完成智能化升级，并发布25个人工智能加具体应用场景。
2: 5月22号，新疆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公园启动，围绕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五大健康领域，夯实儿童健康保障基础，为各族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0: 活动现场，来自多家医院的医疗专家针对视力、体重、牙齿等关注度高的儿童青少年健康问题开展科普讲解。专业义诊团队设置儿童心理、儿童生长发育、口腔检查、营养指导、脊柱筛查等义诊点位，为儿童青少年及家长提供免费义诊服务。乌鲁木齐市第十中学学生张艺林：
11: 让我意识到健康是尤为重要的，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会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严格控制我的手机时间，去保护我的眼睛，每天认真刷牙，每次刷牙不少于2分钟。
10: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处处长李卫林表示，下一步我区将依托区地县乡村五级医疗保健机构服务网络，推动健康科普走进幼儿园、中小学，将五健理念融入校园教育和家庭生活全过程，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儿童青少年健康的良好氛围。
12: 对影响儿童青少年健康的主要健康问题进行筛查、精准干预，实现医校协同、卫体融合、家校共育、社会共治，持续优化儿童青少年健康服务体系，全面提升新疆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
6: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高昌故城位于吐鲁番市高昌区火焰山镇，是新疆现存最大的古代城市遗址，曾是东西方交通往来的要冲，见证了丝绸之路沿线多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3: 走进高昌故城，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绵延 5.44 公里的宏大黄土城垣。这里曾是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四世纪丝绸之路东天山南路核心重镇。放眼望去，外城、内城、宫城三重城墙的轮廓清晰可见。这种完全仿照中原长安城的回字形布局，生动印证了中原建筑文化对高昌故城的深远影响。循着城墙遗迹一路前行，就来到了近一万平方米的西南大佛寺。它是高昌故城里现存最为完整的建筑，也是86版《西游记》中很多经典片段的取景拍摄地之一。高昌故城讲解员穆尼热·拜克利，
14: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殿的造型啊，它其实是汉式楼阁式的建筑，融入了中原的建筑特色，以及融入了西域的艺术风格。
13: 从西汉高昌壁屯田戍边，经高昌郡开创西域郡县制先河，再到唐代设立安西都护府，高昌故城见证了中央政权对西域1400多年的有效管辖，更是中原文化在西域传播的重要实证。1961年，高昌故城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抢救性修缮到数字化展示，吐鲁番市已先后实施了五期保护修缮项目，让多处濒危的断垣残壁得以强筋壮骨。吐鲁番市文物局高昌故城文管所负责人吴斯曼·吴满尔，
15: 把保护放在首位，我们编制了高昌故城的旅游发展规划，提升了这个展示水平，游览面积增加到了15万平方米。
2: 5月22号起，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非遗集市在新疆非遗馆室外广场开市。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6: 此次非遗集市共设18个特色展位，汇集刺绣、木雕、毡绣、特色美食等丰富多彩的非遗好物，全面展示新疆非遗保护传承成果。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刺绣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钱美荣带着自己精心设计的绣品前来参展。
17: 那这件作品呢，我做了一个车挂，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又加上我们新疆民族的特色创新啊，又加上我们中国节，把我们新疆代表性的符号通过我们的活态的传承给它宣传出去，发扬光大。
16: 活动现场，葫芦雕刻、印花体验等互动项目趣味十足，吸引众多参观者动手参与。观众高婷，
18: 体验感很不错，老师们雕的那个木雕也特别的精美，这个印花布花纹也特别漂亮，可以印在衣服上、鞋子上，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
16: 5月22号、23号，非遗馆里赏非遗第七期哈密非遗专场展演在新疆非遗馆展演厅上演，共推出四场演出。演出现场，哈密木卡姆、木卡姆的春天、回族花儿、阿妈的盖碗茶、花儿美、哈萨克族舞蹈、黑走马、哈密舞瀑宝塞乃姆、见面舞等精品节目轮番登场。广西游客左谦，
19: 审美非常独特，服饰颜色非常的丰富鲜艳，感觉新疆各民族都非常的热情，非常善于表达自己。
16: 据了解，非遗集市将持续至5月26号，观众可通过新疆非遗馆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
6: 5月22号晚，作为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的重要演出之一，中央民族乐团粤剧八方室内乐音乐会在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剧场上演。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6: 演出以写意山水开篇，灵动的旋律勾勒出水墨丹青般的意境， 将中国传统美学的含蓄与雅致娓娓道来。随后铮铮、朱砂痣等作品轮番上演，民族乐器的

0: 独特音色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观众热自腕鼓励，叶克亚腔，
1: 演出把古今中外全都揉进来了，很好听，感受到咱们民族音乐的包容性和创新力。
0: 音乐会的亮点之一是对传统民乐的创新演绎，笛子、中阮与打击乐合奏的《信天游》，将西北民歌的豪迈洒脱与现代编曲的灵动节奏巧妙融合，重奏作品《红丝绒》，中阮摇滚则大胆突破，让二胡、中阮、扬琴等传统乐器奏响了兼具民族韵味与时代气息的旋律，展现了国乐的多元表达。观众张子月，
2: 比较新的一些，比如说中阮摇滚、传统乐器这种很新颖的表达，也让我们眼前一亮，能够感受到传统乐器不一样的魅力。
0: 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唐峰表示，
3: 过去的我们的民族音乐可能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像一幅国画一样，有留白，有这种思绪，随着时代的发展融合了全世界流行的大众喜欢的音乐。
4: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自治区纪委办公厅对两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具体如下。一、塔城地区额敏县郊区乡盲目建设甘泉里旅游产业项目建成及闲置。2021年至2024年，塔城地区额敏县郊区乡不注重科学论证，盲目决策，脱离本地资源禀赋和市场实际，使用财政资金投资实施六个甘泉里旅游产业项目。项目自建成起整体停业，自驾产业园、无动力乐园等大量设施长期关门闭锁，无人运营维护，既未形成特色旅游品牌，也未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背离乡村振兴政策初衷，造成财政资金浪费，损害群众切身利益。二、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第三中学向教师摊派保洁费用。2024年9月至2026年1月，阿勒泰市第三中学将本该由本单位承担的聘请保洁人员费用 4.16 万元平均摊派给全校205名教职工。2025年12月，阿勒泰市教育局责令该校停止摊派费用行为，但该校落实整改要求不及时，导致2026年1月教职工仍在支付此项费用。阿勒泰市第三中学违规向教师摊派保洁费用，增加额外负担，引发教师不满。以上问题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政绩观存在偏差错位，贯彻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仍存在不严不实、执行搞变通、整改走过场等问题。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5月23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举行三场比赛，其中塔城队3-0战胜乌鲁木齐队，巴州队1-2不敌喀什队，伊犁队1-0战胜昌吉队。
4: 5月22号，2026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新疆站双河至可科达拉赛段在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启动，赛道总里程约910公里，串联怪石峪景区、阿拉山口国门、赛里木湖等特色地标，构筑起一条贯通冰地的黄金旅游廊道。
5: 2026年古尔邦节期间，全疆收费公路免收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通行费，免费通行时段为5月27号0点至5月31号24点。
6: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早间提示。
5: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晴，10到21度。
5: 阿勒泰小雨，7到17度。
4: 塔城多云，7到22度。
5: 伊宁晴，8到23度。
4: 博乐晴，10到24度。
5: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3到26度。
4: 奎屯晴转小雨，11到26度。
5: 石河子晴，9到25度。
4: 昌吉晴，9到25度。
5: 哈密小雨转多云，13到25度。
4: 吐鲁番多云，19到31度。
5: 库尔勒多云，15到27度。
4: 阿克苏多云16到27度，
5: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5到30度。

0: 30度。
1: 喀什小雨16到30度。
0: 和田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
1: 乌鲁木齐晴10到21度。
0: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杜浩，主播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严寒老人。有一个巧姑娘和一个蓝姑娘，她们和一个保姆生活在一起。巧姑娘聪明伶俐，每天起得早，不用保姆管，自己穿好衣服就起床生炉子、和面、扫地、喂鸡，然后到井里打水。蓝姑娘可不同，她躺在床上打着呵欠，等到躺腻了，就喊保姆来给她穿袜子、系鞋带。起来后就开始要吃的，吃完就坐在床边数苍蝇，飞来几只，飞走几只。本来想再躺躺，可是不累。本来想再数苍蝇，可是已经数腻了。这时候

0: 虫掉进了井里，巧姑娘急得差点哭了。可是没办法，这是自己犯下的错，只好自己解决。她抓住绳子，顺着绳子趴到了井底。这时候奇迹出现了，只见井底下有一个炉子，炉子里面有一个面包，烤得焦黄焦黄的，面包正待在烤炉里往外面张望着叫唤：
1: 我已经熟了，松松脆脆的，谁把我从炉子里拿出来，我就跟谁走。
0: 巧姑娘抓起铲子，把面包取出来，揣在怀里。她继续往前走，前面是一座花园，花园里面是一棵树，树上结满了小小的金黄色苹果。苹果抖动着树叶说：
1: 我们是数透了的，果汁多朵的小苹果，谁把我们从树上咬落，我们就归谁所有。
0: 巧姑娘走到树前，扶着树干摇了一阵，金黄色的小苹果全掉在她的围裙里了。再往前，巧姑娘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严寒老人，正坐在她面前。老人坐在一条冰做的长凳上，正吃着雪团子，全身披着白霜，冒着冷气。
2: 哦，你好啊，巧姑娘，谢谢你给我带来了烤面包，我好久没吃这么热乎乎的东西了。
0: 严寒老人让巧姑娘坐下，两人一起把面包吃了，还吃了点金黄色的小苹果。
2: 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你的桶掉在我的井里，我可以还你水桶，不过你得给我干三天活。如果你聪明机灵，会得到好处的，但是如果你偷懒，那你可没好处了。
0: 老头说着站了起来。
2: 现在我该休息了，你去给我铺床吧，记得把鸭绒被子拍得松松的。
0: 在严寒老人的家里，整栋房子都是冰做的，阳光照在上面，一切都像钻石一样璀璨发光。可是床上铺的不是鸭绒褥子，而是雪花，冷冰冰的。但是没办法，巧姑娘只好动手把雪搅得蓬蓬松松的。那么小朋友们，巧姑娘能否完成严寒老人交给她的任务呢？如果你们真的感兴趣，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下期的节目内容哦。

0: 请给青蛙一个吻。在一座雄伟的城堡旁边，有一个池塘。在清澈凉快的池水底下，住着一只青蛙。有一回，这只青蛙爬到它经常坐的一块木头上，说：“
1: 咦，今天是情人节。嘿嘿，我希望今天尝尝做王子的味道。要成为王子，那我就需要一个吻。”
0: 想到这里，他跳到了岸上，一路蹦蹦跳跳。你想他碰到谁了？啊，是头牛。
1: 哦，牛啊牛，我想尝尝做王子的味道。哦，来吧，撅起你可爱的嘴唇，给我一个吻吧。
2: 给谁一个吻？给你。不给，走开吧。
1: 哦，帮帮忙，就给一个好吗？就一个。
2: 不给。
3: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2: 走开吧。
0: 牛说完了，还甩起了它的尾巴，那啪啪啪的声音让小青蛙感到很害怕，它赶紧走开了。小青蛙一路蹦蹦跳跳，你想它又碰到谁了呢？是只羊。
1: 哦，羊啊羊，我想尝尝做王子的味道。哦，来来来，撅起你甜甜的嘴唇，给我一个吻吧。要啊，给你一个吻。不给。哦，稍微亲一亲也好啊，来吧，就亲一下。不行，走开吧。
0: 青蛙只好走开了，它一路蹦蹦跳跳，你想它又碰到谁了？这一回是条蛇。哎，你知道蛇很喜欢吃青蛙吗？但是青蛙竟然还是走上前去。
1: 哦，蛇啊蛇，我想尝尝做王子的味道。请把你的薄嘴唇贴到我的嘴唇上来，给我一个吻吧。
4: 一个吻。瞧瞧这个。
0: 他吐出了舌头，那情景真是吓坏了青蛙，他浑身鸡皮疙瘩都起了。
1: 不，免了吧。
0: 小青蛙赶紧跑走了。他一路蹦蹦跳跳，你猜他又碰到谁了？这一回是只猪。
1: 哦，猪啊猪，请给我这个青蛙一个吻吧。
2: 什么吻？我从来不吻你这种东西。
1: 唉，真扫兴。
0: 青蛙只好走了，它一路蹦蹦跳跳，你猜它又碰到谁了呢？哇，是一位公主。哎，
1: 哦，公主殿下，如果正好是你能吻我一下，哎呦，那真是太幸运了。来吧，拜托，让我尝尝做王子的味道吧。
0: 哦，公主说，我在童话书里读到过这种事，说一个吻能让你变成王子。 他说着把青蛙捧起来，给了青蛙一个吻。
1: 咦，可是什么事也没发生。哎呀，有什么不对头？这个吻没有让你变成王子。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就一次。
0: 公主吻了，可是还是什么事都没发生。
1: 哎呦，最后再来一次吧，也许这一次就成了呢。
0: 青蛙哀求道。公主真的也吻了，可是什么也没发生，青蛙还是青蛙。
1: 哼，我已经又试了一次两次，可你还是没有变成王子。
4: 没有，青蛙说，可是啊，我尝到了做王子的味道。这是最重要的。

0: 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
3: 为什么汽车上有那么多灯？繁忙的公路上，往来的车辆川流不息，不知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些大大小小、种类各异的汽车上，前前后后都装着许多灯。这些车灯有大有小，有圆有方，有的呈又扁又长的形状，连车灯玻璃都装饰得各式各样，闪射出来的灯光也很不一样。汽车上为什么要装这么多灯呢？汽车上的灯各有各的用处，一个也少不得。我们先来看看汽车的前面，两个较大的灯是照明灯，它主要用来在夜晚行驶时照亮前方的路面。照明灯通常分为两

荡，可通过手控调节。一种是远光，光线很强，能照亮前方几十米的范围；另一种是防炫目光，光线稍弱而向下，这种照明光不会使对面来车的驾驶者感到目眩。如果对面有车开过来，就要打开旁边的两个小灯，这两个小灯叫示宽灯，用来告诉对方我这辆车有多宽。汽车前面还有两个小黄灯，方向灯，哪边的方向灯亮，就表示汽车要向哪边拐弯了。遇到有雾的天气，为了行车安全，还要打开两个黄色的雾灯。汽车后面的车灯情况与汽车前面的差不多，两个照明灯是在晚上倒车时用的，两个示宽灯和两个方向灯也是用来表示汽车的宽度和汽车要向哪边转弯的。与汽车的前面不同的是，汽车的后面没有雾灯，却多了两个小红灯，叫刹车灯。当它亮起时，就好像在说我要刹车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还要打开车后的一个高尾灯，它可以提醒后面的车辆注意。除此以外，在汽车后面挂牌照的地方还有一个牌照灯，在需要的时候打开牌照灯，即使在晚上也能看清牌照上的字母和数字。汽车上还有四个应急用的双跳灯，前后各两个。双跳灯平时很少使用，只有当汽车在公路上发生事故时，四个双跳灯才会不停地闪烁，提醒来往车辆注意，这里有一辆正在维修或者正在等待维修的车辆。知识点：汽车车灯、照明灯、示宽灯、雾灯。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

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帕。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有幸将地区气象局孙老师邀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孙老师你好。
1: 啊，小帕老师你好。我是地区气象局工程师孙晨云，很高兴能够做客咱们的直播间。
0: 孙老师您好。那孙老师在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了哪些内容呢？
1: 5月21号马上就是小满节气，今天给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关于小满节气的气象相关知识以及农事活动建议，还有呢就是咱们小满节气期间的一些关于健康与生活的相关知识。
0: 嗯，非常感谢我们的孙老师。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是邀请我们的孙老师简单的对于小满的含义进行一个介绍吧。
1: 哎，好的，小夸老师。小满是咱们24节气中的第8个节气，今年也就是当太阳到达黄金60度时为这个小满节气。淮南子天训记载，立夏加15日，斗指四则小满。小满的含义呢，就是冬小麦等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没有成熟，还未达到大满。如果说立夏时节是进入夏季的标志，那么小满时节就是接近炎炎夏日的开始
0: 啊。也就是说咱们小满来了，那就是即将也要迎来我们的成熟季，对不对？很多水果啊，农作物的成熟季，可能还没有到咱们的这个立夏节气，但是呢也即将成熟，对不对孙老师？
1: 哎，是这样子的，小帕老师。
0: 嗯，
1: 小满时节呢已经是咱们阴历的4月中旬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了夏季。
0: 嗯，
1: 日均气温都是在22度以上，像黄河以南到长江中下游可能甚至都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嗯，相当热了啊。
1: 对，从气候特征来说呢，小满节气到下一个节气芒种期间，全国各地呢依次就将进入夏季，南北温差进一步缩小，降水会进一步的增多。
0: 嗯，大概了解。那孙老师，您能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小满时节的时候，南北方的这个天气差异会有哪些呢？
1: 小满时节如果是干旱，田里蓄不满水，就可能造成田埂干裂，甚至是芒种时也无法这个栽种到水稻。
0: 嗯，确实长知识了。那孙老师，您能继续来跟我们讲一讲小满时节它影响到的一些农作物方面的小知识吗？
1: 哎，好的，小帕老师。从气候特征来看，小满时节自然界的植物都已经比较的丰满和茂盛了。
0: 嗯，
1: 小麦的籽粒呢也逐渐的饱满，这个时候就是夏收作物已经接近了成熟，春播作物生长旺盛，进入了夏收夏种夏管三夏大忙时期。
0: 嗯，
1: 这个期间呢，全国的麦区应该抓紧这个麦田的病虫害的防治。对于华北就有小满不满麦有异险的说法。
0: 嗯，
1: 意思就是在华北地区，冬小麦长到小满时就进入成熟阶段，这时候最怕的就是干热风的袭击。
0: 哦，那这个时候气候这一块有什么变化吗？
1: 对，就是相对于像华北地区包括咱们新疆也是一样的。
0: 嗯嗯，
1: 就是雨季未到嘛，又属于干旱时节。
0: 对对对。嗯，
1: 由于这个日那个辐射较强，所以说地面升温较快。
0: 嗯，
1: 当气温形成30度以上，然后最小相对湿度又小于或等于30%，风速每秒3到4米或者大于3到4米的干热天气时，刮的风就是干热风。
0: 对，就是带点土这种啊。
1: 啊，对。嗯，这种干热风对于开花到乳熟期间的小麦危害还是极大的，它加速了那个咱们农作物的蒸发量，使作物体内的水分很快蒸发出去，破坏叶绿素。
0: 嗯，
1: 停止了作物的光合作用，使其茎叶

0: 快的枯萎，因而就是造成咱们的这个子粒干瘪啊、皮厚啊、腹沟深啊、粒重下降，一般情况下会减产5%到10%，严重的可能会造成30%以上的就是减产。
1: 哦，那就是说影响还是蛮大的，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期间咱们一定要做好咱们干热风的防治，一分三防。
1: 就是、一些注意事项来了是吗？
0: 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时节，尤其是咱们的大棚作物要注意这个通风散气。这个时节的温度比较高，所以通风散气一定要及时，尤其是雨过天晴以后要及时的揭开那个薄膜，降低棚内的温度。对于咱们陆地上的温度也要增加肥料，多除草，还要做好这个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1: 非常感谢我们的孙老师，确实也是长知识了啊。同样的，也希望这一篇的内容能够帮到我们一些农民朋友。那在上一趴当中呢，孙老师也是给我们讲述了很多关于小满到来之后的天气变化，以及那一些农作物方面的注意事项。那相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孙老师不止给我们带来了这些内容啊，应该还有一些关于小满与我们的健康啊有所关联的一些内容小知识。健康这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孙老师？
0: 就是咱们小满期节气期间气温是继续升高的，所以咱们的健康养生还是以健脾化湿为主。胃病先防嘛，此时应该比较忌贪凉卧睡。忌贪凉卧睡。
1: 就是不要贪睡也不要贪凉。
0: 对，因为自然界的生物受气候变化影响很大，大自然是这样，人也是一样的。人体的生理活动在此时段是处于一个旺盛阶段，消耗的营养物质在24节气当中也是进入了最高时段。因此呢，就是因为雨水充沛，所以说较大的这个空气湿度和高温容易使人体的舒适度啊，受热受湿的影响啊，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要及时进行营养的补充。
1: 滋补补充，对不对？
0: 对对。而且这段时间呢，是应该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增加咱们蔬菜和水果的摄入，尤其是一些带有苦味的
1: 蔬菜，对不
0: 对？
1: 对
0: 于人体是比较有利的。同时呢，就像冬瓜呀、黄瓜呀、黄花菜、水芹、木耳、山药
1: 等，要选择。
0: 对对，是的，也是很好的选择。这一时间段呢，就是像牛羊肉呀这些个带有比较多的脂肪的，还有比较肥腻的食物呢，就是也不宜
1: 少吃，
0: 少吃，对对，
1: 就是适宜的吃，适当的吃啊。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像吃生姜呀、胡椒呀、这些刺激性的，以及咱们的海鱼、海虾这些海鲜也是，尽量的少吃，
1: 不宜多吃啊。
0: 对，是的，
1: 感谢，非常感谢我们的孙老师，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孙老师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关于小满节气到来之后的注意事项，一些健康的小知识啊，也是学到了很多。那最后，咱们的孙老师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喀什最近的一些天气的情况啊。
0: 在咱们节目的最后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一些就是小满节气期间咱们喀什地区的一个天气情况。然后根据咱们地区气象台的预测，预计20号夜间至21日，平原各地
1: 小满当天啊，
0: 对，还是各地还是有浮尘，偏东风呢5级左右，像加湿的雨带可立克乡啊，巴楚的三岔口呀、等风口可能会有8到9级的大风，同时伴有扬沙和沙尘暴，气温呢下降3到5度左右，22日白天各地还是维持这个浮尘。傍晚至夜间有6级以上的西北风，喀什的荒地乡、白石克仁木乡、英吉沙的克孜勒乡的戈壁啊，加什的玉带可立克乡、西克尔库勒镇等就是风口还是有8到9级的大风，局地可能有10级以上的阵风，同时伴有扬沙和沙尘，短时沙尘暴。24日开始各地多云渐晴，偏东地区有浮尘，偏东风4到5级，气温下降3摄氏度左右。这期间呢，就是19号夜间到21号，咱们南部山区断续还是有小雨，高海拔地区是雨夹雪或者雪。以未来一周呢，其他时间各地还是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分地不大，气温是缓慢上升。一周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4度左右，最低气温13度左右。
1: 具体的大概对于我们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孙老师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那当然也是非常感谢孙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关于小满的所有的内容，感谢孙老师。那我们下期节目同样的也是欢迎我们的孙老师能够再择出自己的一些空闲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孙老师。
0: 好的，谢谢小帕老师，也祝咱们听众朋友们人生小满胜万全。
1: 谢谢孙老师。
2: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一些农业方面的好消息啊。眼下呢，位于疏勒县智慧农业产业园的新疆德尔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棚大棚内呢，也是春意盎然，生机勃勃，一排排润泽茂盛的藤蔓上挂满了翠绿鲜嫩细长饱满的优质丝瓜，长势呢实是十分的喜人，迎来了丰收采摘的旺季啊。同时呢，还有一条消息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4月2号呢，乐浦县铁热木镇鹦鹉寺塘村的套种地里也是播种了很多的这种颗粒种子啊，埋进土里。具体是什么呢？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乐浦县种植自然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当地独特的光热条件与昼夜温差，使这个自然力呢也是饱满，香气纯正。自然产量呢占全国总产量的30%以上，是中国自然之乡。近年来，当地大力推广平播加套种模式，自然套种棉花或者是玉米，实现了一地两收的高效种植。目前呢，乐浦县有8万亩的平播自然，加上套种面积可以达到55万亩。同时，铁人木镇鹦鹉寺塘村的种植户也是说到了啊，今年呢，我种了25亩平播自然，也是使用干播吃出磨下滴灌的技术，对出苗率呢是很有信心的。那去年他种植的自然一亩呢，也是收入了超1500元，这份可观的收入呢，也让他对今年的收成啊满怀期待。一棵先拜巴扎镇曲如其村种植户也说到了，今年将自然套种这个棉花的面积呢，从600亩扩展到了1000亩啊。去年呢，说是也是尝试着收入比往年要高出近30%。今年呢，也是做足了准备，早早播种，相信产量和利润呢都会比去年更好。2024年呢，新疆自然产业技术研究落地乐浦湖，该研究呢，也是研究院联合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等10余家的科研院所，锚定种子、种植、机械、产品4个标准化的体系，以科技研发破解产业发展瓶颈。2025年，国内首台自然采收机在乐浦湖县试车成功，帮助种植户呢告别人工收割的繁重劳作啊。同年呢，自治区这个来自于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的研师们也是团队呢，也与多方联系啊，在乐浦湖县收录了240余份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自然种植资源，那成功研发出了高含油量、高产、抗病的自然新品种。如今呢，当地自然产业链呢也是不断的延伸，产业价值持续深挖。新疆自然产业技术研究院呢，已经研发出了自然精油、自然功能性的饮料，以及呢相关的化妆品等等的一些产品，也是大幅提升了自然的附加值。眼下呢，总投资1.5亿元的乐浦湖县自然精深的加工产业园正紧，就是加紧建设啊，预期预定于今年的6月投产， 建成年后

后加工力能力呢是达到6万吨以上，产值预计达到10亿元。当地还构建了以月浦湖自然区域公共它的一个公共品牌为核心，莫三吉、月相思等等，它呢也是为品牌的一加 N 的这种品牌体系，让月浦湖自然飘香国内外啊。同时呢也是有咱们的那边的工作人员也说到了啊，仿佛已经闻到了这个自然的香味了啊，是增收的希望。

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关于新疆盐碱地油菜一菜两收模式中这个重获大突破。春采苔，夏赏花，秋摘油，百亩试验田亩呢是均增收超过了千元。近日呢，位于新疆奇台县的波尔库镇的100亩重度盐碱地的油菜试验田里呢，东坡油菜苔迎来了首次的采收，这呢也标志着新疆首批盐碱地大田东坡油菜苔正式的上市了，也意味着历经三年科技的攻关的一菜两收的盐碱地增效模式正在新疆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啊。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啊，华中农业大学联合设立的新疆农科院博士的技术掌控下呢，科研团队针对新疆北疆盐碱地冬季严寒、土壤瘠薄等等的一些约束因呢，历时三年成功的筛选出了华油杂158R，以及呢华油杂62、华油杂2095三个这种耐盐碱、高越冬率的油菜粮用油菜新品种，其中呢，其中也有一些展现出良好的丰产性与适应性的油菜啊。油菜科研负责人、新疆农科院研究所的负责人介绍到啊，试验田于去年九月试种新品种油菜，今年第一季，菜苔已经顺利的采摘，再过7到10天呢，还能够采摘第二茬的这种菜苔。他说呢，采摘时呢，油菜苔长它的一个高度控制在15厘米左右，丝毫呢不影响后期的这种结籽。预计到7月上旬呢，收菜籽这个菜籽的时候啊，亩产呢仍然可以达到100公斤左右啊。那更为可观的是，这一模式延伸出春菜、夏花、秋油的这种全链条价值。四月菜咱们的菜苔上市，五月油菜花开，可同步的发展观光旅游与蜜蜂采蜜，七月菜籽归仓啊，加工啊咱们宅油，昔日的盐碱地啊由此变身可反复生金的这种农业资源，为新疆类似的区域的农业结构呢调整和农民增收也是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啊。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

0: 17名，
1: 有点蓝调的感觉。哎，到了副歌的部分，其实很见唱功啊。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朱星东的新的单曲了，叫做《空虚》。
2: 是的，而且朱星东这个非常有磁性的嗓音一出，其实还是能征服很多女性听众的。
1: 哎，所以大家好好感受一下哈。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排在第16位哦，这首歌曲上周第6，本周开始下滑喽。
2: 嗯，我们再次来感受一下吧。这是来自小七赖美云的作品，叫做《恋与四季》。东方风云榜
0: ，Come on， 第16名。

0: 榜，
1: 揭榜时刻，
0: 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来倒数揭榜啊！现在已经到了第十五名了，哦，又是一首上榜的新歌了，它是一首 OST 的作品哦。
2: 是的，这边呢就是张杰，其实张杰刚刚上一波的歌曲《清起》才完成了自己的打榜的使命啊，新一波的作品来了，这首歌曲呢倒是非常的励志啊。
0: 对，那大家如果啊对这个主旋律的电视剧最近有所关注的话呢，那这首歌啊就是唱响了一路向上走、一路向前冲的这样的一种意境啊，所以歌名就叫做向前冲。东方风。

0: I'm ready.
1: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第十五名，
2: 刚听到本周新歌进榜，这是来自张杰的作品啊，名字叫《向前冲》。可见啊，这首歌曲其实跟亲戚给大家听到的风格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3: 嗯，
2: 也很能听出张杰的这个唱功，在拿捏不同曲风的时候都可以游刃有余。
3: 嗯，那听过了杰哥的这个新的作品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倒数榜单啊。
2: 嗯，
3: 排在第十四位哦，这是上周的进榜新歌了。哎，就是我们说呀，这一听歌名啊，又很多人啊，应该说是喜忧参半的感觉。
2: 嗯，
3: 因为他这个歌名就可能被说中了啊，叫起床是一件很难的事。
2: 对的，喜忧参半。
3: 哎，
2: 忧的呢是大家，但是喜的可能是这位歌者，他是徐君硕，因为刚好戳中了大家的这个共鸣点呢。
3: 哎，
2: 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三名，这是本周进榜新歌当中成绩最好的一首了。
3: 嗯，要说是戳中大家啊，刚才徐君硕呢可能是戳中了我们这个早晨起不来床的这样的一个共鸣。
2: 嗯，
3: 但是这一位歌手他好厉害哦，他是什么？就他唱的这首歌的这种感觉，哪怕你现在没有感受到，你过个三年五载的，你一定会感受到
2: 啊！
3: 就你逃不过这个感觉。
2: 大预言家呀，这是
3: 是有多厉害啊！这个歌名你听听，叫什么？叫《半生出走》。
2: 有请胡彦斌，
1: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十三名。
1: 哎呀，可能有些朋友都要听得要落泪了啊。
2: 对，嗯，而且我觉得冰冰也太会戳了，就是每次戳到男人的痛处，他都很厉害。嗯，之前的时候有男人 KTV 呀、
1: 啊，对，
2: 其实说的也是大家可能在下班之后三五好友聚在一起抱头痛哭的那个场面呢。
1: 哎呦，你说的男人 KTV， 我想到冰冰还有一首歌、啊、叫《失业情歌》。
2: 哎呀，
1: 你看看，再加上这个《半生出走》。
2: 天哪、啊、三部曲可以连着听。
1: 哎呦，这真是男人哭吧不是罪三部曲啊。
2: 是的啊，这首歌曲大家可以来多多听听看，说不定也会有一些共鸣呢。
1: 嗯，
2: 接下来是本周第十二名的这首歌曲。如果说胡彦斌的半生出走可能总结的是人到中年的这种状态，
1: 嗯，
2: 而接下来这位其实就是要跟你来总结一下青春的故事了。
1: 哎呀，这位没想到也是啊，很会写很会唱，他是谭杰希。我发现我们本周榜单真的有很多歌手都要说一句好久不见
2: 啊、
1: 谭杰希也是好久不见。上周我们也给大家说了半天啊，说谭杰希这几年其实一直没有放弃对音乐的追求，当然他也把它写成了这首歌，有那么几分伤感，但也是对这几年的一个奋斗和努力的总结。
2: 是的，听听这名字你就知道，名字叫青春对不起。
1: 哦，
2: 如果说刚刚的几位都好久不见的话、
1: 嗯、
2: 那接下来这位就是最近老见
1: 哦，有事儿没事儿老见他。
2: 是的，因为这新歌蹭蹭蹭一波一波的不停出啊，
1: 确实是属于比较多产型的啊、哦，他就是 Nine One。那这首歌呢，哎，也在我们的榜单曾经到过季军的位置啊。
2: 嗯，
1: 那就再来一起大家潇洒一把啊，因为这首歌的标题太好了。让我们有请 Nine One 和 J D 给带来的 No。
3: 东方风云榜
0: 第十一名。

0: 刻，
1: 欢迎回来，第1429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啊！我们终于杀到前十强了啊！
2: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在揭晓本周前十名之前呢，先要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刚刚出炉的最新的本周排在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序啊。
3: 东方风云榜回顾
2: 第20名，房东的猫，时光一如既往。
4: 我知道最难熬。
1: 第19名，曹芳，雨树他乡。
5: 在这里生活。
2: 第18名，郁可唯，寻。
4: 我只能寻一份温暖。
1: 第17名，朱星东，空虚。
6: 我想是因为空虚。
2: 第16名，赖美云，恋与四季。
4: 如果我们会。
1: 第15名，张杰，向前冲。
7: 向前冲。
2: 第14名，徐君硕，起床是一件很难的事。
8: 起起落落，起起落。
1: 第13名，胡彦斌，半生出走。
9: 又一次爆炸伤口。
2: 第12名，谭杰希，青春对不起。
10: 可我好想你。
1: 第11名， Nine One JTK No。
3: 东方风云榜回复。
1: 哦，这就是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帮大家缩小一下范围圈。
2: 嗯，当然，接下来马上我们就要来关注一下本周前10名的排序啦。
1: 哦，首先看到排在第10位，啊，他竟然是上周的冠军呢。
2: 哦，开始下滑了，没关系，不影响这首歌的品质。
1: 嗯，
2: 这是男女歌手的合作作品。
1: 哦，
2: 我们来感受一下娃娃、毛演七跟王嘉尔充满魅力的这首合作 So Bad。
0: 东方风云榜
3: ，Come on， 第10名。

0: 你坏坏啊 ，so bad 这首歌、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啊。
1: 就是其实直抒胸臆啊，就是表达了对于男生的这种喜爱。虽然嘴巴上说的是 so bad、太讨厌啦，
0: 就你很讨厌啊，那你越讨厌我，我越想见你。哎，就这种有点小傲娇的感觉啊，
1: 很浪漫来的、哎。那当然呢，本周第九名这首歌曲大步流星的往上攀升，这是来自沪上的歌手啊，任逸飞带来的作品，名字叫《截止》。
0: 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八名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上升很快啊，上周第十三，本周升了五个座次，那就是我们的山之孟美岐哦，最近真的是在时尚界啊，这个猛烈的在发光当中啊，所以带来这首很 fashion 的新歌，叫做《花月夜》。
1: 是本周第七名呢，同样也是练习生出道的这位啊，这首歌曲叫上周的排名没有变化，这是原地踏步的状态。The Night 安琪带来的《如果再见》
0: 哦，那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六名的这首歌曲呢？哎呀，其实要是严格说起来，他应该和我们的山之算同学啊。
1: 哎，当然呢。
0: 在这个创一当中啊，也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呢性格特别好，就属于就是直来直往型的，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然后呢又非常好相处，他就是高秋子。
1: 没错，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首新歌的名字，就叫《甜蜜代码》。I'm ready go.

0: 哎呀，甜甜甜啊，这个直来直往的性格，唱上这种小甜歌，有那么一点小反差，但是又蛮可爱的。
1: 是的，而且据高秋子自己说呢，其实他觉得挺愧对于自己的歌迷的、哦、啊。你看啊，出道这么多年、嗯，终于是有了一首个人真正意义上的 solo 单曲、哦，代表着自己的作品。那当然呢，他希望说可以让这首歌曲的甜度感染到歌迷，然后给歌迷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一些甜滋滋的滋味。
0: 哎，所以真的是充满着啊，这个歌手们那、啊、对自己的粉丝们的爱了。希望大家都能够 get 到这个代码啊。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五名哦，这个歌呢，相较上周而言啊，小小的下滑了一个座次啊。嗯，最近呢，应该也是啊，这个多方面的在发展啊，不光有这个时尚的活动在参加，有这个歌曲，还有音乐类的综艺有他的身影，以及也要拍戏了，他就是朱正廷。
1: 是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线啊。下周的榜次会继续往下滑呢，还是继续反弹呢、嗯、不太清楚。
0: 嗯，
1: 因为接下来这位歌手其实较上周的榜次其实就是有一个反弹的动作哦。
0: 哎呀，我觉得这可能跟大家对他这首歌的啊这个感受和标题完全贴合了有点关系
1: 哦。听懂了。
0: 对，因为这个歌名叫慢热、
1: 哦、
0: 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哎呀喜欢了喜欢了，但是是慢慢的喜欢，所以他本周反弹回来了。说到就是前两天刚来做客的慢舒克。
1: 是，当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请满老师自己来介绍一下这首新歌咯。
2: 东方风云榜，你好，我是满舒克。我的歌曲慢热最近上线了，歌曲虽然叫慢热，但其实讲述的虽然跟性格有关系，跟大家处事的方式都有关系，但我觉得这首歌它不是慢热。对，这首歌现在很火，然后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算是我比较新的一次尝试吧，可能会很少听到有说唱的部分，对，更多的可能是旋律性的，也可以理解为 melody rap， 对，一些旋律性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无论怎么样，我用我的方式去诠释它，但我希望你可以感受到它不仅仅是慢热。

0: 榜揭榜时刻，欢迎回来，第1429期东方风云榜，我们终于啊，哎，要揭晓前三甲了啊！嗯，那再来看看本周的亚军歌曲了，这也是又甜上加甜的一首歌啊！嗯，
1: 是的，这是来自张靓颖啊。总的感觉来说，其实这两年见到靓颖的时候，都感觉有一种容光焕发的气质。
0: 不错不错啊，这个在爱河当中的人呐、啊，唱起歌来那必须得是从心里甜到啊这个歌声里啊。
1: 是的，
0: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本周的亚军作品《You and I》。东方风

0: 刚听到本周亚军卫视这首歌曲啊，推出了 You and I 来自张靓颖的新作啦。
1: 嗯哼，那本周第1429期东方风云榜，我们的这个周冠军啊，到底是谁呢？
0: 嗯，这首歌曲还是要让大家冷静先
1: 哦、
0: 好好的去反思一下自己的生活
1: 哦
0: 啊，重新去观察一下自己。
1: 嗯，那这么有想法，又会写又会唱，必然是他了。让我们恭喜一下本周的冠军，来自唐汉霄，烂泥。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党和国家工作全局贡献更多新疆力量，陈小江主持会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自治区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件；央企消费帮扶展销会在喀什开幕；第23届新疆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青年论坛专场在喀什举办。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22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5: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持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聚焦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问题，扎实开展前瞻性、系统性、对策性研究，努力推出一批有政治高度、学理深度、政策温度、实践力度的成果，更好赋能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要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大社科工作格局，加大阵地建设、项目经费等支持保障力度，建强社科人才队伍，推动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会议研究审议自治区15/5打造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相关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边疆稳定、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完善重大风险隐患防范化解机制，一体推进强边、安边、固边、复边、睦边，全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新疆社会大局稳定。要把打造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作为重大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新疆独特区位优势，加强与国内其他省区市战略对接和产业协作，积极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有效提升产业承接、资源整合、经贸合作、要素保障等能力，着力建设亚欧大陆产业链合作的重要节点，为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更多新疆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5月22号，我区街道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13件，5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7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阿克苏地区4件，喀什地区4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勒泰地区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3件、噪声污染13件、固废污染9件、生态破坏9件、水污染1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22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3批次，637件，重点关注案件44件，其中来电547件，来信9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2026年5月13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4: 5月22号， 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央企消费帮扶展销会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5: 本次展销会汇聚34家央企、200个脱贫县的500余家龙头企业及9家知名电商平台参展，展出5000余款优质帮扶助农产品及地方特色好物。
7: 泽普县参展商古赛利努尔阿布利米提：
8: 今天我们泽普县6家企业大约带来了我们30多个品种，通过这个平台，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得到他们的认可，得到他们的喜欢。
7: 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喀什分公司副经理、纪委书记熊胜：
9: 中国石油将继续携手各央企与地方政府，深耕消费帮扶，深化央地合作，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为喀什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央企力量。
4: 5月22号，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服务国家战略全局第23届新疆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青年论坛专场在喀什举办。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新疆社会科学院、自治区各高校相关负责同志及喀什地质部门有关负责同志、特邀专家、广大青年学者参加研讨交流。
5: 此次论坛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喀什大学承办，喀什地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喀

0: 大战略定位，持续推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具有新疆辨识度的自主知识体系，引导青年学者在推动理论创新、繁荣学术和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的征程上担当主力军。
1: 新疆社科院助理研究员马迪娜·居马利甫。
2: 作为青年学者，我将牢记嘱托，立足新疆实际，深耕历史文化资源，坚持让历史说话，让文物发声，努力把研究成果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贡献青年智慧，展现青年担当。
1: 喀什大学法政学院党委书记迪利夏提阿木提。
3: 承办本届青年论坛，我们聚焦依法治疆、高水平对外开放、社会治理现代化等命题，汇聚青年学者智慧，以学术研究服务国家向西开放全局和边疆安全稳定。
4: 5月22号，山东省第12批援疆干部人才抵达喀什，正式开启为期3年的对口援疆工作新篇章。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周云华前往机场迎接，疏勒县、英吉沙县、月浦湖县、麦盖提县4个山东省对口支援县相关干部一同在机场等候迎接。
0: 第12批山东省援疆工作共选派干部人才361名，精准覆盖党政管理、教育教学、医疗卫生、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多个重点领域，为喀什高质量发展注入专业力量。
1: 第12批山东援疆干部李娟。
5: 来到喀什这个美丽的一个地方，然后跟当地的同事们一起把我的一些先进的医疗的管理的一些经验吧，然后带到喀什来，然后我们一起努力，能把喀什中医院建设得越来越好。
1: 第12批山东援疆干部孙栋。
6: 来到喀什，一个是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呢也是希望那个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能够促进两地人民啊，就是齐鲁和喀什人民呢能够更加紧密。
4: 5月22号，伴随着夕阳余韵，154名广东省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顺利抵达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正式开启新一轮对口支援工作。喀什地区、喀什市相关领导及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领导前往机场迎接。
7: 欢迎的队伍热情相迎，现场气氛热烈，情意融融，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援疆使命，迅速融入当地生活，扎根基层一线，认真履职尽责，接续传递援疆薪火，勇担时代重任，用实干续写广东援疆崭新篇章。从南海之滨到大漠边陲，广东省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接过对口支援的接力棒，聚焦民生、智力、产业、文化等重点领域，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力以赴投身边疆建设，用心用情续写粤喀两地携手共进的新篇章。
4: 连日来，喀什各地组织了形式多样的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社会科学知识送到基层百姓身边，吸引了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7: 刹车县通过文艺表演和政策宣讲有机结合，把政策红利送到群众心坎上。
1: 刹车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干部莫进玲。
8: 我们将推动社科普及常态化，打造社科集社，形成特色品牌，深化基层联动，培育本地社科人才，让社科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7: 泽普县通过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文艺项目，为当地群众献上了一场社科文化的盛宴。
1: 活动参与者阿米乃木麦提库尔班。
9: 这次我体验了匹乌这文化一餐米朗木调，还看了很多有趣的图书，感觉活动举办得非常精彩。
7: 英吉沙县通过多元化接地气的科普服务，广泛传播人文社科知识，全面提升群众社科素养。
1: 英吉沙县英吉沙镇创业社区居民阿依谢麦麦提利。
10: 科普活动特别接地气，翻转知识，健康常识，惠民政策都是我们老百姓日常最需要的知识，希望以后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1: 英吉沙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负责人张惠民。
11: 持续整合各方资源，创新科普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推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常态化、生活化、大众化，引导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学科学、懂科学、用科学。

从千里迢迢步履维艰到朝发夕至通达四方，喀什以交通之便重塑城市气质，积蕴发展底气，激活振兴动能。如今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让人们对喀什的新印象越来越好。上新了喀什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五篇《丝路通衢》。

0: 曾几何时，偏远是喀什的标签，如今航空、铁路、公路协同发力，智慧科技织就立体交通网，彻底打破距离偏见。空铁公路联动，科技赋能，全新定义喀什交通新格局。
1: 现在的交通有多便捷呢？给大家直观感受一下，早上在西安吃着热气腾腾的羊肉泡馍，中午就能抵达喀什吃上地道的羊肉抓饭。
0: 以喀什机场为核心，联动叶城、沙车、塔县机场、织就航空网，智能调度无缝衔接，空铁双向发力，让喀什连通全国，走向世界。公路支脉，智慧暖心，高速纵横，刷联安检 ETC 通行无阻，智慧停车便捷高效，农村公路通达万家，新能源公交搭配智能运维，科技让城乡出行更便捷，智慧赋能，全域畅行，改写喀什传统地域印记。
1: 条条大路连通四方，远近出行都很自在，真切感受到了家乡交通的大发展。
0: 科技贯穿交通全场景，高速与农村公路联动，每一条通道都高效畅通，让喀什顺势融入全国交通大格局，与世界紧密相拥，同频共生。
2: 5月22号，浙商银行上海分行走进喀什，在喀什第六中学开展新时代希望工程铸魂育人项目及青铜计划公益助学活动，汇聚护喀同心温暖力量，滋养边疆少年茁壮成长。
3: 活动现场，浙商银行上海分行向喀什第六中学捐赠新华思政学堂课程资源与青铜计划公益助学项目物资。全场师生共同观看专题影片，聆听专题讲座，在跨越时空的影像中感悟教育的意义与使命，见证新时代中国在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教育强国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本次活动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新时代希望工程铸魂育人项目依托新华社、新华思政学堂节目资源，深化多方协同，以公益赋能边疆教育的生动实践。
4: 喀什六中学生方子轩：
5: 今后我会把这份关爱化作学习动力，上课认真听讲，刻苦努力提升成绩，树立远大理想，将来有所学成，回到家乡建设喀什，不辜负大家对我们的期望。
4: 喀什六中德育办主任何超：
6: 高一学子正处在成长成才的关键阶段，这份关怀给予孩子们莫大的鼓励，我校将以此为契机，深耕教育，引导学生心怀感恩，勤学奋进，不负社会厚爱，努力成长为栋梁之才。
3: 作为浙商银行上海分行的专项助学行动，青铜计划将在3年时间里持续定向帮扶喀什第六中学等4所学校80名学子。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喀什展区，80余种精选展品悉数登场，全方位展现喀什文旅独特魅力与无限活力。展会期间策划推出喀什文旅专题推介、战略合作、意向签约、快闪演出等系列活动，实现文化呈现、产业对接与互动体验的有机融合。
4: 喀什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钱明丽：
7: 这次带着喀什礼物和喀什味道参加第22届的深圳文博会，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有各县市的文创产品、非遗手作和特色的农产品。在这次推进会上呢，我们也与3家企业签约，达成了意向合作，全力推动喀什文旅产业体制升级、跨界融合和创新发展。
4: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8: 5月22日，巴楚县团委携手县教育局、县第六小学开展同心协青绿素手绘芳菲劳动融情营活动，50名优秀少先队员代表走进县技工学校劳动实践基地，沉浸式体验农耕劳作，在田间地头收获成长乐趣。
3: 近日，麦盖提县举办16子工会杯酒店服务技能大赛，大赛聚焦县域文旅服务标准化、专业化建设，搭建技能比拼、互学共进、以赛促训的优质平台，组织酒店行业从业人员与职业院校学子同台竞技，以实战练兵、锤炼过硬本领，为环塔赛事筑牢服务根基。
4: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 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能飞将在，不叫胡马不应战。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吉轩。
4: 第21回，袭人明知其意，便点头冷笑道：哼，你也不用生气，从此后我只当哑子，再不说你一声，如何？
5: 宝玉禁不住起身问道：
6: 我又怎么了？你又劝我？你劝我也罢了，才刚又没见你劝我，一进来你就不理我，赌气睡了，我还摸不着是为什么。这会子你又说我恼了，我何尝听见你劝我什么话了？
4: 袭人道：你心里还不明白，还等我说呢。正闹着，贾母遣人来叫他吃饭，方往前边来，胡乱吃了半碗饭，仍回至自己房中。只见袭人睡在外头炕上，麝月在旁边磨骨牌，宝玉素知麝月与袭人亲厚，一并连麝月也不理，接起软帘自往里间来。麝月只得跟进来，宝玉便推他出去，说：
6: 不敢惊动你们。
4: 麝月只得笑着出来，换了两个小丫头进来。宝玉拿一本书，歪着看了半天，因要查，抬头只见两个小丫头在地下站着，一个大些儿的，生得十分水秀。宝玉便问：
6: 你叫什么名字？
4: 那丫头便说：叫慧香。宝玉又问：
6: 是谁起的？
4: 慧香道：我原叫云香的，是花大姐姐改了慧香。宝玉道：
6: 正经该叫慧气罢了，什么慧香呢？
4: 又问：
6: 你姊妹几个？
4: 慧香道：四个。宝玉道：
6: 你第几？
4: 慧香道：第四。宝玉道：
6: 名儿就叫四儿，不必什么慧香懒气的，哪一个配比这些花，没得玷辱了好名好姓的。
4: 一面说，一面命他倒了茶来吃。袭人和麝月在外间听了半日，抿嘴而笑。这一日宝玉也不大出房，也不和姊妹丫头等私闹，自己闷闷的，只不过拿书解闷儿，或弄笔墨，也不使唤众人，只叫四儿答应。谁知四儿是个聪明乖巧不过的丫头，见宝玉用她，她便尽方法笼络宝玉。至晚饭后，宝玉因吃了两杯酒，眼醒耳热之际，若往日则有袭人等大家喜笑有幸，今日却冷清清的，一人对灯，好没兴趣。但要赶了他们去，又怕他们得了意，以后越发来劝，若拿出座上的规矩来镇下他们，似乎无情太甚，说不得恒心只当他们死了，横竖自家也要过的，便全当他们死了，毫无牵挂，反能怡然自悦。因命四儿捡灯烹茶，自己看了一回南华经，正看至外篇曲切一则，其文曰：
7: 故绝圣弃智，大道乃止，智欲毁诸，小道不起， 焚符破玺，而民不避；头斗折衡，而民不争；但惭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以论义。浊乱六律，朔绝于色，色古旷之耳，而天下使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彩，交离诸之目，而天下使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立功垂之止，而天下使人有其巧矣。看至此，意趣洋洋，趁着酒兴，不禁提笔续曰：焚花散射，而规格使人含其劝矣。枪宝钗之仙姿，挥黛玉之灵巧，丧见情意，而规格之美恶使相类矣。彼含其劝，则无身伤之余矣；枪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挥其灵巧，无才思之情矣。彼钗、玉、花、射者，皆张其罗而学其碎，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续毕，置笔就寝，头刚着枕，便安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知，直至天明方醒。翻身看时，只见袭人、合一睡在衾上，宝玉将昨日的事已付与杜外，便推他说道：起来好生睡，看冻着了。原来袭人见他无小夜和姊妹们嬉闹，若直劝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过半日片刻仍复好了。不想宝玉一日夜竟不回转，自己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没好生睡的。今忽见宝玉如此，料他心意回转，便越性不睬他。宝玉见他不应，便伸手替他解衣，刚解开了纽子，被袭人将手推开，又自扣了。宝玉无法，只得拉他的手笑道：嘿嘿，你到底怎么了？连问几声，袭人睁眼说道：我也不怎么，你睡醒了，你自过那边房里去梳洗，再迟了就赶不上。宝玉道：我过哪里去？袭人冷笑道：哼，你问我，我知道，你爱往哪里去就往哪里去，从今咱们两个丢开手，省得鸡生鹅斗，叫别人笑。横竖那边腻了过来，这边又有什么事儿五服侍，我们这起东西可是白玷污了好名好姓的。宝玉笑道：嘿嘿，你今儿还记着呢。袭人道：一百年还记着呢，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话当耳旁风，夜里说了，早起就忘了。宝玉见他娇嗔满面，情不可禁，便向枕边拿起一根玉簪来，一贴两断，说道：我再不听你说，就同这个一样。袭人忙得拾了簪子，说道：哎，大清早起，这是何苦来？听不听什么要紧，也值得这种样子。宝玉道：你哪里知道我心里急？袭人笑道：嘿嘿，你也知道着急吗？可知我心里怎么样？快起来洗脸去吧。说着，二人方起来梳洗。宝玉往上房去后，谁知黛玉走来，见宝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书看，可巧翻出昨日的庄子来，
4: 看至所叙之处，不觉又气又笑，不禁也提笔叙书一绝云：无端弄笔是何人，脚习南华庄子文，不悔自己无见识，却将愁语怪他人。写毕，也往上房来见贾母，后往王夫人处来。谁知凤姐之女大姐病了，正乱着请大夫来诊脉。大夫便说，替夫人奶奶们道喜，姐儿发热是见喜了，并非别症。王夫人凤姐听了，忙遣人问，可好不好？医生回道，病虽险却顺，倒还不妨，预备桑虫猪尾要紧。凤姐听了，顿时忙僵起来，一面打扫房屋供奉斗枕娘娘，一面传与家人寄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儿打点铺盖衣服与贾琏隔房，一面又拿大红尺头与奶子丫头亲近人等裁衣，外面又打扫净室，款留两个医生轮流斟酌诊脉下药，12日不放家去，贾琏只得搬出外书房来安歇。凤姐与平儿都随着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那个贾琏只离了凤姐便要巡视，独寝了两夜便十分难熬，只得暂将小孙们内清秀的选来出火。不想荣国府内有一个极不成器破烂九头厨子，名唤多官儿，人

0: 劝他软弱无能，又都唤他做多魂虫。二年前，他父亲替他娶了一个媳妇，今年方二十来岁年纪，生的有几分人才，见者无不羡爱。他生性轻浮，最喜拈花惹草，多魂虫又不理论，只是有酒有肉有钱，便诸事不管了。所以荣宁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这个媳妇妖调异常，轻浮无比，众人都唤她做多姑娘儿。如今贾琏在外煎熬，往日也曾见过这媳妇，垂涎久了，只是内惧娇妻，外惧婢妾，不曾下得手。那多姑娘儿也曾有意与贾琏，只恨没空。今闻贾琏挪在外书房来，他便没事也要走两趟去招惹，招惹的贾琏似鸡鼠一般，少不得和心腹的小厮们计议，合同遮掩谋求，多以金帛相许，小厮们焉有不允之理，况都和这媳妇是旧交，一说便成。是夜二股人定，多魂虫醉昏在炕，贾琏便溜了来相会。进门一见面，早已神魂失据，也不用情谈款叙，便宽衣动作起来。谁知这媳妇有天生的奇趣，一经男子挨身，便觉变身筋骨瘫软，使男子如卧棉上，更兼银泰浪言压倒娼妓。贾琏此时恨不得化在他身上。那媳妇故作浪语，在下说道，
1: 你们姐儿出花供着娘娘，你也该祭两日，当为我脏了身子，快离了我这里吧。
0: 贾琏一面大动，一面喘吁吁答道，
2: 你就是娘娘，我哪里管什么娘娘呢。
0: 那媳妇儿越浪，贾琏越丑态毕露。一时势毕，两个又海誓山盟，难分难舍，此后遂成相弃。一日大姐独进搬回，十二日后送了娘娘，何家祭天四祖，还愿焚香，庆贺放赏已毕。贾琏仍复搬进卧室，见了凤姐，正是俗语云，新婚不如远别，更有无限恩爱，自不必说。次日早起，凤姐往上屋去后，平儿收拾外边拿进来的衣服铺盖，不成望枕套中抖出一缕青丝来，平儿会意，忙拽在袖内，便走至这边房内来，拿出头发来向贾琏笑道，
1: 这是什么东西？
0: 贾琏看见着了忙，赶上来要抢，平儿便跑，被贾琏一把揪住，摁在炕上，从手中来夺，口内笑道，
2: 嘿嘿，小蹄子，你不趁早拿出来，我把你绑得撅折了。
0: 平儿笑道，
1: 呵，你就是个没良心的，我好意瞒着他来问你，你倒多狠，等他回来我告诉了，看你怎么着。
0: 贾琏听说，忙陪笑央求道，
2: 嘿嘿，好亲人儿，赏我吧，我再不毒狠了。
0: 一语未了，只听凤姐声音进来，贾琏此时松了手不是，抢又不是，只叫
2: 好人别叫他知道。
0: 平儿刚起身，凤姐已走进来，命平儿快开匣子替太太找样子。平儿忙答应了找时，凤姐见了贾琏，忽然想起来，便问平儿，
3: 拿出去的东西都收进来了吗？

0: 儿道：“收进来了。”凤姐道：“
1: 少什么不少？”
0: 平儿道：“细细的查了查，没少一件儿。”凤姐道：“
1: 不少就好，只是别多出来吧。”
0: 平儿笑道：“
1: 不少就罢了，哪里有多出来的份儿？”
0: 凤姐冷笑道：“
1: 哼，这半个月难保干净，或者有相后的丢下的什么戒指、汗巾、香袋儿，也未可定。”
0: 一席话说的贾琏脸都黄了。贾琏在凤姐身后指望着平儿杀鸡抹脖子的使眼色，求他遮盖。平儿只装看不见，因笑道：“
2: 怎么我的心就和奶奶的心一样，我就怕有缘故，留神搜了一搜，竟一点破绽也没有。奶奶不信时，那些东西我还没收呢，奶奶亲自翻寻一遍去。”
0: 凤姐笑道：“
1: 傻丫头，她便有这些东西，哪里肯叫咱们翻着了？”
0: 说着寻了样子出去了。平儿指着鼻子晃着头笑道：“
2: 哼，这件事怎么回谢我呢？”
0: 喜得个贾琏身痒难挠，跑上来搂着，心肝肠肉乱叫乱谢。平儿仍拿了头发笑道：“
2: 嘿嘿，这是我一生的把柄了，好就好，不好就抖了出这事来。”
0: 贾琏笑道：“
3: 嘿嘿嘿，你只好生收着吧，千万别叫他知道。”
0: 口里说着，瞅他不防，便抢了过来，笑道：“
3: 嘿嘿，你拿着终是祸患，不如我烧了他完事了。”
0: 一面说着，一面便塞于靴掖内。平儿咬牙道：“
2: 嘿，没良心的东西，过了河就拆桥，明儿还想我替你撒谎。”
0: 贾琏见他娇俏动情，便搂着求欢，被平儿夺手跑了，急得贾琏弯着腰恨道：“
3: 哼，死醋狭小淫妇儿，一定浪上人的火来，他又跑了。”
0: 平儿在窗外笑道：“
2: 哈哈哈，我浪我的，谁叫你动火了？难道图你受用一回，叫他知道了又不待见我呀？”
0: 贾琏道：“
3: 哼，你不用怕的，等我性子上来，把这醋罐打个稀乱，他才认得我呢。他防我像防贼似的，只许他同男人说话，不许我和女人说话。我和女人略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论小叔子、侄儿、大的、小的，说说笑笑，就都使得。以后我也不许他见人。”
2: 平儿道：“他防你使的，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得正，走得正，你行动便有个坏心，连我也不放心，别说是他。”
0: 贾琏道：“
3: 哦，也罢了，都是你们行的事，我凡行动都存坏心，多早晚都死在我手里呢。”
0: 一句未了，凤姐走进院来，因见平儿在窗外，就问道：“
1: 要说话，两个人不在屋里说，怎么跑出一个来，隔着窗子，是什么意思？”
0: 贾琏在窗内接道：“
3: 嘿，你可问他，倒像屋里有老虎吃他呢。”
2: 平儿道：“屋里一个人没有，我在他跟前做什么？”
0: 凤姐笑道：“
1: 正是没人才好呢。”
0: 平儿听说，便道：“
2: 这话是说我吗？”
1: 凤姐笑道：“不说你说谁？”
2: 平儿道：“别叫我说出好话来了。”
0: 说着也不打帘子，赌气往那边去了。凤姐自掀帘子进来，说道：“
1: 平儿疯魔了，这蹄子认真要降服我了，仔细你的皮。”
0: 贾琏听了，
1: 倒在炕上。

0: 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儿这么厉害，从此倒服了他了。”凤姐道：“都是你惯的他，我只和你算账就完了。”贾琏听说忙道：“你两个不和，又拿我来垫喘了，我躲开你们。”凤姐道：“我看你躲到哪里去。”贾琏道：“我自然有去处。”说着就走。凤姐道：“你别走，我有话和你商量。”不知商量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1: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 北京时间12:00。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您还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随时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在微信视频号当中的搜索援建之声加个关注，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1: 出门旅游赏美景，更要守好钱袋子。近期新疆叶城把金针宣传搬进了景区，用接地气儿的方式来提醒游客警惕低价游陷阱、非法集资骗局，也让安全防范一路随行。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上海援疆干部、现任叶城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朱正航。你好，朱局长。

0: 你好，高老师。
1: 朱局长，其实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这个在云上这个会面了。其实之前也有采访过您，我也知道，就是其实您是整个叶城这种唯一一个我们上海负责公安这一块的这个援疆的干部，能不能先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包括说您现在分管的一些内容啊之类的啊？然后我听说您因为是第11批的援疆干部嘛，我们节目录制的这一天，应该距离您回来只差一天的时间了。
0: 是的，高老师。那我先首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由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派出的，那么2023年来到叶城县公安局工作，在这里呢，主要是分管刑侦、经侦和法制的相关工作。那么这一次景区的这样一个推广和宣传的工作呢，正好是结合了我们515全国的一个经侦宣传日所开展的。
1: 所以这个活动只是您工作的一小部分，对不对？就或者说是几分之一了。
0: 对对对。其实是我们每年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次宣传的活动，也是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
1: 那这次的这个515的这个经侦宣传进景区啊，是您来牵头策划的吗？这个初衷是什么？
0: 首先是两点，第一呢是进行一个经济犯罪还有金融风险的一个防范宣传，也是能够让群众和老百姓呢能够及时的了解身边的金融风险在哪里。那么其次呢，也是对于一些违法犯罪呢，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宣传的方式，能够有效地进行一个震慑的作用。所以这两方面的工作呢，其实是在同时开展，应该说效果还是不错的。
1: 而且其实进景区的这个点啊，选的也很好。开始可能说每年的到了这个季节啊，或者说再到90月份，就是一个旅游的高峰期了啊，有很多的游客都会到
0: 对。
1: 喀什来赏美景。然后尤其这个叶城，我们也有这个零公里，对吧？青藏线。所以其实对于叶城来说，每年进景区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会把选择把这个防诈呀、防非法集资啊、假币呀、帮信罪的宣传都放在景区里，这是我们一以贯之就这么多年一直在做的，还是说这是一个创新的举动呢？
0: 放在景区呢，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呢，因为景区有较大的一个人流量，因为我们这个宣传呢，还是比较需要群众基础的。同时呢，也是这样一个活动，也是希望能够有越多人能够参与，那么我们的宣传的效果也会更好。那么同时呢，也是结合对景区啊，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宣传。到这里以后呢，群众的心情呢也会比较好。那么在这样一个快乐的心情的情况下呢，进行一个宣传。也能够效果呢，能够达到这种比较好的一个情况，所以总体就是这样一种选择。
1: 哎，那现场的游客啊，包括说商户啊，他们的这个反馈怎么样？我不知道，在这个今年515我们宣传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瞬间，或者说一些小的细节，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有有，应该说呢，这个效果今年很好。那么如果说比较印象比较深的呢，我觉得应该说一个小女孩嘛，当时是她过来，那么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经侦知识的一个问答，然后她能够通过这个问答呢，拿到一个小熊，她很高兴。那么我们的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想问一下，现在很多有电子支付，是不是可以转账？那么她回答，我不转账，而且呢，我会告诉我的奶奶也不要转账。那么我想，其实这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宣传，因为平时啊，我们从一个人，然后他能够及时告知家人，那就是我们宣传的一个目的。慢慢的把这种宣传的这种风险告知大家。那么同时啊，我感觉就是这样一个小女孩呢，她脸上洋溢着笑容，虽然是拿到礼物，但是更主要的一个是什么呢？我觉得她已经对金融防范呢有了一定的认识，同时呢，看到她的笑容，我们也很满意，应该说。他也对我们的工作也是很满意的。
1: 哎，其实这几年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公安啊，包括这个警察联名的这个小熊呀，然后这些周边，实际上都非常受大家的欢迎。这次我们做的这个经侦宣传里面，我们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周边啊？
0: 今年我们主要是一个是作为一个小熊，有叶城县公安局的字样给群众，希望他们能够喜欢。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做了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长耳兔。和背后也印有叶城县公安局的，那么这个呢也是结合叶城这里的当地，因为我们可能这里在森林里面啊，就是有一些兔子啊，还是比较有特色的。那么也是根据这样一种特色，我们也制作了一个叶城兔的一种玩偶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现场的效果也非常好。
1: 是的，因为我看，现在在上海的很多的这个商圈啊，里面也有经常有这种公安啊，包括警察叔叔们在跟大家说，哎，有反诈宣传，然后扫码

0: 些不一样？
1: 其实呢，在叶城这里，一个是呢，可能是主要呢在语言上，因为部分的就是游客，他因为主要的可能还是会说维吾尔语，所以我们这一次宣传也是进行了一个精心的策划，是双语制的一个宣传，那么也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良好效果。那么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部分的游客可能对于竞争的这一个风险点以前还并不知道，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宣传呢。他们也意识到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在这里呢，很多可能一些信息啊，还没有就群众能够明白，这是哦，原来我去投资理财也好，我去投资一个项目也好，但是实际上它是存在风险。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呢，给他们能够及时知道的这样一个风险，也能及时规避。
0: 是的，而且因为叶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农户啊，他们其实挣钱也非常的不容易。一般来说，
1: 对，很
0: 叶
1: 不
0: 城
1: 容
0: 很
1: 易。
0: 多的，对吧，是以这个农民啊，然后以牧民他们这样的这个形式为主。然后叶城因为有很多的核桃呀，这些就是也是
1: 对，
0: 属于其实大家挣钱挺不容易的。如果一旦被骗子骗
1: 对，
0: 了，
1: 产
0: 这
1: 业
0: 个
1: 型的很
0: 额，
1: 多，对，是，
0: 对，这个数额真的不在少数。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实际上对于当地的营商环境，包括说旅游安全、群众安全感，其实都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意义。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说，您会觉得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其实我觉得一个竞争的宣传，它对营商环境是有着非常正面的一个作用。首先一点，因为从竞争的宣传来说，不光是对老百姓和群众这一块，其实对企业也是一种宣传。在企业内部，其实也有很多金融风险，像近几年所侦办的职务侵占啊、挪用资金啊等等。因为我们的宣传是一个将所有的竞争的一种概念，希望能够传达到所有的老百姓的身上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有些也是企业的，那么企业能够看到。也能够掌握到自己的这个风险点在哪里，那么对于他来说，日后就可以更好的控制好这样的风险。其实最主要一点就是避免了损失，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刚刚其实也跟您聊到了，就是咱们这次515的一个竞争的一个活动，然后另外其实借这个活动的机会，也想来和您聊聊您的这3年的援疆路。先问问看，当时是第11批的我们的这个援疆干部，应该是要主动报名的，为什么说
1: 对。
0: 会选择主动报名，想要去援疆？
1: 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我觉得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历练的一个机会，那么我希望呢能够到祖国的边疆这里去锤炼自己的一个意志，那么同时啊，我觉得就是任何一项工作也是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长期在上海工作是一种模式，那么到新疆工作呢也是一种模式，去了以后、工作以后才能向那里学习到那里的一种情况，那么同时呢。我也可以以后把这样的一个工作，一个环境，或者说学习到的这样一种经验，再带回上海，那么能够有助于呢，以后更好的在上海继续工作，主要是这方面的考虑。
0: 其实很多的这个援疆干部，每逢佳节的时候倍思亲，对吧？而且
1: 对。
0: 其实援疆工作特别重要的一个大后方的稳定军心的，就是家人。家人当时支持您吗？3年里面，我想应该有很多这样的时刻，会非常的想家，挂念家里。
1: 对对，应该是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儿子是很支持我的。当时，当然我也非常感谢他们，因为3年来，说句实话，我呢因为不在身边，很多有一些事呢都是需要他们自己去承受、自己去面对的。那么在当初报名的时候，其实我回去跟妻子商量的时候呢，一开始可能还是有点犹豫的，但是呢，因为考虑到。对于我的职业来说是一种机会，那么同时呢，我也很热爱这一份职业，所以呢，在综合考虑下，还是支持了我的一个决定。而且3年来，应该说对我的支持也是很大，每一次能够和家里通电话的时候，都能够得到鼓励。那么我想，这个对我来说，能够安心的在这里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帮助，也非常感谢他们。
0: 这个真的是很真实，而且尤其是因为在一线的这个公安部门我记得我上一次采访您的时候是在过年的时候，应该是我没记错的时候，对吧？应
1: 对
0: 该是
1: 对
0: 一
1: 对，
0: 次过年假期，因为我当时采访了医院的医生，然后采访了像公安的这些警察，尤其因为叶城有很长的边境线嘛，所
1: 对
0: 以
1: 对，
0: 其实当时我记得我就问您，就说我们是不是？过年期间都没有办法休息，然后您跟我们说，当时是24小时待命，我没记错的应该是这样，对吧？始终处于一个24小时待命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就像您说的，可以通一通电话，对您来说应该都是这3年里面非常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1: 对对，是的，也是对我一种鼓励。

0: 也是继续给我加油。
1: 嗯，儿子多大了？
0: 现在是5年级，今年准备上初中了。
1: 哦，准备上初中了。您看，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
0: 对，他也是一个跨越嘛，从小学到中学的一个跨越。
1: 小时候，我们经常在说很多的这个援疆干部，因为来说年纪也都相对来说啊就不会很大，所以他们的小孩一般来说也都挺小，一走就是走3年。就是儿子会在假期的时候来看看您吗？
0: 有，他来过，而且呢，我也带他到我的工作的地方，还有生活的地方都看一看，同时呢，也让他能够领略到，首先是我们祖国的伟大，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啊，就是这里同志的一个钢铁意志和奉献精神，无形当中啊，他来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我觉得对他的成长还是很有帮助。
1: 嗯，是，其实一直都在说援疆干部很辛苦。我想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也好，包括观众朋友们也好，他们可能对于到底有多辛苦这个东西，还是没有一个具象的体现。可以跟大家说一个细节，就是我们新疆喀什这个地方，因为在西部的边陲嘛，它其实和上海其实有时差在，对吧？你们早上一般来说可能是9点钟、10点钟才上班。
0: 对，10点钟上班。
1: 然后一直可能要忙到晚上的11、12点，甚至是1、2点。
0: 差不多10点钟吧。
1: 嗯，因为我们每年去新疆的时候啊，我基本上工作结束了都要快12点，所
0: 是的，
1: 以就
0: 差不
1: 是
0: 多。
1: 感觉到这个时差还是蛮大的。一般小朋友可能在上海的话，9点多钟可能也就洗洗上床要睡觉了。
0: 对，是的。
1: 这个时差实际上对您来说，是不是来之前也没有考虑过，还有这方面的一个影响？另外就是，您之前来之前会不会对叶城啊，包括对这个两边工作的不同，会有一些的想法？然后来了之后，觉得反差最大的哪部分？
0: 其实呢，我来之前对叶城也有所了解，因为主要是因为宝山和叶城呢是结对援疆，已经是当时我来的时候已经是12年，那么截止到今年已经是整整要第16个年头了。其实呢，叶城一直是了解过。那么至于工作方面呢，其实我想来的时候，当时我是有所准备的，知道这里的情况呢，可能和上海的情况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对于职业的一种热爱。那么同时呢，其实我也很喜欢这样一份工作。那么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时来的时候，哪怕有一些可能不适应的，但我也在尽量的适应。那么适应了以后啊，其实我发现啊，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成长。一个适应，我们看结果可能已经是适应了，但是整个过程来说，适应的这个过程啊，其实对自己来说就是一种历练，一种成长。适应到自己已经可以，不能说是如鱼得水吧，至少已经是可以是顺利的工作。那么我觉得啊，已经是自己的能力也好，包括个人的素养也好，已经是达到了提升。
1: 是，而且其实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会说，是团体作战、团队作战。但是在叶城公安系统，实际上只有您一位上海的援疆干部。在工作当中，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单打独斗吗？还是说，会感觉到把大家一起拧成一股绳的这个过程很好？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两个事例作为案例？
0: 好的，我想是这样。其实啊，在这里也并不是单打独斗，应该说啊，还是集体的力量，我们在一起使用。因为我们是双重身份，第一呢是在叶城县公安局工作，有一个身份，同时呢我们也是上海援疆指挥部的一员。那么在我工作期间啊，两个后方都是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在叶城县公安局的这个工作当中，也不管我们是侦破案件也好，办理案件也好，包括是处理一些纠纷啊、难题啊等等法制讨论也好，那么我想这都是集体的力量。那么而且呢，从这个工作当中来说，也是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而且呢，也破获了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个案件，也得到了群众们的好评。那么同时呢，我作为上海援疆指挥部的一员，在日常工作中、生活中，指挥部对我们的关心关爱，其实我也时刻能够感受到。那么对我们来说呢，这些关心关爱，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就像家人给我们不断的在加油一样，不断的加油，我们才能不断的前进。所以我想，其实不能说是单打独斗，而是集体的力量。那么也非常感谢上海援疆指挥部叶城分指和叶城县公安局一同时在给予我力量。所以3年也很快，我也能够顺利的完成工作。
1: 嗯，在这3年当中，您主要分管了哪些的这个工作呀？
0: 主要我是在刑侦、经侦还有法制，也就是在侦查口这一块的工作。
1: 嗯，您刚刚也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有一些进展。 包括说一些关键案件的一个突破，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两个？
0: 好好好，首先呢，我想就是说，今年我们来说的话，从去年到今年，应该说是战果是比较突出的。因为刚刚来的时候呢，主要还是在于一种办案的理念啊等等，和当地的同志有所融合。那么在2024年、2025年呢，应该说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所侦破的案件也好，包括还有一些工作的一些要点也好，已经掌握得很好。那么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说去年在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在叶城呢，我们是破获了一起假币案件，持有假币罪。那么这个案件呢，其实也是说应该是经营了很久，经营了很久，然后根据线索，然后再进行一个排摸，排摸了以后，我们再根据嫌疑人可能在某个点位出现，那么再进行一个就是说布控，最后呢，我们是查获了4.84万美金。那么应该说啊，从现在的这样一种支付的体制来说，因为都是电子支付嘛，现金已经是越来越少了。那么这起案件呢，也是可以说是全江来说是近10年里面是最大数额的一起假币案件。那么也得到了大家的一个好评。而且呢，因为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说这样一个假币啊能够流入市场的话，从叶城又是在边境，那么实际上来说啊，对于这个我们一个货币体制也好，金融体制也好，它这个打击啊是非常毁灭性的。那么还好，我们是在前端能够及时的把它给拦住。那这是一个，我觉得啊，就是一个团队协作，而且能够结合互相的一个优势，能够办理的一起案件，我觉得还是比较成功的。
1: 嗯，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案件啊。
0: 对对，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件啊。
1: 另外有没有啊？还有别的一些比较紧张，或者说您会觉得说比较让您印象深刻的瞬间和故事？
0: 也有，我记得啊，就是说刚刚到叶城的时候，当时是这里也发生过一起盗窃案件，因为盗窃黄金，当时这起案件呢是达到了3公斤的黄金，这里呢和上海的情况又不太一样，因为这里的这个面积啊太大，而且啊路面的监控设施当时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稀少，那么只能运用我们一种比较传统的刑侦手段和侦查手段来进行侦查。那么经过排摸，还有包括我们运用警犬啊等等各方面的一种技术，上去以后，在48小时以内，我们将嫌疑人抓获。那么虽然听听啊是48小时，当然这48小时也经历了啊，就是说在田间搜寻，同时在路边蹲守，还有检查站查缉等等各方面，最后能够抓获嫌疑人，同时呢将3公斤的黄金是全部等于是收回。然后返还给被害人。那么我觉得这个案件其实对于我来说，结果虽然说是抓到了嫌疑人，但是这个过程其实真的是很锻炼自己，而且我到现在为止，有时候自己也会回想一下，真的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故事。
1: 嗯，哎，而且就是可能大家光听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和上海完全是两种节奏啊，就不光说是语言啊、气候，其实这个执法环境、工作节奏它都是不一样的。在这里面，您觉得最难适应的是什么？就包括刚刚说什么在田间蹲守这些，可能在上海真的是很难碰到。
0: 对，这个几乎应该不太可能，这里呢还是比较多的。
1: 在这里面，您觉得说最难适应的是哪一个？就语言啊、气候啊、节奏呀、环境啊。
0: 其实可能啊，我目前看来啊，我因为已经3年在这里工作了，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难点。但是刚刚来的时候，我觉得对于还是有一些就是可能一点点不适应。那么不适应呢，主要是在于什么？就是从侦查的角度来说啊，它的侦查的一种方式和上海可能不太一样，因为这里呢比较偏多的还是运用一种传统的一种刑侦手段，因为这里呢可能对于一些硬件化的这个建设，比如说这个信息化的这个公安建设还是比较滞后，那么所以用的这个方法不同。但是呢，随着这几年的发展，包括对这里的适应，那么我想也已经是把这里是结合的比较好了。所以从目前看来，我回过头去看，我倒觉得应该说没有什么不适应，反正也已经过来了。
1: 嗯，叶城真的特别特别的大。我想大家如果没有去过叶城的话，真的可以去看一看。而且叶城在喀什我们对口支援的这4个县当中，应该说是边境线最长。
0: 对，4个县里面只有叶城，应该是只有叶城是有边
1: 叶
0: 境
1: 城
0: 线。
1: 是有边境线的，对吧？只有叶城
0: 对。
1: 有边境线，而且是很长的边境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每到就大家休息的逢年过节，实际上是你们任务最紧张的时候。
0: 对，也是。
1: 就整个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去过边境线上，包括说应该是西河休乡是吗？

0: 对，现在是有个新的一个名字叫玉叶镇。
1: 哦，对，其实那个地方真的是很苦。
0: 还行吧，但是我觉得也已经适应了。其实我觉得也不存在苦，主要的是能够自己也感受一下，比较天然的一个环境吧。
1: 而且其实两边的工作节奏实际上也会有一些不一样。我印象当中啊，但凡我去到新疆喀什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周末加班呀，包括说在单位里面，就是轮到要值班啊，这些都是家常便饭，几乎一年365天，鲜少有真正的休息的时候。
0: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来了以后，我也是充分感受到，就是这里的一个情况，工作的一个强度，还有勤务的一个模式，和上海呢是有所区别的。而且呢，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位同志的一个奉献精神，包括连续上班的一个作战性的一个连续性，其实真的也很值得我们学习。所以我说，援疆啊，其实就是一个双向学习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我到这里，向这里的同志学到了奉献，学到了刻苦，还学到了这样一种就是连续作战的一种连续性，这个对我来说其实还是真的受益匪浅。
1: 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但同时
0: 对，
1: 您
0: 是。
1: 说的就是这是一个双向学习嘛。其实上海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说，我们援疆就是要把好的经验留在当地，但是要把好的经验留在当地，还要做一个本土化的一个训练，对吧？就是不可能，我们上海的很多的这个方法不一定适合叶城当地的情况。所以，那上海的经验怎么在叶城可以落地？哪些做法是可以复制的？然后哪些是必须因地制宜的？在这3年过程当中，我想您应该已经琢磨出来其中的一些门路了。
0: 我觉得从我工作的角度来说，因为我分管的这个侦查口嘛，那么从资金分析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一块工作也是这几年我在工作当中力推的。那么同时呢，结合公安部经侦局所推行的这个京西围镇，那么这一块工作呢，我觉得在这几年也是和这里的同志啊是互相帮助、互相学习。那么经侦大队这里呢，已经形成了有自己的这样一个专业人才，会进行一个资金分析。那么我觉得这个倒不一定是说是我留下的啊，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上海的一种经验可以在这里呢能够落地的有一点点的发言。但是呢，有一些案件的这个侦办，我觉得还是要因地制宜的。怎么说呢？可能还是要以属地化的一种方式来进行办理。那么就像我刚刚说的，可能在这里呢就是信息化的建设等等还没有像上海这样全面。这一块工作呢，也就是说我们传统的刑侦手段，就是还是要继续的发扬，那么包括一些犬巡啊、犬防啊，还有一些，通过这个警犬来进行这个找寻生物信息啊等等破案的这样一种手段，这在这里还是要继续的用下去。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在维护稳定，包括基层治理，还有反诈防骗啊、营商环境啊、执法规范化这些方面，其实我觉得上海应该也是做了一些的。包括说，您看，就是我们上海援疆的这个助力之下，我们推动了哪些项目，包括机制的确实的一些落地。
0: 在上海市援疆前方指挥部叶城分指的支持下，那么叶城县公安局呢，先后也是建立了反诈中心和一站式未成年人的办案中心。那么这个呢，也是援疆项目，那么主要力在于推动什么？推动叶城县的一个执法规范化建设，同时还是针对性的一个反诈打击。因为从目前的一个案件的分析来看，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反诈案件已经成为了刑事案件的，就是说占比啊已经是非常大了。但是这一块工作啊，其实从侦破上来说有难度，而且呢挽损也存在难度。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切身关乎群众的利益的，因为一下子就可能几十万没了，甚至可能上百万没了。那么也是在上海援疆指挥部的推动下，建立了叶城县公安局反诈中心。那么这一块工作建立了以后呢，是我们是在24年年底建成。建成以后呢，应该说效果是非常好，无论是在案件的控压方面，还是对于这个打击挽损方面，都是得到了老百姓的一致好评。那么另一方面呢，同时在援疆指挥部的支持下呢，建立了一站式的未成年人执法办案中心。那么这个办案中心的建立呢，对于执法的规范化是一种推进，同时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也是一种推进。那么应该说，从2025年年底至今，执法办案中心建立以后，那么我们在这个执法过程当中，我们也没有出现过差错，同时呢，也确保了被害人的相关利益，或者说是被害人的权益，也是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1: 在这3年里面啊，你看您刚就是光是如数家珍的说我们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就说了一连串，然后也能看得出来，就是我们的很多的援疆干部，就是完完全。

0: 完全的了解当地，包括说深入一线，很多的内容其实是信手拈来的，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一些看看稿子呀，或者说是看一看我们过往的一些战绩啊。其实这个就真的是已经熟稔于心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让您最骄傲、最有成就感的工作是哪一个方面的工作？
1: 其实这么说吧，我是觉得呢，骄傲还谈不上，因为我觉得学习永在路上。我比较现在能够有成就感的一点啊，就是说，是我觉得3年我能够顺利的把工作完成，这个是我比较大的，也是一个骄傲点。因为就是像我之前跟您说的，过来以后可能在最初有些不适应，再到适应，再到现在已经很顺利的能够工作，那么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啊，其实过程才是我的骄傲，而不是说结果是我的一个骄傲。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首先是结交了非常好的同事。同事就像说啊，三年沅江路，一世恩沅江情，和他们的感情，我觉得是一辈子的。那么同时啊，以后如果我回到了我们宝山公安分局工作以后，其实对于我来说，可能如果以后沪江两地会有一些案件需要共同联系的话，那么我觉得这是，这些战友们也会及时的帮助我。那么我觉得这一点能够等于树立了、建立了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友谊，对我来说是非常骄傲的一个点。
0: 这个沅江情，我想说的是您的两个，后
1: 对，
0: 面的这个兄弟们，对吧？也可能一边
1: 对。
0: 就是我们上海沅江指挥部的宝山叶城的这些兄弟们，对吧？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就是当地的，所以当地的这个队伍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上海沅江要留下的一支团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传帮带，然后从书写到造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结交了哪些的这个好朋友，在当地结交哪些这个好兄弟啊？我们留下了哪些带不走的能力？这也是上海沅江一直在一以贯之的想强调的一个东西。
1: 对对，从我工作方面来说呢，就像我刚刚说的，对于资金分析啊等等，因为可能上海的案件啊，以前就接触的比较多，对于资金的一个分析，对于信息化的一种采集分析啊等等，在上海呢也比较多，所以我来了以后呢，分管经侦工作，也是把这种资金分析的一种情况，能够及时和大家沟通，互相学习。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就是这几年经侦大队应该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完善的，如何去分析资金？资金分析了以后如何去处理？那这样一种技术啊，其实对于未来的破案来说，包括一些案件的查询来说，是可以沿用很多年的。而且呢，从目前的这样一种形势来说，以后可能很多的这种资金类案件的破案就是要靠资金分析。那么我想这个也是能够留下的一部分吧。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带徒弟吗？
1: 徒弟谈不上，我觉得其实在这里我们应该说啊是教学相长，亦师亦友，互相学习。徒弟谈不上，因为真的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包括哪怕是我觉得在上海也好，哪里也好，就是在这个侦查口子啊工作，其实都是互相在学习，不太存在这个徒弟。但是呢，我想就是互相取长补短嘛，我把我的长处能够教会你，你的长处我也能学到。我觉得这个是这3年比较给我能够得意的地方吧。
0: 其实结交了这样的一群志同道合，而且是在异地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而且和我们不同的民族之间的，我们56个民族真的是有一种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对，
0: 的
1: 团
0: 感
1: 结
0: 觉。
1: 在一起，对。
0: 对，其实这个过程我觉得应该是最难得的，而且就像我们每次要到喀什去的时候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像当地的一些干部啊，然后还有很多的原本我们认识的一些朋友们啊，就会带我们去吃很多当地的美食，然后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如果说不了解的话，不是当地人，真的是没办法带我们去吃那样的美食，看那样的美景。
1: 是的，是的。
0: 很不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沪粤两地公安也是一直在持续的协作当中的。我们会不会也有一些两地的联动，包括培训啊，然后装备啊、交流啊、项目，有这些落地的一些实施呢？
1: 也有，因为自2023年我们第11批沅江干部来了以后呢，那么也是通过县委组织部，那么推动了两地的一个三交项目。这个三交项目呢，就是让叶城的干部能够到上海。同时，上海的干部呢也能到叶城来授课。那么从这个过程当中，3年来呢也是推动了宝叶两地，也就是叶城和我们宝山两地的一个公安的一个交流。而且呢，从这个效果来看也非常好。两地的一个交流呢达到了双方共赢的一个模式。 而且呢也是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到了彼此的长处，那么在工作当中呢已经是有了很明显的一个效果。
0: 哎，这个很明显的效果是怎么来看出来的？
1: 从我的分管来说啊，主要还是在这个执法办案过程当中对于执法规范化的一种推进，还有就是我刚刚跟您介绍的，那么也是从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互相取长补短，那么就像我们侦破的这一起这个假币案件一样，从先期的研判再到布控等等，其实就是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互相交流到，然后谈到了后期有这样的案件应该怎么做等等，但是呢也是很巧，正好有这样一个线索也把它经营好，所以我说呢就是效果其实是在慢慢的在呈现当中的。
0: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可以实战见真招的地方。
1: 对对，是的。
0: 那和群众和同事的这个交流，因为我们录制的时候是礼拜四，应该来说就是再过一天您就要返回到上海了，也是结束了您这三年的援疆路。群众和同事听到您要回上海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跟您说什么话？有没有很打动您的瞬间？
1: 有。其实啊，就是在这两天吧，公安局也好，包括县委也好，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欢送，还有一个表彰大会。那么其实我感觉啊，这几年下来我们一起在这里工作啊生活，其实因为我们像就像家人一样这样一种感觉，还是有点依依不舍。那么我记得就是给我印象也比较深的，就是前天我到分管的几个大队去，也是给予了我一束鲜花。那么我想虽然说这只是一束鲜花，但是对于我来说啊，其实也是对于我工作的一种认可。但是呢其实我内心我知道其实自己还有很多事呢并没有做好，也是没有能够做到尽善尽美，但是呢也已经尽了全力，能够得到属地公安同志的一种认可，那我觉得也是内心啊其实最大的一种开心吧。
0: 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您说的，过程最重要，对吧？
1: 对，过程最重要。
0: 这三年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很艰难很想家，包括说甚至也有那种之前有受访人告诉过我，哎，真的坚持下去太难了，就这种感觉，就在这种时刻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啊，真的就是包括说我们可能每次去出差也就是一两个星期一个多星期的事情，十天的事情，但是我记得有一年我去的时候就正好碰到了特别大的风沙，然后我们在主持这个音乐节的过程当中，我就是一说话一嘴沙，一说话就一嘴沙，然后包括说到后面因为随着温度的降低啊，到了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温度就骤降，然后我整个人已经是冷到就是不能动的感觉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依然要坚持下去。实际上我想我的这个过程只是一个微小微小特别小的一个缩影了，放到你们身上这个时间线被拉长，它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时刻，您在什么时刻会最想家最艰难？
1: 其实我觉得三年里面最想家的时候是什么呢，一个是家人可能在有困难的时候，比如说小孩啊或者妻子啊或者母亲啊有时候可能生病啊等等，那么其实我们是很焦急的，因为为什么呢，帮不上忙。但是呢有一点就是我想说也是感谢上海援疆指挥部对于我们一个支持，支持什么，支持就是说给予我们一种安慰，同时呢如果说家属在上海看病呢也会及时的给予我们联系，那么这个我觉得的确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时刻，但是呢也感谢指挥部在及时的给予我们关心关爱的情况下呢也让我们度过。那么同时呢工作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时刻，这样的时刻呢主要是什么，因为负责这个侦查口嘛，很容易有些案件一筹莫展，而且或者说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会很漫长。那么其实呢一直也是就是我说的在两个后方单位的一个支持下，叶城县公安局的支持下，在援疆指挥部的支持下，时刻呢也是告诫自己坚持一下坚持一下，而坚持坚持就坚持过来。所以我想其实困难的时刻已经过来了，但是回头看看对自己是一种成长。同时呢在这里我也要就是说我想说的就是要感谢两个单位，叶城县公安局和上海援疆叶城分局。
0: 这其实也是您在这三年里面个人最大的一个成长的经历和感
1: 觉。是的。
0: 第十一批的援疆啊就是要圆满收官了，因为第十二批的干部们也是因为我们是压茶交替嘛，他们应该有一批已经到了，然后慢慢的实际上
1: 对已经来了，
0: 干部们也都是对吧 接上了。在这个里面心情是什么样的？

0: 是不舍会比较多吗？还是说也有一些面对即将返沪和家人团聚的欣喜？
1: 我觉得是憧憬和不舍都有。不舍呢，是因为毕竟在这里3年了，而且呢，因为我们在这里基本上也是以单位为家，因为公安的一种勤务模式。同时呢，正好因为也家人不在身边，可能更多的把这个精力啊都在投入在工作当中，无形当中呢和我们身边的这些同事已经像家人一样。那么，所以现在要离开，真的是有一种不舍。那么，同时呢，也有一种憧憬，因为这3年呢。在组织的关怀下，自己也得到了成长，也希望呢自己能够回到上海以后，在新的岗位能够继续努力，能够做好每一项工作。所以对我来说呢，其实是不舍和憧憬并行的一种感觉。
0: 看到后面的兄弟们已经跟上来了，实际上也是有一种很放心的感觉。
1: 对，是的，我相信他们也会做得比我更好。
0: 但接下来我想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交接的一些工作，包括说可能要和就后面来接替您这个岗位的同事们要做一些交接，有哪些是就是一定要，也想说我们接续下去的，就是像我们从上一批第十批传下来的一些优良的传统吗？
1: 我想，就是新的同志来了以后啊，就是说，首先我觉得会把这里一个工作的情况向他介绍一下，因为怎么说呢，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位同志的这个奉献精神啊，包括对于工作的一个连续性啊，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那么其余呢，在业务上呢，我觉得可能新的同志会做得比我更好，因为毕竟我呢，因为这个从警以后的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单一，一直都是在侦查口。所以呢，就是在其他方面还有很多不足。综合来说，我相信新的同志一定会做得比我更好。
0: 回到上海之后啊，还想当这个沪江两地的桥梁吗？就像您说的，在未来可能我们宝业两地还有很多的要合作的地方，我们会不会也在回到上海之后，回到自己的在上海的工作岗位，新的工作岗位，也会一直挂念着这边的事情？
1: 我想会的，因为3年下来的感情真的不是一句两句话能够说清楚。其实，在心里面啊，已经是牢牢地把"叶城"两个字，啊，把"叶城公安"这等于是"叶城"两个字，再加上"公安"两个字呢，牢牢地已经烙印在心底。那么，我想日后啊，可能不一定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如果只要一听到是"叶城"、"叶城公安"，我觉得我自己就会肃然起敬。
0: 最后一个问题，也想让您给叶城啊做个宣传啊，就是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大家看到、听到的时候，可能都是一些像新藏线零公里啊这些地方。您在叶城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哪些叶城的好地方是推荐大家？因为马上要到旅游出行的好季节了。
1: 好，从我这3年的这个工作生活来说，我觉得叶城还有两个景点也推荐大家可以去一去。一个呢是我们叶城的坡龙森林公园，这是一个原始森林。那么在那里呢，能够感受到有这种比较清新的空气，而且自然环境呢非常好。如果大家呢有时间的，而且它就在零公里这个219线上，沿途可以站一下，下来下车看一看风景，也感受一下在这个森林里面的一种感觉。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推荐，也是在219线上松朗林泉。那么这个景点呢，也是经过3年沅江的一个改建以后呢，目前景点的这个设施也是全新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路过219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也是歇歇脚，在林泉水这里呢合影。也祝大家能够工作顺利。
0: 太好了，太好了！有没有什么美食也想分享一下？您刚刚说的这两个地方，我真的去了叶城好几次，我都没去过，我只去过新亚泥城什么的。
1: 希望您下一次来去看一看，因为正好也在零公里这里219线上，沿途歇一下也不绕路。
0: 哦，特别好，特别好！你看，就是因为每天在这个田间地头啊，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把路都给走通了、走顺了，才能了解更多。
1: 对，是的。
0: 美食呢？美食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1: 美食其实从我看来，我觉得叶城美食都很好吃。比较推荐的，我觉得还是我们的手抓羊肉吧，因为叶城呢也正处是一个高原嘛，然后在这个有高原的地方，那么这里呢正好有高原的牛、高原的羊，美食都很好，而且这3年呢我是享用了很多美食，其实这还真的是有点恋恋不舍。
0: 从美食的角度上来说，真的是恋恋不舍。而且叶城的那个鲜核桃也很好吃，就是和大家想象的我们平常吃的那种炒熟过的核桃，其实味道不一样。
1: 对，因为叶城就是核桃之乡，每年的这个核桃啊，无论从口味上来说啊，等等各方面都是比较优质的。
0: 嗯，也期待说我们朱局啊，回到上海之后啊，也有机会，想不想再回到叶城看一看？之后有机会的话。
1: 我想肯定会，因为这里啊，其实叶城是烙印在我心里。那么我相信啊，就是这3年的工作也是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那么这一点，我相信以后就像您之前说的，就像桥梁一样。那么我如果在上海能够听到叶城同志的消息，我会很高兴。当然，有一天如果有机会能够再回来叶城看看，我想我也一定会回来的。
0: 嗯，太好了，这就是真正的一程沅江路，一生沅江情，和叶城的这种情谊啊，我想已经深深印刻在您的心里了。在未来这一段沅江的故事也好，在这里面学到的、相互学到的，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坚韧，对吧？这些连续作战的能力，包括我们叶城公安的很多的同事们，他们身上吃苦耐劳、不怕苦、不怕累的这种精神，我想在回到上海之后都会持续的来激励着我们。当然了，我们
1: 是的，
0: 上沅江始终在路上，下一集我们就要说第12批的沅江的故事了。也期待说朱老师在新的工作岗位，在回到上海之后，先好好休息啊，然后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依旧可以发光发热，然后也可以为我们宝业一家亲做出更多的贡献。也再一次感谢您，也再一次感谢您这3年的沅江路，为叶城为我们的上海沅江事业所付出的一切，谢谢您。
1: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谢谢高老师。
0: 好，再一次感谢。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远见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1.2来同步收听。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在微信视频号当中的搜索“远见之声”加个关注，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唐亮，我是主持人嘉晨，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滑板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1: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0: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1: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0: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聊一聊这个新疆的甜品了，包括新疆的零食。其实做了这么多期，我突然反应过来，这个新疆甜品好像还挺出名的，因为每次都看到这个很多网络上的朋友说，哎，新疆甜品怎么样购买啊，好像看着很好吃的样子。其实在中国的饮食文化版图上，新疆的这个美食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了，但是也有一个典型之路。那这里呢是天山与昆仑山的环抱之处，同时呢这个新疆也有这个非常美味的甜点了。一说到这个，大家想到第一个是什么？就是馕了，因为馕其实还挺出名的，而且就是各种各样的，现在有这个夹心的玫瑰花馕，还有这个馅饼馕、杏子酱馕，还有鹰嘴豆馕等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了。
1: 嗯，是的。
0: 那其实在这个吐鲁番的阿斯塔纳古墓群当中呢，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的保存完好的唐代点心的食物。那这些距今已经有1300年至1400年的点心，主要是以这个小麦粉为原料，造型呢也是很多样的，并且做工非常的精巧。其中有梅花式的点心、菊花式的点心、四棱式的点心、四瓣花纹点心，包括这个八瓣花纹点心，还有这个叶形面点、筒形面卷等等。而这些点心是由手工捏制的，或者经过这个模具成型，再以烘烤制成。那其造型也是非常非常的精美，那技艺也是非常的纯熟，即使在今天的标准来看也是毫不逊色的。
1: 嗯，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唐代点心当中有一种圆形的月饼，那上面的膜是压着比较清晰的这种宝相花纹。那宝相花呢是源自于这个印度佛教的一个装饰纹样啊，多见于这种丝绸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器物当中。那吐鲁番的居民呢，就把这样一个纹样去印到这食品上，啊，显得独具匠心，不仅体现了当时人们超高的这种面点制作技艺，同时也折射出来了这样文化啊，沿丝绸之路由东向西的这样的一个传递，跟当地的一个饮食文化去交融的一个历史图景。
0: 没错，而且除了这个花式的点心，阿斯塔纳墓当中还出土了保存完好的小馕，那直径呢大概是19.5厘米的一个唐代馕形，它是。

0: 这种非常有特色的甜品也是吸引到了现在很多人的目光。那新疆大家也都知道是多民族聚融的一个地方，而且也有着不同的一个传统点心，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些文化，包括饮食还有这个审美，都融合到了新疆自身的一个特色而形成的一些这个甜点了。那我们首先就说的是非常好吃，然后很多人都有，然后一到这个大型的这个商店呀或者是蛋糕店都会有的，那就是这个巴哈利了，特别像这个枣糕或者拿破仑了。巴哈利又称作为黑蛋糕，最早呢是从俄罗斯传入到新疆的，那现在也是新疆很多人的一个喜爱的糕点之首了。那巴哈利基本上是一个巨大的一整块，那出炉的时候是这样的，吃的时候就需要用刀把它切成小块，就跟我们平时在外面吃蛋糕是一样的，切成一块一块的，颜色呢是浓郁的深咖啡色，会有点点像枣糕的颜色，但是它们的味道其实并不一样。因为这个除了鸡蛋和牛奶还有这个烤蛋糕的一些必备原料以外呢，正宗的巴哈利会加入到一定比例的这个羊油还有这个黑糖和可可粉。羊油真的是精髓所在，很多的这个糕点包括甜点里面都会放一点点。那当然了，葡萄干、杏仁和核桃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一口咬下去会有这种蛋糕松软绵甜的口感，也会带有这个可可的一个淡淡的香气，搭配上我们经常吃到的这个葡萄干啊、杏仁、核桃一些香脆的果仁，非常有这个层次感和这个丰富的一个口感。那很多人会把这个巴哈利和枣糕混为一谈，虽然说外形挺像我们平时在吃的这个真的枣糕的，但是二者的味道确实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那枣糕是气孔比较多，然后呢枣香浓郁，色泽呢是这种枣红色，口感是松软细腻的。而巴哈利呢除了这个软糯之外，还带有这个慕斯的一个质地，里面会放杏仁包括核桃仁还有外面的葡萄干，让它的口感会更加丰富一些了。
1: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糕点叫做纳帕里蛹啊，也跟大家去介绍一下。纳帕里蛹呢也不是咱们新疆特有的传统点心，其实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啊，这个是咱们新疆餐厅耶里夏里跟着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馆交流创新的一个它的一个成果，那如今呢已经在被发扬光大，可以在很多的餐厅吃到了。这种白色长方形的一个千层蛋糕跟这个上述的这拿破仑蛋糕类似啊，被常常称之为是新疆的啊，咱们新疆独特的这种拿破仑蛋糕。那纳帕里蛹呢中间有多层的馅料和酥皮，吃起来有这种酸奶和奶酪的一个味道，咬下去呢层层叠叠，奶味非常绵密啊，所以想要减肥的朋友肯定会有一些负担嘛，但是吃到这样一个丰富的口感，什么减肥肯定都抛之脑后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叫密多维的一个糕点啊，跟这个纳帕里蛹有点类似，只不过它是巧克力味的。那如果说看到切成菱形的小块，侧面是黑白相间的，应该就是密多维了。
0: 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卡特蛋糕，那它是那种多层然后有炼乳的，这是它的一个特色。那它的最大特色呢就是加入到了炼乳，因此口味非常极具香甜醇厚。传统的做法呢也会使用一点点这个羊尾巴油，那不过现在是可以用黄油代替的，因为黄油可能这个适口性更强一点。那烤好的蛋糕呢也是层层叠放，每一层蛋糕的中间都要抹上这个非常香浓的炼乳和蜂蜜，顶端要盖上这个饼干碎。比起这种新疆拿破仑的一个蛋糕，这个卡特蛋糕呢口感丰富，更加这个层次分明一些，看起来很蓬松，吃起来是奶香浓郁的，细软的夹心也不用怎么咬就可以滑进肚子里，满口都是一种香甜的味道了。
1: 是的。
0: 那接下来还有这个干果，就干果大家都知道是新疆非常具有传统特色包括很好的一些这个食物。那这个巴克拉瓦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相传这种点心是400多年前在一个皇家后厨发展而来的，其上下层是由刷过的黄油酥皮制作而成，一层层这个薄薄的这个酥皮上裹满烤过的这个开心果、核桃、葡萄干，口感是非常这个松软香脆的，伴有着黄油和蜜糖的一个香味，会有一种越嚼越香的感觉。那这个巴克拉瓦的顶部呢放着一颗大大的核桃，中间夹杂着葡萄干、杏仁等干果，香酥脆软，那唇齿之间呢也是非常纯正的这个核桃香。那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那同时呢形状常见是有这个方形、菱形和三角形，通常烤前就切成功了。那成品色泽是金黄色的，口感也是非常的酥松香脆，有黄 糖油和蜜糖的一个清香，而且烤好之后要在上面浇一层这个糖浆或者是蜂蜜了。那这个呢

0: 就制作工艺也是非常非常的考究，因为面团它是需要进行反复的这个擀压，直至薄到可以透光为止。那把这一些这个擀薄的这个面皮层层的叠放到一起，每层的中间都刷上融化的黄油，那中间则是铺满碾碎的开心果、核桃、杏仁等干果。那前面也说到了，烤好完之后才会淋上这个蜂蜜或者是糖浆，让这种甜甜的味道渗透每一层酥皮。那这个口感就是酥脆，牙齿轻轻一咬，那层层的酥皮就是硬生的这个碎裂，发出这种清脆的响声。接下来就是香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黄油是很香的嘛，还有这个干果的脂香，包括糖浆的这个甜香，在口中就是交织，最后就是润了，因为糖浆毕竟是浸泡过的嘛，所以会让整个口腔感觉到这种甜润的一个温柔的口感了。
1: 是，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古拜迪埃，它也算是这糕点当中的硬菜了。中间有这大米、面粉、鸡蛋、杏干，包括葡萄干、黄油，同时呢也会加一些肉馅儿啊，可以说是碳水加倍。那这种圆形糕点呢，外皮会比较酥脆，里面比较松软。那经常出现在这些各种各样的婚礼啊、节日，或者说有重要客人来访时啊，它的一个餐桌上。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马仁糖。它也可以在我们的街边经常可以看得到啊，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这切糕了。那马仁糖呢是加了很多的这种坚果，同时和上这面粉、蜂蜜包括葡萄汁儿，经过几个步骤层层去压制，形成这种特别实密的这种糕体，有点类似于压缩饼干。它的一个制作工艺呢，一般是要精挑细选各种各样的果干，有核桃仁、巴旦木、杏仁、葡萄干、红枣，按照特定的比例每家的这个秘方可能都不太一样，然后加上这蜂蜜和浓缩的葡萄汁作为粘合剂，在模具当中层层的去铺一些辅料，那继续层层压制，最后形成这种特别实密的糕体。过程呢需要反复的进行压制，让各种材料去紧密结合，同时保持各自的一个形态和风味，营养价值非常丰富啊。干果呢提供丰富的脂肪、蛋白质，包括矿物质，那蜂蜜和葡萄汁呢提供易于吸收的一些糖分，那使得长途旅行或者说重体力劳动的时候吃这个我们的这个切糕是比较理想的一个补给。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切糕宝塔了。因为除了传统的马仁糖以外，还有这个切糕宝塔，五颜六色的小宝塔，形状就是切糕，那视觉上也是非常极具诱惑力，因为颜色好看嘛。而这种造型出来的这个切糕，单纯从这个食品升华为兼具观赏价值的一个艺术品了。那人们在制作的时候，也是在面粉当中会加入大量的糖。那古代商道上的人们在长途旅行当中消耗了大量的能量的一个情况下，携带马仁糖。那其中的糖分可以很快很好的补充体力，而马仁糖用的这个核桃仁呢、玉米糜、糯米、葡萄干，还有葡萄汁、芝麻、玫瑰花、巴旦杏啊，还有这个枣等等原料，蒸熟之后趁热放到这个木槽当中压一些重物，那这样的成品就会被压得非常紧实，像压缩饼干一样，就是我觉得特别适合这种长跑或者是长时间重体力劳动之后来一个，就觉得还挺顶饿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这个面包店或者蛋糕店的这个美食了。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我们前面说了几个比较有名并且经常在餐桌上出现的糕点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果酱了。这个万物皆可搭配，因为新疆的瓜果闻名全国，甜度很高，而且颜色非常鲜艳，很适合用来做果酱，比如说黑加仑、桑葚、树莓、杏子。其实我最喜欢吃的是温珀酱，就是那个木瓜酱，我觉得特别好吃。那除了吃巴尔萨克的时候会搭配果酱，很多人吃馕的时候也喜欢搭配一些甜甜蜜蜜的果酱。然后呢，我还尝过另外一种，就是吐司切完片之后，然后就是加自己家里熬的那个樱桃酱，太多了，有一年买的，然后冻到冰箱里，再拿出来是化冻的时候感觉不太对劲了，然后趁它还没化冻干脆就给它煮成酱吧。我就发现新疆的樱桃，喀什的樱桃去熬成酱配这个吐司吃也是非常好吃的。那很多人就是喜欢搭配这样的果酱，于是杏子酱啊、桑子酱、玫瑰花酱等等都经常出现在大家的一个餐桌上，用来佐料各种的点心，也有很多的这个甜品是果酱夹心的。那这个就是很有名了。
1: 是，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奶皮酥啊、这个我们新疆这边很多都喜欢吃这种奶制品啊，食用这种脂肪含量高的，那牛奶熬煮之后稍微冷却一下啊，表面就会有一层这个奶皮子，用它呢去做这种奶皮酥、奶皮子蛋糕等等的一系列甜品，它的一个口感呢也特别酥软。那奶皮酥呢是这奶皮子加上各种新疆特色的坚果啊，包括这个果酱还有玫瑰花酱做成的一个点心，味道呢比单纯的吃奶其他奶制品要更加浓郁一些，咬一口呢这外皮呢瞬间在舌尖化开，奶香加上果香加上这个坚果香啊，整个充斥着我们的口腔。
0: 嗯，没错。接下来还有一个，这个是我到现在为止还没见过的，就是酸饺子。这个呢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新疆点心，这个形如其名，它是饺子形状的糕点。那酸饺子的酸不是那种酸菜的酸，而是杏子酸的酸，因为这个杏子有时候熬成酱之后还会带点酸甜口感。那做法呢也是非煮非蒸，而是烤出来的，

0: 口感也不是那种软软糯糯的，是那种酥酥脆脆的。酸饺子的外皮是比较硬实的，带着微微的黄油香气，表面上点缀的全是这种粗颗粒的这个砂糖。那内馅一般是采用这个杏子酱，那有一些这个店家也会使用蓝莓酱啊、月蔓莓酱等等，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不过说实话，这个在喀什我还没吃过，就是那种超级大的这种饺子形状的这个甜点了。
1: 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介绍鲍尔萨克，这个应该大多数朋友应该都吃过啊，油炸点心。那鲍尔萨克一定是要配奶茶，就跟这豆浆必须要配油条是一样的。
0: 没错，
1: 那鲍尔萨克它的一个制作方式呢，就是把这种发酵的面团用牛奶和盐水去调制，切成菱形的一个方块之后呢，就像油条一样开炸，对不对？滚满热油之后放到面团，稍微滚这么一圈，出锅的这黄金方块啊，这就是鲍尔萨克了。那有这个新疆的作家就形容啊，这鲍尔萨克这个食物里边仅仅只是加了一些盐，口感就相当富态啊，揉进红糖的这个其中的一些油叶子也特别的好吃啊，揉进这葵花籽油的面粒子，形容就像富二代一样。所以就是吃完暴发户啊，后面还有这富二代啊，这吃一餐就简直像过年一样。除了说配上奶茶啊，这种可口的点心呢，经常的搭配果酱，或者说酥油，或者说加上一些奶酪。
0: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果酱饺子了。前面介绍到的是酸饺子，它是一个甜点，那这个呢是真的把它做成饺子形状的一个甜点了，中间一般是夹着果酱的。除了这个果酱饺子，还有果酱列巴，那果酱冰淇淋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出名的。每次到了这个夏天，新疆的街头会出现一种很有人气的美食，就是果酱酸奶和果酱刨冰。那把这个冰块用工具凿成小碎块，然后用碗接住，加点果酱或者蜂蜜，然后加上一勺这个老酸奶，再撒上坚果粒、葡萄干，那一碗这个纯天然的这个新疆刨冰就做好了。那其实我只喝过一个，就是刨冰，就是樱桃酱的，还挺贵呢。那接下来还有这个果酱茶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新疆的茶是非常的有特色的，还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茶。那果酱茶呢，有时候是有人会在喝茶的时候加入到一些果酱，开水冲上一杯浓茶，再在茶中加入果酱或者蜂蜜，冲成果酱茶。那甜蜜蜜的滋味也是非常的暖心。我是喝过那个就是薄荷茶，它里面会放很多我经常不太见得到的这个茶类吧，然后呢也是可以加入蜂蜜的，不过如果换成中果酱码上一勺的话，应该也是非常有滋味的了。
1: 除此之外呢，还有跟大家介绍一个点心叫做油糕。也是我们这边巴扎上比较常见的一个点心。那不同于其他城市用这种糯米粉啊、豆沙或者说白糖作为辅料，那咱们新疆的这个油糕呢，是以面粉为皮，里边加上这核桃、芝麻、花生、白糖作为它的一个馅料，那风味还是比较独特的。除了说它的外形颜色金黄啊、扁圆，那刚炸熟的这油糕不也是上面有这种淡黄色的一个小泡啊，表皮吃起来是这种酥脆的一个口感，内里呢又特别的软糯，香甜脆爽，油而不腻。那高温融化下的这个砂糖包呢，裹着这种特别丰富的馅料，形成这种富有甜味的一个半流体，咬一口呢，这馅儿就像决堤的河口一般啊，从这个口中流淌出来了。
0: 没错，还有接下来说到的是大家肯定吃过并且很常见的，就是手工饼干了。就是民族的手工饼干非常有特色，也很好吃，里面也是要放入这个羊尾巴油的，但是这个可以看根据自己喜欢的多少来决定。那像月亮形状啊、星星形状、花朵形状，还有五角星形状，应该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到的。我记得这个很多的商店、超市包括糕点店都有卖的。我前段时间应该是过年那阵子吧，然后有朋友回来，然后我还去买了一点这样的一个糕点给他尝一尝，我就吃了这个沙子糖饼干，和小时候味道一模一样。就是不一样的点是什么，我记得小时候吃它是有点这种硬邦邦的，现在吃更多的是酥脆的口感，确实也是跟着这个时代进行了一些口感的变化，但是非常非常好吃，这个是我能够接受的甜度，然后呢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其实说完这个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叫什么，有点像油饼子，但是那个油饼子里面也是放了一些那个白砂糖。我记得小的时候在小学的门口吃早餐，然后就是1块钱一杯牛奶，还是2块钱一杯牛奶，外加一个这种油饼子配到一起，然后一个早餐大概是3块还是4块，然后我每天早上吃个油饼，然后 再接着扭头就去学校上学。就我记得那个时候挺好吃的，但是现在这样的早餐店就是配牛奶然后配油饼的这种早餐店好像比较少了，也有可能是我没有就认真去找。但是我觉得在我记忆当中，这个油饼也能算得上是新疆的一种美味的糕点特色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看一看新疆有哪一些零食吧。那很多的朋友都有做这个新疆美食的零食的测评，那今天也跟大家揭晓一下哪些是比较好吃比较火的。

0: 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说到这个新疆的糕点，还有这个新疆的好吃的零食，从这个甜美的干果到香脆的坚果，还有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奶制品也是很有名。那新疆的零食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色彩丰富，并且多种多样的。那新疆也不光有这个风景，零食也是非常上头。那大家熟知的像什么切糕，我觉得也能算零食，因为它有点像能量棒嘛。干果、奶疙瘩等等，那其实还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奶制品吧。那我们再来聊一聊，首先就是奶茶粉了。奶茶粉这个质地非常的细腻，冲泡之后会有这种浓郁的奶香味，那瞬间能够让人觉得哎很好喝，非常的这个沁人心脾。那轻轻的尝上一口，会有一种咸香的滋味在舌尖缓缓的绽放，让人这种回味无穷。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奶茶粉就只有一个味道，现在我听说就是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包括之前听这个其他人说过，有不一样的味道，咸奶茶、甜奶茶，还有这种直接冲泡，它就是这种奶茶的味道。因为之前更多的就是奶粉的味道吧。那现在呢也是非常多种多样，像骆驼奶茶粉，以骆驼奶为原料的，口感很醇厚；山羊奶茶粉，这种奶香当中夹杂着一丝这个清爽的口感；还有这种阿尔曼奶茶粉，也是经典中的经典，平衡了奶茶的咸香，也是非常受到很多这个人的喜爱。还有这种酥油奶茶，这种金黄色的酥油漂浮在奶茶上，也是为这个饮品增添了不同的丰富口感与层次了。还有就是奶皮子奶茶，把奶皮子的醇厚和奶茶的香浓巧妙的结合了，那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奶茶粉了。那就是不一样的味道，也会体验出不一样的感觉吧。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水果奶茶粉，暂时我现在还没有碰到啊。那接下来呢就是奶皮酥了。奶皮子与坚果就是融合到一起，加上这种果酱，就是非常有创意。那外皮呢是这种轻薄，就是咬一口它可能就化了，内馅的这个奶香味和果香味也是四溢，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一个极致诱惑了。
1: 嗯，是奶皮酥刚跟大家也介绍过了啊，这介绍两遍还除此之外呢还有这酸奶疙瘩啊，这个也是很多明星都在推荐的，包括说来了喀什必打卡的，口感层次呢也是非常丰富多样啊，从初尝到的这种微酸，到细品之后的这种香浓的奶味儿，每一步呢都有这种惊喜还有变化。那它的一个选材和制作工艺其实也非常讲究啊，选用优质的原料，经过精心的一个调配和制作啊，让大家在品尝的时候久久难以忘怀啊，口感非常的独特。那除此之外呢，咱新疆的牛奶也非常出名啊，当然品牌有很多啊，咱们这边的特点呢就是本地就有产奶的地方，所以呢种类也非常丰富，品质也非常好，奶源优势是非常显著的，整体的口感非常纯厚啊，包括说这个营养价值也比较高，咱们新疆的牛奶呢喝起来跟其他地方的奶不太一样的点呢，就是奶香会浓一些，也是因为当地奶牛的一个品种，包括说饲养方式所决定的。首先有这种充足的日照，包括说这种广袤的草原，还有清洁的一个水源，也为我们的奶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0: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就说到酸奶了。那新疆酸奶的种类也是非常繁多的，包括这个生酵酸奶和这个熟酵酸奶两大种类。那生酵酸奶呢，是通过自然发酵而成的，保留了酸奶的原始风味和营养；熟酵酸奶呢，则是经过这个沸煮之后发酵，口感和风味也是会略有不同的。我记得有一阵子这个网上就是还挺火的，新疆的酸奶，像是各种各样的冰淇淋化了、巧克力化了，还有这个草莓熟了等等，还有这个苹果味的，我最近是碰到了，挺特别的。然后还记得有这种百香果味道的。那这些酸奶呢，就是也算是有一阵子算是小网红食品了，特别的火。那我个人是最喜欢喝原味的了，因为我觉得像冰淇淋味的是有一点点偏甜的。那我现在还发现了很多不一样的这种酸奶，它呢就是口感更加像冰淇淋一样，就冻到冰箱它可以瞬间成为这种冰棍或者冰棒，然后呢把它拿出来之后直接去吃它，它的口感也不会有那种碎渣渣，和之前我冻的那种酸奶还不太一样。所以我就觉得现在酸奶也是越来越多的种类可以让大家选择了。那当然了，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老品种酸奶了。
1: 嗯，是 啊，这样的一个酸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这种衍生的美食，比如说奶枣啊，这个呢是水果这加上这种奶制品制作的，一般是大枣去核之后啊，里边再加上这种杏仁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干果裹上奶粉去制成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酸奶巴旦木啊，把这个巴旦木裹上这个酸奶去结合成的一个新型美食，外软内酥的一个多层次的一个口感，每一颗巴旦木都为这个酸奶啊去包裹下去，先是细腻的这种酸奶的口感，之后是巴旦木的一个酥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在古城转的时候应该也看到了啊，叫做驼奶贝，这个呢其实就是奶片啊，只不过它的一个原材料呢跟我们普通吃的这牛奶的奶片不一样，它是用驼奶粉去进行加工制作而成的啊，去压成这种片状啊，上面有这种骆驼的一个图案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新疆的奶皮子蛋糕，也是这个奶皮子它的一个相应的衍生类的零食产物吧。那结合了这种传统奶皮子和现代的一个烘焙技艺啊结合的一个特色糕点。
0: 嗯，没错。那这个呢奶皮子蛋糕我很想尝试，但是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一口下去热量炸弹呢。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手工酸奶包，这个冷藏之后它就会变成这种非常轻盈的酸奶冰淇淋，入口即化，酸甜交织，口感也很丰富。那每一口也是都是对味蕾的一个极致宠爱。我买过这个尝过一两次吧，就我个人的口感我是觉得它偏甜了，然后呢这个酸奶面包确实会比普通的面包更加好吃一点。那其实喀什很多的店都能买得到。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坚果奶酪包，哎，这个我记得有一个综艺叫爸爸当家还是什么来着，然后就是有一个马里奥，那当时呢也是因为他然后突然变火了，那很多各地的网友都在求购这个坚果奶酪包。那对于这个坚果和奶酪控来说，那新疆塔城的这个奶酪包也绝对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首选了。那这个也是很好吃，口感很赞，那每一口咬下去都能感受到非常浓郁的这个奶香味，加上丰富的这个果仁果干还有这个奶酪交织出来的一个口感，甜而不腻，也让人非常的喜爱了。
1: 嗯，是。那之后呢还跟大家推荐一个，就是这个咱们新疆啊这个手工冰激凌。那这个呢也是以纯作为最大的一个特点嘛，制作过程当中只用这种奶制品，加上这种白糖啊鸡蛋天然的一些原料，不添加任何的一个防腐剂色素和香精，有用牛奶的，有用羊奶的，有用驼奶的。那它也是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一个味道，包括说它的一个营养。那一般来说这种冰激凌都是现做现卖啊，采用这种传统工艺去进行一个制作，吃起来呢是口感绵密，入口即化。那同时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的口味啊，比如说这种草莓味啊，哈密瓜味啊，或者说外面加各种各样的果酱和果仁儿，也能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0: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看一看还有哪一些这个零食和饮料吧。
2: 华奶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那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零食，哎，有很多。那接下来呢，就是新疆本土的一些饮料了。我感觉这个饮料从小看到大，而且小的时候经常喝，那就是神内的胡萝卜汁了。当然现在也有其他的牌子了。那胡萝卜汁是由石河子大学研发的，采用到了鲜果榨取的一个技术，同时保留了胡萝卜汁的原汁原味的一个丰富营养，口感也是很醇厚，没有那种奇怪的半生不熟的味道和廉价的香精味儿，能够很明显的喝出这个胡萝卜的一个纤维，而且胡萝卜汁当中也含有非常丰富的胡萝卜和多种维生素，对眼睛还有这个免疫力提升、皮肤保养等等方面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那一说这个胡萝卜汁，谁家还没有这个胡萝卜汁的瓶子呢？这个小时候我都害怕见到了，因为这个胡萝卜汁虽然说特别好喝，但是时间就是喝长了或者喝多了，我总会觉得有种怪怪的味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刚开始喝的时候觉得还挺好喝的，而且它确实很明显的能感觉到它是现榨的，因为它里面总是会有一些这个沉淀物、沉积物，喝完之后这个瓶子也不会被扔掉，基本上是被这个家长尤其是妈妈们攒起来，然后一到这个冬天过年的时候就开始做胡萝卜酱了，哎，不是做这个番茄酱了，就是感觉好像每家每户这个瓶子都存在过。
1: 除此之外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个，就是也是咱新疆朋友比较熟悉的黑加仑。那黑加仑饮料呢，有独特的一种酸甜口感啊，清新不，而且特别适配我们这边的一个饮食，因为我们这边你看甜点各种各样的可能都要加比较丰富的一个油脂，包括一些奶制品，它的脂肪都很丰富，所以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啊，有这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吃着吃着可能就腻了。那黑加仑呢，就有一个强效解腻的功效，而且呢可以健胃生津，同时呢滋养我们的脾肝，保护眼睛，这个舒缓疲劳等等一系列的一个功效。那与它类似的一些功能呢，啊，就是这个石榴汁了。这石榴汁呢，有这种瓶装的、现成售卖的，还有就是鲜榨两种形式，推荐大家到。

0: 到新疆来，一定要喝一喝这种现榨的这种石榴汁。那市场上比较常见的，一般来说这种成品的石榴汁的品牌就比较多样啊，大多数的这个也不好说哪一家好喝哪一家不好喝，那优选肯定是现榨的啊，我们可以精心自己去挑一下啊，看哪一个石榴合适啊，让老板直接去给你榨成汁儿。那一般来说都是用本地的一个优质石榴去作为原料啊，去进行一个严格工艺啊，那冷榨的话直接就是现榨嘛，对不对？也能大大的保留这石榴的营养价值。同时这现榨的一个石榴汁呢，口感会比较醇厚，酸甜适中，同时呢由于连皮一起榨的一个缘故，我们之前也说了啊，它里边的单宁会比较丰富啊，抗氧化性也是直线拉满了，包括莲子儿带皮一起去榨，也极大限度的去保留了它的一个营养价值。
1: 没错，而且现在这个石榴汁你还可以选择酸甜口的，还是纯甜的，还是纯当然没有纯酸的，纯酸肯定很少人选，那基本上就是酸甜和这个纯甜，然后可以选择了。接下来呢还有卡瓦斯，在新疆卡瓦斯是深受大家喜爱的，这个颜色是比较接近于啤酒，呈琥珀色，那这个非常气足，泡多，酸甜适口，清凉解爽，那伴有这个酒花香，还有这个麦乳和酒花发酵的一个芳香。那饮用卡瓦斯的时候，我们首先看看它是不是透明的，闻到这个香味呢是否是这种清淡的，如果说特别浑浊不堪或者发酵味特别浓烈的话，就说明已经不是新鲜的卡瓦斯了，口感是比较差的，就不太适合饮用了。
0: 还有就是比较出名的这个奶皮，奶皮的话前一段时间刮的风特别烈啊，它也是把巧妙的把这种牛奶的香甜和这啤酒的一个清爽去融为一体。不过跟大家说的一点呢，它其中调出啤酒味道的呢是用的菠萝汁啊，所以里边是不含酒精的。那也不是简单的两种食材的相加啊，更是口感和风味的一个碰撞。那品尝奶皮的时候，首先就是这种奶香划过舌尖之后呢，就是这种甘甜和温馨的一个感觉，那紧接着就是这种啤酒似的这种清爽的气泡感，之后呢就是清凉和畅快了啊，这种也醇厚加上这种清爽的一个交织的口感，也让这奶皮的一个口感层次会非常丰富，推荐大家去冰镇去喝，因为里边的这个糖分是来自果葡糖浆，在冰冻之后它的一个甜味的释放会更加的上这么一个层次啊，也会带来一种极致的一个释放，到夏天了可以在这种炎炎夏日喝上这么一个杯冰镇的冰奶皮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解暑神器。
1: 没错，还有就是斯派利汽水，味道是比较特别的，
0: 派斯利
1: 派斯利这个汽水是那种薄荷味的一个汽水，口感非常的清奇，一口喝下去会有这种薄荷的清香配着柠檬的一个酸味，是夏天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
0: 是，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吉姆牌饮料啊 GEM， 这个的话它也是跟这个派斯利一样，也是本土的一个牌子，他们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口味，那派斯利比较出名的就是它的一个柠檬味和薄荷味，那这个吉姆呢就是它的一个哈密瓜啊，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个青瓜都是以瓜为主的，它的口感呢就比较清爽啊，那适合在炎炎夏日去喝，解渴消暑，
1: 没错，
0: 有这种老汉瓜味的啊，包括说这种哈密瓜味的，老汉瓜呢是这种比较清甜的，而且比芳香气息会比较浓一些。
1: 是的，那这个经常见到很多这个身边的人在喝，但是我到现在为止还没买过，感觉买这个也是要需要这个运气碰到的。接下来呢还有这个马牙瓜子，这个马牙瓜子主要就是新疆的南疆地区，阿克苏啊、和田、叶城还有延吉等地。那这个马牙瓜子其实就是我们吃的那种白色的长条的瓜子，这个马牙瓜子外壳是比较薄的清脆，轻轻一磕就开了，不费牙，果仁呢嚼感非常清脆，而且特别特别的香，就我对这个瓜子的印象就是它超级香，而且以前卖瓜子就是一到逢年过节提前去买的，家长都说了尽量选择这种白瓜子。
0: 是白瓜子，它的一个因为油脂要相较于这个葵花籽要少这么一些，热量不高，吃起来没有那么大负担，同时就是因为它的油脂少，导致它的一个氧化的速度比较慢，就很少会吃到我们所说的这种瓜子的油哈味儿。那如果说一旦瓜子炒好了以后保存不当，或者说放的时间稍微久那么一些，那过两天肯定吃磕一磕差不多就是有一两颗哈的嘛，那白瓜子就不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零食，咱新疆呢我们也跟大家做一 一个推荐，就是这个夹心的鲜灵棒啊，它呢是新疆小孩的一个零食，中间呢是这种奶味的，甜滋滋的，冷还可以冷冻去吃啊，冷冻之后它味道又是另一个口感层次啊，摆桌好物啊，摆到那里时不时的来上这么一根啊，也挺有意思。
1: 嗯，没错，还有这个新疆的特色泡面了，那这个有牛肉面，还有方便面，还有摆开提出的这个推出的这个麻辣牛肉面、红烧牛肉面等等。然后这个呢，摆开提一直都还挺火的，我还吃过，觉得这个孜然味道会稍稍的重一点点。
0: 嗯，是来新疆的这超市都能买得到啊，当然这个品牌就特别多了，这几乎我们也不会念啊，这看到啥拿啥啊，拿到就尝啊，是价格也是非常，价格比较合适，比较便宜啊。
1: 嗯，
0: 来了的话不要错过。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小零食，比如说香巴拉牛肉干啊，也算是比较出圈的啊，哪个新疆小孩没吃过这香巴拉的一个牛肉干呢？小时候看广告啊，那同时呢就一直幻想着能来这么一个，包装里边除了说一袋牛肉干之外，还有一个牙签儿啊，再加上一小张纸啊，是不是？那它里边特色的有香辣、麻辣、孜然，还有这个芝麻啊、蒜香等等的一系列口味，可以满足大家的一个全方位的需求。
1: 是的。其实到现在呢，我还挺喜欢吃香巴拉牛肉干的，
0: 嗯，
1: 我觉得味道真的挺不错的。还有就是新疆生产的一些调料了，非常火。那笑厨品牌是以食醋、酱油为主要的一些产品，同时涵盖了这个番茄酱、辣椒酱、鸡精、味精等等，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其实这个新疆的这个番茄酱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除了这个笑厨的番茄酱以外，还有这种大盘鸡啊、拌面、拉面等等，为这个菜肴添加非常丰富的这个口感的一些这个酱料。我记得现在还有这个炒米粉酱料，还有这个椒麻鸡酱料等等，就是具体的品牌还真念不出来，但是只要是那种大品牌，而且在新疆超市能够本地购买到的，那就是非常老牌子的一些这个特色的酱料了。
0: 对，要问这个香料哪里使得最好，其实我觉得新疆绝对能与之一战，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了，整个中亚甚至说整个世界的这些香料啊，都会在汇聚在咱新疆，古时候如此，现在其实也有嘛，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对于香料的一个把玩，包括说调配，我们这边应该是算是在前三的这样的一个排名的嘛。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刚才不是说笑厨的这个番茄酱嘛，有一个东西推荐大家去回去试一试啊，尤其是咱喀什本地的朋友，就笑厨的番茄罐头啊，它跟我们自己家做的这种番茄罐头是类似的，只不过它的价格也非常合适，很便宜，他们一般都是选用特别好的我们所说的这种普罗旺斯的这种西红柿啊，也就是我们说的甜西红柿啊，水非常的多，而且口感很强，跟这种粉面西红柿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口感，随时随地啊备上这么几罐，炒菜的时候倒上这么半罐或者说一罐，整个菜的一个口味提升啊，是拉开了一个维度的。
1: 没错，那大家可以回去尝试尝试，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你有哪一些你觉得比较好吃的新疆零食。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生活之和，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童年时候的我是县医院的常客，爸爸则几乎是缺席的，直到妈妈住院。久病成医，生的强烈欲望使妈妈学会了给自己打针，给自己输液，甚至给自己针灸。妈妈从报纸、收音机或者从别人的口耳相传中捕捉治疗肺结核的药物和方法，写信从外地邮购药物，用微薄的工资尝试与凶悍的疾病展开抗争。我多次看到邮局寄来一包一包的药粉，或者体积很占地方的草药。对于寄来的这些药品，妈妈总是会很认真地服用，家里永远弥漫着浓浓的中草药的味道。常规的西药也是每天必须要吃的，妈妈经常派我到医院为她开药。大概每隔半个月吧，妈妈必定工工整整地在一张纸上写下王成珍开药，列出雷米峰、利福平、鱼肝油、钙片几种维生素以及链霉素针剂等等，让我去县医院开回来。县医院离家并不远，步行用不了多少时间。我带着这张纸条一路小跑的来到了医院，轻车熟路的挂号，到内科找白桂兰或杨焕珍大夫。看到递过来的纸条，他们两个人几乎不加思索会立刻照着纸上写的如数开药。白桂兰是妈妈的同学，她经常关切地问长问短。杨焕珍大夫有县医院里的大

0: 菩萨之称，有时会用口音很重的河北话反复交代如何吃药，悲悯地目送我离开。画架交钱后，西药房小小的窗口里很快便传出了带有浓重胶东口音的呼叫：王永珍取药，王永珍取药。等我来到窗口前，里面那个浓眉毛黑嘴唇面目姣好的瘦阿姨才改口：
1: 哦哦，对了，是王长珍，王长珍。
0: 她一双小眯缝眼很妩媚很迷人，从白帽子里露出带卷的黑发，两耳垂着当时很少见的耳环。人们说她是院长的夫人，但看她那天真快活的顽皮样子，我一点都不相信。如果内科做门诊的医生不是白大夫或养大夫不肯给开药，我就按照妈妈的嘱咐去注射室找郭木杰阿姨，让她给想想办法。我最愿见郭阿姨了，她是妈妈的好朋友，身上香甜的气味总能压住医院刺鼻的来苏水。她戴一副金属镜框的眼镜，白大褂里露出很好看的衣领，说话办事儿干脆利落。他与药房那个瘦阿姨一样，是胶东来的移民，却说着很标准的普通话。他语速极快，和人说话都是笑着的，每次都能顺利解决问题。母亲去世后，我没少找他注射抗结核针剂。他打针的时候温柔地聊着天，边问长问短，边用指甲轻轻地挠我的皮肤，即使注射的是最疼的青霉素，我也能够忍受下去。我到医院的另外一个任务是取胎盘和绒毛，因此不到十岁就知道医院有一个神秘的地方叫妇产科，想必这在当时的孩子里还是不多的。妇产科门诊室永远挂着大大的白帘子，上面印着妇产科三个红色大字，这格外庄重醒目的字体适用于标题口号。成年之后我才知道叫黑体。妇产科走廊两边的长椅上总是坐着一些神色怪异的男人，他们身边缺乏女性陪伴时如孤魂野鬼，异常羞愧难堪，有女性陪伴时则常常趾高气扬，志在必得，稳如泰山。妈妈很少去县医院看中医，有一段时间听说一家银行里有个叫王维民的人走家串户为人看病，口碑不错，就请他到家里来看病，大概是半个月一次，周三或周四，王维民风雨无阻必定到家。每逢他上门之前，妈妈就让我去买一盒当时最有名的群英或牡丹牌香烟，还有瓜子之类的吃的。王维民50岁上下年纪，个头不高，皮肤发黑，稀疏的头发向后背着，和蔼可亲，耀眼不凡。进家坐定，点上烟，照例试问最近的情况，然后把脉、开药和扎针。记得他最初用标准的后套话告诉妈妈：你的病半年到一年肯定能治好。一下子让妈妈对他十分信赖，针基本上都扎在四肢和头部，针针利落。有时患高血压的姥姥也让他扎几针。针灸的时候，妈妈一声不吭，也不见他表现出任何痛苦的神情。相反，姥姥则经常大声喊疼，嘴里发出嘶嘶的声响。遇到这种情形，王维民总会微笑地安慰几句。患者希望医生多

我不知道母亲何以需要此药，这种药多在田埂边、树根下，甚至长在墙角。长大了，只要见到马齿苋，当年采药的情景都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和妹妹、小伙伴还冒着风险到兵团果园为母亲偷过李子，被一个扎着小辫子的瘦弱女知青当场抓住了。我和妹妹急得快要哭了，说妈妈病了，吃不下饭，用李子开胃，央求她一定把我们俩放了。看着我们俩可怜兮兮的样子，那个女知青顿时心软了，她睁着大大的眼睛听着我们的诉说，放了我们，还把一大把青绿的李子塞给我们。终于有一天，王维民不再来家里了。再后来，妈妈住进了医院。1972年底，或者1973年初吧，爸爸出差到过一次北京，给妈妈买了一件深蓝色、有人造毛里子、带栽绒领的棉大衣。面对着妈妈期待的目光，爸爸有些闪烁其词，轻描淡写、语焉不详地说：程真，我专门跑了一趟北京通县的结核病疗养院，找医生看了你的 X 光片，大夫说是大面积空洞，疗养不解决问题。我忘记妈妈听了这句话有多么凄婉和哀怨了。一个多世纪前，相当长的日子里，除了将患者隔离在疗养院以避免疾病扩散，医疗对于结核病束手无策。直到后来出现了结核病克星、链霉素等，经常听人说妈妈是被耽误的，关键期因为贫困没有及时治疗，接连生育两个孩子等于飞蛾扑火，营养不佳，气候恶劣，更是雪上加霜，情绪低落，郁郁寡欢，火上浇油。我清晰地记得妈妈当时只是打开了大衣，手在衣服上面抚摸着，悠悠然地说：啊，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再冷我也能够去外面散步了。大夫说散步对肺很有好处。西斌，你见大哥四哥了吧？前些时四哥还给我寄来了一本俄华大词典，可是苏联笔友早就没有了，咱们不靠苏联，我要每天都去外面散步，我要照顾好自己，我能照顾好自己。遗憾的是，这件大衣妈妈没能穿多久。1986年冬，24岁的我回家乡支教，经常穿着那件大衣上课外出，衣服很暖和，很合我身，高高的衣领，设计合理的衣兜，样式依然不过时。1987年初，从小抚养我和妹妹的姥姥病危，我们俩到北京的四舅家看望，不久姥姥辞世。办完丧事，四舅在送我们到火车站的公共汽车上问我：你妈妈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我不加思索地答道：1974年1月11号上午。我自然不用告诉他，妈妈逝世的时候只有37岁。我也没有告诉他，妈妈死后我哭不出来，只有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没有眼泪。而妹妹和爸爸则哭得撕心裂肺。有人说，如果想知道自己是不是老了，

0: 就看看是不是长得越来越像父亲了。人的一生该是岁月塑造的，相识的人塑造的，是自己塑造的，难道不更是自己父亲塑造的吗？时间就像一把盲目的刀子，肆意挥舞在父亲的头上，然后是你自己的头上。不论地域、时间与人种，再傲慢的人都逃不过这把刀子的砍杀。2016年3月，西班牙作家哈维尔·塞尔卡斯因小说《骗子》获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他在颁奖仪式上说，我们对承认自己的本来面目断然拒绝，我们能够不厌其烦地说是，却永远怯懦地不敢说不。我们所有人都扮演着一个角色，正如舞台上的演员一样，我们都是也都不是我们本来的那个人。塞尔卡斯说得很有道理，我们都戴着面具生存，这既是生活所赋予的，也是在有意无意中接受的。不管与自己的家人还是与素不相识的旁人，都摆脱不了扮演的宿命。每个扮演自己的人首先都遇到自己的父亲，探究世界的时候先探究自己的父亲，反思与自己父亲的关系会导致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父与子是永恒的话题，世界文学史上那些留存永远的桥段，让儿子们找到掩盖自己的借口，或者在反叛中获得些许虚荣。回望人类历史，人们对这对关系的探讨纠缠已久，难免被美化、变异或走形。在父与子的冲突中，个体与他人的体验大体相近，林林总总的诠释似乎判然相异。同时，在这个男性为主宰的世界里，人们关于母与女话题的探讨其实是很不充分的。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每当早晨照镜子的时候，他总会问自己一次，你是谁？镜子里的人真的是你吗？你是父亲的儿子吗？头发如父亲曾经的那样变灰变白，面容像父亲那样，有的地方塌下去，有的地方鼓起来，身上呢？该凸起来的凹下去了，该圆润的地方却支棱起来了。岁月除了给了胡思乱想的头脑，也给不了争气的肚腩。而且他异常沮丧地发现自己和晚年的父亲越来越相像，这个自己最不想看到的局面猝然的宿命地出现了，令他无可辩白。50岁那年，有一天照了个标准像，取回来着实吃了一惊，自己与父亲墓碑上的那一幅出奇的相像，脸微胖，短头发，目光直视，嘴边略带嘲讽的笑容，像得让他简直无法躲藏，被迫接受这不想接受的事实。他这才意识到父亲的优点，父亲的毛病，父亲走路的步态，包括说话时不时出现的别人听不清楚的字眼，咳嗽时努着劲儿的声响，出门就想往地上吐 吐痰的毛病，以及越来越喜欢吃面食、喝酸汤，吃饭坐不踏实，吃两口就要离桌溜达，等等等等，如影随形，一步唤醒，都百分百的移患到了自己身上。他明白自己究竟是父亲的儿子，如同曹禺话剧《雷雨》中樊宜对周朴园的儿子说的那样。他还想起早年自己就做过很多以父亲的名义执行父亲使命的勾当，以父之名原来出现在父亲无力执行一些不合理的、不够人性的职责的时候。对于自己所遗传于父母的这张脸，他经常在镜子面前盯望得出神，想从中看到越来越多的相似度，笑容、眉眼走向和说话时嘴唇开合的幅度，似都有来历，有所本。遗传上会有遗漏吗？你有本事加以修改吗？这难道不是宿命吗？尤其是当他拿到50岁照的标准像时，他才更相信了宿命的力量。此时他发现自己原来一直扁长的脸好像一下子发福了，变圆了，变丰满了，变得与父亲墓碑上那张照片如影随形，只有气色的不同，肤色的差距，没有大轮廓和气象的不同。他被惊讶得无话可说。此时他内心一块柔软的地方被狠狠地击中了，自小就想与父亲保持距离，不想遗传他的行事作风、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尤其是那张他过于熟悉、不想复制过来的面庞。但现在看来还是彻底失败了。他明白自己是父亲的儿子，必须100%接受他的基因，这一点上无可逃遁，没有死角。自得出这个结论之后，他开始变得易于烦躁、悲观和沮丧。歌德说，我们赞同的东西使我们处之泰然，我们反对的东西才使我们的思想获得丰产。他发现自己生命中有个时时需要努力去探索、去发现并反思的父亲。他把父亲树成自己极力避免的对象，他一直想赋予自己一个使命，拼命给自己打气，鼓励自己与父亲的行事风格、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保持距离，因为他太知道父亲的毛病了，太清楚他的弱点了。直到发现自己与父亲晚年照片高度的相像之后，似乎得到了完全的确证。这种无处可藏的确证击垮了自己的持守和担当，他不得不考虑全盘顺从宿命，毫无保留。其实作为父亲的儿子的这种宿命他早就承担了起来，而且铁证如山。比如妹妹进入择偶期的时候，奉父亲之命，他曾努力说服妹妹放弃在大人看来不理智的、没有前途和不划算的社会交往。此时他完全以家长的口吻、立场、态度一本正经、不厌其烦地向妹妹灌输一套陈腐僵化的说辞，比如别给家族蒙羞，门当户对最好，农村人不能找，等等等等，唠叨个没完。作为父亲的说客和代言人，

生于自己居然那么顺服，那么轻车熟路，完全不顾妹妹的茫然困惑甚至惊异。此时的他由妹妹的同盟伙伴甚至密友，一下子俨然变为居高临下的长辈说教者，做了自己年龄和身份的叛徒，变为同盟者的敌人，以与自己年龄不相称的成熟拿出了光宗耀祖，不给家族丢脸，做个争气的好孩子等利器，使劲儿地刺向了妹妹，完全忘记了自己只比妹妹大一岁。父亲角色、价值观、步调上的乘船，一样画瓢附着到他的身上。即使妹妹表示不解，试图反抗，甚至掉下眼泪，说教也没有停止。当他口若悬河地完成这一套沉浮理论铺陈的时候，脑海里忽然涌出了曹禺先生话剧《雷雨》中的那句著名的台词：你究竟是你父亲的儿子。妹妹毕竟最依赖相信哥哥，也懂得先从哥哥下手。后来在父亲尚未推行进一步阻止计划的时候，已经把交往的小伙子带到了哥哥面前。小伙子机灵过人，进门就掏出了价格不菲的凤凰烟，让刚学吸烟的哥哥下不了手推却，不字说不出口。小伙子一口一个哥的叫着，更让他飘飘然，转而帮忙撮合。遗传宿命的铁证发生在一次对妻子发脾气的时候，他向妻子高声大吼的一瞬间，忽然意识到自己带口音的普通话在用词和声调上居然与父亲当年对妈妈呼喊出的话一模一样的，是几乎不失板眼的一样复制。孩子们茫然无解愣着，不知道爸爸说的是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来自父亲的恶劣遗传，固执易怒，不像样，不上档次。还有他不时驼着背走路的步态，说话的时候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以及他早年的嗜烟，口味上的遗传更是铁证如山，让人老老实实的投降，没有丁点辩白的机会。除了不喜欢喝酒这一条，其他都学到了，比如喜欢面食、带馅食物及醋、酱豆腐，喜欢蹲着吃饭。他至今引以为憾的是，没有从母亲那里遗传到什么。母亲留下的印象过于微弱，相处时间太短，而且为时已晚。对于母亲的短处、毛病、缺点，所知甚少，对于母亲的嗜好，了解不多。母亲去得早，给世间留下过多的美好，他确定拥有完美的母亲、女儿、教师和故事讲述者的品质。只是这些角色他都没有履行好，没有来得及履行完。母亲作为故事讲述者是出色的，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人生。但母亲的生命过于短促，修养和治疗作为母亲人生的核心，占据了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使母亲成为家庭、职业等诸多角色的缺席者、落伍者。这是他一生中的另外一个大话题。当然，对父亲的违逆，他有成功的记录。一次与父亲吵架，他说了一句令父亲张口结舌、颜面大失的话。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妹妹的学习向来不好，高中也没有读下去，

这对以书香门第为傲的父亲来说，不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成为郁闷的心病。而儿子的榜样，让当父亲的在熟人面前挺直了腰杆。由于儿子在求学、读书、就业等方面的表率作用，父亲成为小镇上一个不大不小的突出亮点。父亲为此陶醉了一辈子，在朋友圈里风光了许久。有一次谈到妹妹学习一直上不去，学不进去，没有出息，我们的主人公认为家庭环境影响很大。父亲不解地说，那你是怎么回事啊？他说，我是战胜了干扰才做到的。父亲大怒，什么话呀，我怎么干扰了？儿子此生在父亲面前第一次表现得硬气十足，回嘴道，你回家就喝酒，一喝一晚上，中午也喝，家里老是坐着很多人聊天猜拳瞎扯，家里能有学习的气氛吗？忘记父亲是怎么说的了，只记得一边抽烟一边喝酒，脸胀得紫红，眼睛瞪得老大，屋子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燥热得让人难以忍受。父亲脸上浮现着的不满、困惑、羞愧、惊讶混杂在一起，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难言难说。这次一来一往的谈话，撕裂了父与子心里的很多东西，捅开了他们之间隔膜已久的那张纸，双方自此蒙上了一层小小的阴影。他向来是个好儿子、好学生、好干部，这三个好令父亲享足了荣耀，自豪感是实打实的、持久的，圈里圈外有口皆碑。而现在儿子的这句话把作为父亲的骄傲、口碑、荣耀给戳穿了，把只有彼此才知道的隐秘一角掀了开来。儿子的好、家里享有的声誉，居然来自违逆、抗拒、排斥，这是父亲万万没有想到的。实情真的是这样，父亲的生活方式非常糟糕，烟、酒作为他的生命和生活方式占用了家里过多的时间，每天抽三四盒烟，一个人花在饭桌上的时间超过一般人的三四倍，家里的时间被他过多主导、占用和挥霍。早饭是边吃饭边喝茶边抽烟，烧麦、馄饨、豆腐脑样样油大味重滚烫，吃上一两个小时，这对他来说是常事儿。中午回家吃饭要喝酒，而且进门就开喝，凉菜、酱豆腐、白酒、浓茶、香烟一样不能少，蹲在沙发上喝到饭熟端上来总得一两个小时，吃喝完倒头便睡，晚上回来吃饭照样重复中午的程序，只不过时间拖得更长，微醺之后才肯上床。而更多的时候晚上是聚会，是聊天，是延续至深夜的流水席，把朋友同事聚在家里，下班开始喝起，一直喝到大半夜，说笑聊天猜拳劝酒抽烟大呼小叫，众声喧哗，此起彼伏。一个月里家中这种事情可能发生五六次甚至十几次，这对正处于成长和学习期的他妹妹能谈得上什么好的影响吗？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这对他又成了一件好事情，就是逼着他从小立下志向，许下一个决死一拼永远离开这个家的愿望，与这样的生活方式彻底决裂，势不两立。

0: 永远远离这个环境，与这些推杯换盏、吃吃喝喝的生活气氛一刀两断。这样一个最浅俗、最本能、最隐秘的信念，支撑着他奋发图强、埋头读书、心无旁骛，支撑着他考出好成绩，以便到大城市、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出于对父亲萧聚八方、呼朋引伴生活方式的厌烦、痛恨，他奋起，从而生发积攒起巨大的力量，在对父亲的违逆中获得学业成功，而不像父亲所想象的那样，是有什么大志向、有大追求。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的那边，原谅它还是那么的远。为什么总是在角落里思念？为什么没有说声抱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 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冒上了。
1: 看电影
0: 听到歌的
2: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2: 行，大爷你先凉会儿吧啊。
3: 好嘞。
1: 学交流，
0: 觉得얼마씩도쓰기는
1: 光影宝盒。
4: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张天龙老师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

0: 各位，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曲是《再见》。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那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1: 这首歌献给我的家人，我的好朋友，还有袁无量，我忘了本色啊。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党和国家工作全局贡献更多新疆力量，陈小江主持会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自治区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件；央企消费帮扶展销会在喀什开幕；第23届新疆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青年论坛专场在喀什举办。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22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5: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持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聚焦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问题，扎实开展前瞻性、系统性、对策性研究，努力推出一批有政治高度、学理深度、政策温度、实践力度的成果，更好赋能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要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大社科工作格局，加大阵地建设、项目经费等支持保障力度，建强社科人才队伍，推动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会议研究审议自治区155打造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相关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边疆稳定、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完善重大风险隐患防范化解机制，一体推进强边、安边、固边、复边、睦边，全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新疆社会大局稳定。要把打造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作为重大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新疆独特区位优势，加强与国内其他省区市战略对接和产业协作，积极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有效提升产业承接、资源整合、经贸合作、要素保障等能力，着力建设亚欧大陆产业链合作的重要节点，为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更多新疆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5月22号，我区街道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13件，5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7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阿克苏地区4件，喀什地区4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勒泰地区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3件、噪声污染13件、固废污染9件、生态破坏9件、水污染1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22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3批次，637件，重点关注案件44件，其中来电547件，来信9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2026年5月13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

0: 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1: 5月22号，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央企消费帮扶展销会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2: 本次展销会汇聚34家央企、200个脱贫县的500余家龙头企业及9家知名电商平台参展，展出5000余款优质帮扶助农产品及地方特色好物。
3: 泽普县参展商古赛利努尔阿布利米提：
4: 今年我们泽普县6家企业大约带来了我们30多个品种，通过这个平台，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得到他们的认可，得到他们的喜欢。
3: 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喀什分公司副经理纪委书记熊胜：
5: 中国石油将继续携手各央企与地方政府，深耕消费帮扶，深化央地合作，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为喀什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央企力量。
1: 5月22号，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服务国家战略全局第23届新疆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青年论坛专场在喀什举办。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新疆社会科学院、自治区各高校相关负责同志及喀什地质部门有关负责同志、特邀专家、广大青年学者参加研讨交流。
2: 此次论坛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喀什大学承办，喀什地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喀什大学南疆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法政学院、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喀什大学新疆社科论坛杂志社协办。论坛上，相关专家学者分别围绕文化润疆、人工智能教育、边疆治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内容做主旨报告，24位青年学者在同步举行的2个平行论坛上做交流发言。论坛旨在通过搭建青年学者学术交流平台，凝聚智慧力量，激发学术创新活力。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持续推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具有新疆辨识度的自主知识体系，引导青年学者在推动理论创新、繁荣学术和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的征程上担当主力军。
3: 新疆社科院助理研究员马迪娜·居马利甫：
6: 作为青年学者，我将牢记嘱托，立足新疆实际，深耕历史文化资源，坚持让历史说话，让文物发声，努力把研究成果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贡献青年智慧，展现青年担当。
3: 喀什大学法政学院党委书记迪利夏提·阿木提：
7: 承办本届青年论坛，我们聚焦依法治疆、高水平对外开放、社会治理现代化等命题，汇聚青年学者智慧，以学术研究服务国家向西开放全局和边疆安全稳定。
1: 5月22号，山东省第12批援疆干部人才抵达喀什，正式开启为期3年的对口援疆工作新篇章。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周云华前往机场迎接，疏勒县、英吉沙县、月浦湖县、麦盖提县4个山东省对口支援县相关干部一同在机场等候迎接。
2: 第12批山东省援疆工作共选派干部人才361名，精准覆盖党政管理、教育教学、医疗卫生、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多个重点领域，为喀什高质量发展注入专业力量。
3: 第12批山东援疆干部李娟：
8: 来到喀什这个美丽的一个地方，然后跟当地的同事们一起把我的一些先进的医疗的管理的一些经验吧，然后带到喀什来，然后我们一起努力能把喀什中医院建设的越来越好。
3: 第12批山东援疆干部孙栋：
9: 来到喀什，一个是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呢也是希望那个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能够促进两地人民啊，就是齐鲁和喀什人民呢能够更加紧密。
1: 5月22号，伴随着夕阳余韵，154名广东省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顺利抵达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正式开启新一轮对口支援工作。喀什地区、喀什市相关领导及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领导前往机场迎接。
0: 欢迎的队伍热情相迎，现场气氛热烈，情意融融。大家纷纷表示， 将牢记援疆使命，迅速融入当地生活，扎根基层一线，认真履职尽责，接续传递援疆薪火，勇担时代重任，用实干续写广东援疆崭新篇章。从南海之滨到大漠边陲，广东省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接过对口支援的接力棒，聚焦民生、智力、产业、文化等重点领域，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力以赴投身边疆建设，用心用情续写粤喀两地携手共进的新篇章。
1: 连日来，喀什各地组织了形式多样的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社会科学知识送到基层百姓身边，吸引了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0: 莎车县通过文艺表演和政策宣讲有机结合，把政策红利送到群众心坎上。
3: 莎车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干部莫进玲：
10: 我们将推动社科普及常态化，打造社科集社，形成特色品牌，深化基层联动，培育本地社科人才，让社科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0: 泽普县通过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文艺项目，为当地群众献上了一场社科文化的盛宴。
3: 活动参与者阿米乃木麦提库尔班：
11: 这次我体验了飞舞着文化遗产米朗木雕，还看了很多有趣的图书，感觉活动举办得非常精彩。
0: 英吉沙县通过多元化接地气的科普服务，广泛传播人文社科知识，全面提升群众社科素养。
3: 英吉沙县英吉沙镇创业社区居民阿依谢麦麦提利：
12: 科普活动特别接地气，繁杂知识、健康常识、惠民政策都是我们老百姓日常最需要的知识，希望以后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3: 英吉沙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负责人张惠民：
13: 持续整合各方资源，创新科普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推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常态化、生活化、大众化，引导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学科学、懂科学、用科学。
1: 从千里迢迢步履维艰到朝发夕至通达四方，喀什以交通之便重塑城市气质，积蕴发展底气，激活振兴动能。如今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让人们对喀什的新印象越来越好。上新了喀什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五篇《丝路通衢》。

0: 曾几何时，偏远是喀什的标签，如今航空、铁路、公路协同发力，智慧科技织就立体交通网，彻底打破距离偏见。空铁公路联动，科技赋能，全新定义喀什交通新格局。
1: 现在的交通有多便捷呢？给大家直观感受一下，早上在西安吃着热气腾腾的羊肉泡馍，中午就能抵达喀什吃上地道的羊肉抓饭。
0: 以喀什机场为核心，联动叶城、沙车、塔县机场，织就航空网，智能调度无缝衔接，空铁双向发力，让喀什连通全国，走向世界。公路支脉，智慧暖心，高速纵横，刷联安检 ETC 通行无阻，智慧停车便捷高效，农村公路通达万家，新能源公交搭配智能运维，科技让城乡出行更便捷，智慧赋能，全域畅行，改写喀什传统地域印记。
1: 条条大路连通四方，远近出行都很自在，真切感受到了家乡交通的大发展。
0: 科技贯穿交通全场景，高速与农村公路联动，每一条通道都高效畅通，让喀什顺势融入全国交通大格局，与世界紧密相拥，同频共生。
2: 5月22号，浙商银行上海分行走进喀什，在喀什第六中学开展新时代希望工程铸魂育人项目及青铜计划公益助学活动，汇聚护喀同心温暖力量，滋养边疆少年茁壮成长。
3: 活动现场，浙商银行上海分行向喀什第六中学捐赠新华思政学堂课程资源与青铜计划公益助学项目物资。全场师生共同观看专题影片，聆听专题讲座，在跨越时空的影像中感悟教育的意义与使命，见证新时代中国在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教育强国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本次活动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新时代希望

0: 望工程铸魂育人项目依托新华社、新华思政学堂节目资源，深化多方协同，以公益赋能边疆教育的生动实践。
1: 喀什六中学生方子轩：
2: 今后我会把这份关爱化作学习动力，上课认真听讲，刻苦努力提升成绩，树立远大理想，将来有所学成，回到家乡建设喀什，不辜负大家对我们的期望。
1: 喀什六中德育办主任何超：
3: 高一学子正处在成长成才的关键阶段，这份关怀给予孩子们莫大的鼓励，我校将以此为契机深耕教育，引导学生心怀感恩，勤学奋进，不负社会厚爱，努力成长为栋梁之才。
0: 作为浙商银行上海分行的专项助学行动，青从计划将在三年时间里持续定向帮扶喀什第六中学等四所学校80名学子。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喀什展区，80余种精选展品悉数登场，全方位展现喀什文旅独特魅力与无限活力。展会期间策划推出喀什文旅专题推介、战略合作、意向签约、快闪演出等系列活动，实现文化呈现、产业对接与互动体验的有机融合。
1: 喀什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钱明丽：
4: 这次带着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有各县市的文创产品、非遗手作和特色的农产品。在这次推进会上呢，我们也与三家企业签约，达成了意向合作，全力推动喀什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跨界融合和创新发展。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5: 5月22日，巴楚县团委携手县教育局县第六小学开展同心协青绿素手绘芳菲劳动融情营活动，50名优秀少先队员代表走进县技工学校劳动实践基地，沉浸式体验农耕劳作，在田间地头收获成长乐趣。
0: 近日，麦盖提县举办16子工会杯酒店服务技能大赛，大赛聚焦县域文旅服务标准化、专业化建设，搭建技能比拼、互学共进、以赛促训的优质平台，组织酒店行业从业人员与职业院校学子同台竞技，以实战练兵、锤炼过硬本领，为环塔赛事筑牢服务根基。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刚才 BGM 当中的声音大家听出来了吗？是火车，对不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车成了我们所有离别与奔赴的象征。它呼啸而过，又轰然离去，留下一道永远向远方延伸的铁轨，和站台上那个迟迟不肯转身的你。有一位作家把火车写进了骨头里，他说写火车好像是写自己最完整的一生，已经经历过的还有即将经历的都在其中了。他说火车快开，带我从这世间侧身而过，车窗玻璃是一生的尽头，车厢晃荡，人人持票在手，人人随时准备离开，车厢冷清，人人随时准备死去。在今天声音的情书阅读当中呢，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哪位作家的诗歌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作家李娟。

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李娟的诗歌精选集《火车快开》。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李娟的散文，还有呢李娟写的书。今天呢，我们分享李娟的诗歌。在这本诗歌集当中呢，走进她最隐秘的文字，听过草原的风声，哎，再听听她心脏破碎的声音。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就是在分享这本散文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第一次读李娟，读的是哪本书呢？或者是大家认识李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我的阿勒泰吗？还是李娟的那本阿勒泰的角落，或者是遥远的向日葵地，还是那部让他走进大众视野的《我的阿勒泰》这部剧？那很多人知道李娟呢，是因为她的散文。李娟的文字干净的像阿勒泰的雪山融水，清澈透亮，带着荒原上野花的生命力。他写外婆，写母亲，写那条叫赛虎的狗，写牧民的转场，不急不缓，却字字动人。有人说他的散文治愈了无数现代人的内耗和焦虑，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个不一样的李娟。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李娟吧。1979年，李娟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母亲呢，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了婚。8个月大的李娟呢，被外婆抱回四川抚养。外婆80多岁，自己呢，还有一位100多岁的养母要奋养。祖孙三人靠捡垃圾为生。后来呢，她在童年的那首诗里写下：我想大声呼喊，一张嘴却长出枝叶，我想流泪却结出种子，想起身根已经扎得太深，我躺在那儿如尚未出世般无能为力，想再次睡去却不停地凋零。看到李娟的这个生长，我觉得这是哪门子的童年啊。高中没有读完就辍学，帮母亲在牧区经营小卖部，做过车工、服装厂的女工，当过裁缝。在她18岁之前呢，没有恋爱过，甚至呢没有人好好的爱过。确实她在很多的文字当中都说到了自己没有被好好的爱过。多年后呢，那场轰动网络的直播访谈当中，她说，当我最需要爱的时候，我从来不曾被深深的爱过。后来我无论得到多少爱，我都不以为然。这是我的残疾，是我无法克服的一部分。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李娟的诗歌集《火车快开》，哎，就是她的内心的独白。他没有散文里的幽默和轻盈，甚至呢没有那些让读者舒服的治愈感。他把诗人李娟那个在旷野里独自行走，在铁轨前独自徘徊的女孩，完完整整地推到了我们的面前。记得有一位读者呢分享这本诗集的时候说，他说倘若没有读过李娟的书，这本诗集呢大概不容易读下去。但是呢，一旦熟悉了她的生活环境，你会在这本诗集当中找到那些熟悉的意象。走不出的旷野，漫长的等待，荒野中人走成一个小点，广袤无垠的大地上只有3棵树。大家准备好了吗？嗨，我们就登上李娟的这部诗集《火车快开》。

欢迎回来。刚才呢，给大家送出的这一首歌曲是王静文的《诗中的灯火》。那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李娟的诗歌集《火车快开》。就是大家熟悉李娟，可能都是从她的散文开始，很少有朋友看到过李娟的诗歌。那李娟的在《火车快开》这首同名长诗的扉页上写着：“未来的我明白了一切，但还是决心重来一遍。”他的一生呢，就是不断在火车上奔波的一生。童年的时候被外婆抱在怀里，从新疆到四川，后来呢替母亲送货，独自去乌鲁木齐打工，再后来呢一趟趟绿皮火车带着他的无尽的戈壁与中原之间穿行。车厢里的清冷是真实的，月台上的告别也是真实的。他说：“我所有的启程，所有的你，无面痛哭，所有告别结束。”

所有迟疑后退，所有的抛弃堆积月台，而句号唯有一枚，与你并排站立，目送火车远去。再见，逃生船远去。再见，岛屿下沉。再见，大海茫茫。再见，我有过错，你有纯洁，于是命中注定。我从不知何为挽留，你从不知何为悲哀，于是到此为止。有人说再见呢是期待着再次相见，有人说再见呢是再也不见，但李娟说再见呢，我在对你的爱情中历经春夏劳苦耕种，秋天来时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从不曾得到过你。再见。真的，我觉得今天在直播间和大家分享这段的时候，比前面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更有感触。就是你有没有过这样一种感情，你种了一个夏天啊，用了全部的力气，到头了呢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得到，但是呢你竟然把这些从未得到当成了收获。这种感觉呢真的不是逞强，比未曾拥有更温柔的事情是，我从一开始就不曾被你知道，我从不曾被你得知。大家看，这就是李娟的诗。她说，一生只在沿途，世界只分左右，火车永不迷路，满车的我永不后悔，欢乐的我一路熟睡，从不曾醒来。他梦到世上从不曾有过火车，梦到原野上铁轨空空，他一生都在猜测那是什么。悲伤的我日夜难眠，独坐窗前，别人怀念过去，唯有他怀念未来。那黑暗寂静有韵在身，别人的窗外是阳光下的田野，他的窗外是深深海底。之前的时候读到这段的时候，整个人真的是愣住了。怀念过去的人是被回忆困住的人，怀念未来的人是被幻想困住的人。李娟的窗外呢是深深的海底，别人向往阳光，她却沉在深海之中。一个把自己比作火车上悲伤乘客的人，每一节车厢都有一个自己，欢快的自己在沉睡，悲伤的自己在失眠，年迈的自己在回忆，年轻的自己在挣扎。她却说，未来的我明白了一切，但还是决心重来一遍。他中途上车，行李放在脚边，突然疲惫不堪，还有一个我远远追着火车奔跑，大声呼喊，高举一张车票，那是被抛弃的我。而最孤独的那个我驾驶火车无尽前行，只有他知道火车迷路了，只有他后悔了。他带着所有的我穿过一座又一座城市，一片又一片荒野，再也停不下来了。他说，其实最孤独的是板道工，他等待得太久，他站立的地方青草齐腰，信号灯破裂。有一天，他看到铁轨尽头有人缓缓走过，他心想，无论那个人是谁，他都爱他。
无论那个人是谁，我都爱他。这也许呢，就是李娟写给这个世界最大的善意。因为始终呢不曾被深深的爱过，所以当那个虚构的人走来，无论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狼狈还是体面，反倒公都会拼命的去爱他。所以说，如果是读过李娟的这本诗歌集《火车快开》，大家就知道，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李娟是用那种散文的意境去写诗，哈哈，真的让你觉得有时候，特别的，就是打动内心，让你的心里最柔软的那个部分被碰触，然后再被碰触。那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分享《火车快开》这首诗歌的另外一部分。火车快开，黑发快白，眼泪快流，未来快来，脱轨事故远未发生啊，卧轨的人远在童年。春天早已进行到一半，河流即将拐弯，火车快开，夕阳有黄金，天空有大海，野草有星火，牛羊哑默，黑衣人盘腿而坐，他的背影大过他脚下的荒野，只有你无视呼啸而过的火车。在这段当中呢，真的感觉到李娟就是童年的时候心里的那种伤害。脱轨事故远未发生啊，卧轨的人远在童年。真的，什么东西会在童年的时候准备去卧轨呢？是创伤，就是那些在他童年时候就深深刻在骨头里的不被爱的印记。他说，而芦苇无视冬天，纤细任性，停留茫茫大水中央，北风也爱他，猎户星座也爱他，万物退下，我来迟了。车窗外波涛汹涌，真相大白，而芦苇毫不知情，为此我也爱他。读这段的时候，真的觉得那个纤细任性停留在水中央的芦苇像不像李娟自己呢？北风爱他，星辰爱他，万物为他退下，但是芦苇自己呢毫不知情，他的纯真，他的不自知，是这个世界对他最后的慈悲。最后他写道，而前方就是你的故乡，火车快开，路过旧时的店铺，市场人来人往，故事尚未发生，你的母亲仍然年轻，你的妻子最美貌时，你的童年还在发光，我鸣笛致意，惊醒弥留之际的你。就在这首诗当中呢，真的感觉到他在火车上的这一生终究是到达了某个人的故乡，也许那是他一生的渴望，也许呢那是他永远错过的真情。

以呢，也有人说到了说与作为诗人的他初次相遇。这本诗集呢，也是李娟最私密的留给自己的文字。好的，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李娟的《火车快开》。在这本诗歌集当中呢，写下了未来的我明白了一切，但是还是决心重来一遍。在火车快开的这本诗集的开篇呢，收录了这样一首诗，它简洁深邃，层层嵌套，像是一场永不停息的求索。他说，我知道有一个地方，那里一个人也没有。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让我们来听听李娟的原文。我知道有一条河，最终流向北方。我知道北方，还知道北方全部的夏天那么短暂。我知道有一座桥断了，对岸荒草齐腰，白色蝴蝶云雾般成群飞翔。但是我知道唯一的浅水段藏在那里，我还知道涉水而过之后等在河中央的黑色大鱼。我知道有一棵树，上面刻了一句话，我担心树越长越高，写着那句话越离越远，等有人来时，他踮起脚尖也看不清楚了。我觉得太美了，大家发现了吗？李娟的诗歌里面永远有一个执着跋涉的角色，他知道最深的秘密，但知道的每一个隐藏的地方他都知道，他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但他知道越多就越孤单。那我们接着来听。我知道天空，天空是高处的深渊，我多么想一下子掉进去啊。我知道远方，远方是前方的深渊，掉进去的只有鸟儿和风。我知道黑夜，这世间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它，但黑夜却并非路的深渊，它是睡眠的深渊。他说，睡眠是身体的深渊，而一个人的身体是另一个人的深渊吧。还有安静，安静是你我之间的深渊。还有你的名字，你的名字是我唇齿间的深渊。真的，李娟把深渊这个恐怖的意象写成就是写成了这世间最温柔的纸袋。你爱上一个人的名字，那个名字就是深渊，你叫掉进去了却心甘情愿不出来。我想大家如果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真的会联想到自己吧。有读者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就写了这样一段话，说这些灵魂深处的喃喃自语，铭刻着李娟最初最深的感动，诉说着生命的渺弱与庄严，也诉说着人世间亘古未变的孤独、激情和悲伤。在这首诗当中呢，李娟还写道，最后她说，还要等待，等待是爱情的深渊，我独自前来，越陷越深。想起有一天，名叫总有一天，那一定是时间的深渊。但是还有一天，
是总有一天的第二天。我甚至知道结束和永不结束之间的细微的差异，知道愿意和不愿意的细微的差异。没有此地，却一无所有。每一片叶子，每一粒种子，云朵投下的每一块阴影，雨水注满的每一块洼地，好像每一次前来都是第一次前来，每一次离去都是最后一次离去。

听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心里想起的是谁的名字呢？那形象是不是在你的心里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明晰？在李娟的诗歌里呢，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出生。但她的出生呢，不是寻常的出生。特别的想把李娟的这首《白色花》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首诗，你听完之后就会对出生有一种不一样的理解。我刚伸出眼睛就看到了你，世界摇摇晃晃，我忽明忽暗。若不是你盛开在那里，我刚来到世上便随风而逝，众人踩踏而过，不知脚下是无底深渊。我看到尘土便爱上了尘土，我看到雨水便爱上了雨水，但是我看着你如同被爱一般。那时我刚伸出眼睛，还不知眼泪为何物。

之前呢就看到有评论家说呢，这首诗呢是写给母亲的，对于一个刚出生的毫无分辨能力的婴儿来说呢，陌生的世界是没有安全感的，母亲呢是唯一的爱与光。母亲的存在让婴儿呢感受到了最初的爱和温暖。

李娟的还有一首诗歌《窗台》啊，我觉得，看完《窗台》这首诗歌之后呢，我觉得心里更多的是震撼。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窗台》这首诗的片段。我并非来自子宫，而是来自窗台。有一天，妈妈拉开窗帘，她面孔遥远，不知微笑着还是哭泣着。她在窗台上找到我，像在戈壁深处风暴的中央找到我。我好害怕长大啊，长大了，这小小的窗台就容不下我了。然而我终究受到了诱惑，为成长跳下窗台，来到人间，成为世上最委屈的人，最贪心的人。贪心的活着活着，就再也活不下去了。

刚才那首《白色花》里的生出眼睛是对婴儿视角的抽象的重现。那么《窗台》这首诗歌当中的诗句，就是把李娟一生呢最大的遗憾呢直接砸在了我们面前。这些诗歌当中呢，随处可见一个从小缺失母爱的孩子，想象自己被生在窗台上，想象母亲呢拉开窗帘撞到了自己，想象母亲的面孔遥远，不知是哭还是笑，他已经记不清母亲的表情了。我觉得这些诗歌当中呢，让我看到了为什么李娟说她是一个极度缺爱的人。那八个月大就被外婆带回了四川，直到18岁呢才与母亲真正的生活在一起。母亲这两个字呢，在她的最初的18年里呢，只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所以他写，而我最短暂，我的母亲都不知世上曾经有我。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李娟的诗歌集《火车快开》。这本诗歌集当中呢，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荒野碎片》，其中呢收录了《白色花》、《窗台》、《沙枣树》、《长夜》、《飞》、《野地刺梅》、《爱情》、《三棵树》、《开端》等作品。第二部分呢是《弯路》啊，第一首呢就是同名诗歌《火车快开》。我知道有一个地方，那里一个人也没有，我轰然经过你的生命，华丽的东方。第三部分呢是告别，收录了两篇诗歌，病中寄，没寄出的信，不算数的话。所以呢，有听众朋友说认识李娟是从《我的阿勒泰》这部剧开始，也有朋友说认识李娟呢是从《真正的夏天》这篇散文开始，还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读的李娟的第一本书是《遥远的向日葵地》。那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就是你认识李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第一次读李娟，读的又是哪本书呢？

真的觉得李娟是把一生所有的力气呢都放在了写作里，那些呢没有给予的爱，都被她转化成了一句句在旷野上回荡的诗歌。在《飞》这首诗歌当中中呢，她写道：“春天想飞，最后变成了夏天。”在《寻找》里，她写：“谁又在找我呢？”他沦陷世间重重繁华，至今醒不过来。谁也劳动找我，年复一年，在贫瘠之地寂静耕作。李娟的诗集名字叫做《火车快开》，但呢，它同时又可以叫《寻找》、《告别》、《深渊》，甚至也可以叫《我想被找到》。在这本诗集当中呢，李娟有一首诗歌叫《此地》。接下来呢，把此地的片段和大家拿出来分享。草轻易枯萎，河轻易干涸，鸟轻易飞远，孩子们轻易长大，恋人轻易告别，除了树，什么都能轻易离开此地。最喧嚣的是树，最寂静的是年轮。有人又来了，他站在树下抬头望，轻易落泪。除了树，什么都能轻易离开此地。读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一个人要经历过多少次失去，才能把轻易这两个字说得这么四两拨千斤。树呢是这片土地上唯一不会离开的存在，它的年轮呢见证了所有的出走，所有的告别，所有的物是人非。有人来了，站在树下抬头望着哭了，但也许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在为离开的人哭，还是在为守在这里的自己哭。那在李娟的那首诗歌《爱情》当中呢，也能感觉到这种孤独。所有晚云都倾向日落的地方，所有夜晚为浮现同一个梦境而暗茫，最后我只剩脚印，树只剩树桩。我曾穿越无数森林，却无法走出眼前空旷大地。这是多么彻底的孤独，他穿越了无数的森林，却跨不出当下那一片空旷。爱情里的迷失，不是找不到出口，是连边界都不存在。你陷入其中，每一寸都是无边的虚空。他的爱情观，其实你一直躲在这些诗里。记得李娟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被问到说为什么写不好爱情诗，但李娟当时是怎么说的呢？她说：“我觉得我写爱情诗写得不算差。”李娟说：“但是让我重写的话，还是算了吧。”秋天来到，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从不曾得到过你。哎，这句话呢也送给李娟老师。其实呢，有些收获不需要得到，它的发生呢就在从未得到的瞬间。它在诗里的那一秒完成了，它就留在了诗里。分享到这里呢，我想起一个读者的感慨，他说读李娟的诗歌呢，总是想要猜测她的童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是什么让她能在瘦小的身躯里爆发这样的文字力量。是失去，她失去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失去了母亲的陪伴，失去了在牧区生活时那些无疾而终的爱情。但
但正是这些诗句成为一种滋养，一种在荒漠里开出的坚韧，一种从骨子里长出来的强大。他说，我在我全部财富中献身，一无所有，面对地球上所有的路，路边所有的花。他说，白天是伸手乞求，黑夜是突然垂下手去，夏天是忍住了眼泪，冬天是终于忍不住了，疲惫是风停下雨未停，悲伤是雨停了天黑了。他说，所谓你只不过是我旅途中的一个猜测，我猜测你早已在童年时代就见过我，那时火车经过你的故乡，你欢呼着追跑很远，所以那个猜测最后有没有变成现实真的不重要了。也许呢，他一生都在追问那个结局，但他最终呢是画了一个圈。这本诗集当中有一句话，没有结局，旅途的第一站到了。整本诗集的设计呢，真的是非常的精彩。灰色车轨从封面延伸到封底，形成了闭环，也象征着这列火车呢永远走在路上，象征着他的生命呢永远在追问与告别之间往返。那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读一句李娟在生日或者一个午夜写下的那句，很短，短到我不好意思读出来。但是那一刻，我握着书页的手真的有点颤动。对不起，我永远排在全世界的最后一个。对不起，我永远排在全世界的最后一个。

有人无视点几支烟花，只为自己欢喜。李娟呢，就是在那个无人处放扬烟花的人。烟花呢，是她的诗歌，也是她从裂缝里挣扎出来的光芒。那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当中，陪大家一起读了李娟的这本诗歌集《火车快开》啊，希望大家在李娟的诗歌里读到的不只是孤独和痛苦，还有从未放弃寻找的那股倔强。希望你在阿勒泰的风声之外，多了一种解读生命的方式。我是主持人丽梅，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的其他精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刘思涵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刘思涵。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我的全新专辑《爱未满》的同名主打歌《爱未满》。这首歌是我和雨田一起合唱的，雨田也是这首歌的创作者。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就被它的旋律还有它雷鬼的节奏吸引了，所以我非常强烈的希望能和雨田合唱这首歌，然后也很感谢。

玉天答应了我的邀请，然后这首歌其实是在讲说，现在在网络上有很多批判的声音、抨击的声音，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秉持一个更加包容的心态去接受不同种的声音、不同种的意见、不同种的立场，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更加的充满爱。

的歌曲是《爱未满》，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刚刚我有提到的这位非常有才华的创作者雨田的一首歌，叫做《夜游人》。雨田一直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音乐人，我也一直在默默的关注他的创作。我觉得他的音乐包括他的唱腔都非常有自己的风格，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他的音乐。接下来就是来自他的这首歌《夜游人》。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雨田的《夜游人》，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来自贺峻雄的一首歌，叫做《香水月季》。啊，今天为大家推荐了一些我欣赏的音乐人的作品，那贺峻雄也是一位我很欣赏的非常有才华的年轻的音乐人。我第一次听到他写的这首《香水月季》的时候，就被他的旋律包括他的声线所深深的吸引了，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贺峻雄的音乐作品《香水月季》。

0: 如歌，东西文明在千年古城交汇，未来可期，崭新乐章在经济特区唱响。
1: 路的风挥舞七彩虹的浪，木卡木的音符像时刻在心上。
0: 行稳致远，美好生活在石榴子般的拥抱下绽放。生动古城，听见美好，这里是喀什，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2: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刘思涵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刘思涵。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知难而退》。《知难而退》这首歌是邀请到了蓝又时老师创作并且制作，另外我也有请到我的好姐妹郁可唯跟我一起合唱。这首歌是在讲说，很多时候因为一些社会的规则或者世俗的眼光，两个相爱的人没有办法走到一起，希望借由这首歌可以给他们更多的勇气。如果这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我和郁可唯的合唱《知难而退》。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刚刚有提到的可唯的一首歌，叫做《电梯》。那可唯一直是我非常好的朋友，然后我们也是认识很多年，也在彼此关注着彼此的音乐，也常常会为对方打气。那《电梯》这首歌呢，是可唯和我们共同的好友金玟岐大气的一个合作，然后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郁可唯的《电梯》，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刚刚我提到的另外一位好朋友金玟岐的歌。我和金玟岐、郁可唯，我们三个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一直会聚会，然后也会经常分享我们喜欢的音乐。那我们彼此出了新歌，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去聆听，然后也会给予一些自己的意见和反馈。然后我觉得在这个圈子中有像可唯和大七这样的好朋友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我想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大七的一首歌，叫做《珊珊》。

0: 睡吧。
1: 岁月如歌，东西文明在千年古城交汇，未来可期，崭新乐章在经济特区唱响。
2: 路的风挥舞起彩虹的浪，木卡木的音符像时刻在心上。
1: 行稳致远，美好生活在石榴子般的拥抱下绽放。生动古城，听见美好，这里是喀什，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3: 大声听乐，动感引力，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刘思涵带来今天的超

级 DJ，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刘思涵。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我的新专辑《爱未满》的一首情歌主打，叫做《拿手的玩笑》。我一直在生活中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但是有时候玩笑开多了，在说真心话的时候可能也会被当作玩笑，所以我一直都很想要有一首歌是关于玩笑这个主题的。然后这一次在新专辑当中，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作词人小韩老师，小韩老师就帮我把我的这个心境写下来，写成了这首《拿手的玩笑》，希望大家会喜欢。

0: 走掉。
1: 刚才大家听到的歌曲是我的新专辑的情歌主打《拿手的玩笑》，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拿手的玩笑》的作曲人的一首歌，《拿手的玩笑》作曲人是宋秉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其实他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创作人，然后我在之前的专辑当中也有跟他合作过，这一次新专辑收歌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请到了宋秉阳，希望他能给我一些好的 demo， 然后他就给到了我拿手的玩笑的 demo， 我非常的喜欢，然后我也一直都很欣赏他的创作，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关注宋秉阳的歌曲。接下来为

刚刚大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宋秉阳的《鬼才》，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来自陈奕迅的《孤独患者》。为什么会推荐这首歌呢？因为我非常喜欢《孤独患者》这首歌的歌词，它是来自小涵老师的创作，然后小涵老师又写了非常非常多很经典的作品，觉得他的词风非常的细腻，但是又很扎心，所以我一直很欣赏小涵老师的创作。孤独患者呢，就是来自他的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欢笑

0: 如歌，东西文明在千年古城交汇，未来可期，崭新乐章在经济特区唱响。
1: 吐鲁的风，挥舞七彩虹的浪，木卡姆的音符像时刻在心上。
0: 行稳致远，美好生活在石榴子般的拥抱下绽放。生动古城，听见美好，这里是喀什，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2: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刘思涵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刘思涵。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我的新专辑的一首慢歌，叫做不习惯。不习惯这首歌其实非常的简单，但是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唱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人和画面。我会想到自己已经去世很久的爷爷，会想到曾经形影不离现在却没有了联系方式的同学，会想到那些最熟悉的陌生人。我觉得每个人的

成长可能就意味着不断的习惯分离，但是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来让自己去好好的思念一下。不习惯送给你们。

0: 来才发现我又失了眠。
1: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我的新歌《不习惯》。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严寒老人。有一个巧姑娘和一个蓝姑娘，她们和一个保姆生活在一起。巧姑娘聪明伶俐，每天起得早，不用保姆管，自己穿好衣服就起床生炉子、和面、扫地、喂鸡，然后到井里打水。蓝姑娘可不同，她躺在床上打着呵欠，等到躺腻了，就喊保姆来给她穿袜子、系鞋带。起来后就开始要吃的，吃完就坐在床边数苍蝇，飞来几只，飞走几只。本来想再躺躺，可是不累。本来想再数苍蝇，可是已经数腻了。这时候巧姑娘打水回来了，用纸卷成了一个尖头，把纸筒插在水罐口上，开始倒水，这样水就变得透明而干净了。倒完水，巧姑娘开始织袜子或者做头巾，要不然就缝衣服、补鞋子，没一刻闲着。有一天，巧姑娘打水的时候，绳子断了，水桶掉进了井里。巧姑娘急得差点哭了，可是没办法，这是自己犯下的错，只好自己解决。她抓住绳子，顺着绳子爬到了井底。这时候，奇迹出现了。只见井底下有一个炉子，炉子里面有一个面包，烤得焦黄焦黄的，面包正呆在烤炉里往外面张望着叫唤：
1: 我已经熟了，松松脆脆的，谁把我从炉子里拿出来，我就跟谁走。
0: 巧姑娘抓起铲子，把面包取出来揣在怀里，他继续往前走。前面是一座花园，花园里面是一棵树，树上结满了小小的金黄色苹果，苹果抖动着树叶说：
1: 我们是数透了的，果质多朵的小苹果，谁把我们从树上咬落，我们就归谁所有。
0: 巧姑娘走到树前，扶着树干摇了一阵，金黄色的小苹果全掉在她的围裙里了。再往前，巧姑娘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严寒老人，正坐在她面前。老人坐在一条冰做的长凳上，正吃着雪团子，全身披着白霜，冒着冷气。

0: 哦，你好啊，巧姑娘，谢谢你给我带来了烤面包，我好久没吃这么热乎乎的东西了。
1: 严寒老人让巧姑娘坐下，两人一起把面包吃了，还吃了点金黄色的小苹果。
0: 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你的桶掉在我的井里，我可以还你水桶，不过你得给我干三天活。如果你聪明机灵，会得到好处的，但是如果你偷懒，那你可没好处了。
1: 老头说着站了起来。
0: 现在我该休息了，你去给我铺床吧，记得把鸭绒被子拍得松松的。
1: 在严寒老人的家里，整栋房子都是冰做的，阳光照在上面，一切都像钻石一样璀璨发光。可是床上铺的不是鸭绒褥子，而是雪花，冷冰冰的。但是没办法，巧姑娘只好动手把雪搅得蓬蓬松松的。那么小朋友们，巧姑娘能否完成严寒老人交给她的任务呢？如果你们真的感兴趣，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下期的节目内容哦。

0: 习时间。请给青蛙一个吻。在一座雄伟的城堡旁边，有一个池塘。在清澈凉快的池水底下，住着一只青蛙。有一回，这只青蛙爬到它经常坐的一块木头上，说：“
1: 咦，今天是情人节。嘿嘿，我希望今天尝尝做王子的味道。要成为王子，那我就需要一个吻。”
0: 想到这里，他跳到了岸上，一路蹦蹦跳跳。你想他碰到谁了？啊，是头牛。
1: 哦，牛啊牛，我想尝尝做王子的味道。哦，来吧，撅起你可爱的嘴唇，给我一个吻吧。
2: 给谁一个吻？给你。不给，走开吧。
1: 哦，帮帮忙，就给一个好吗？就一个。
2: 不给，走开吧。
0: 牛说完了，还甩起了它的尾巴，那啪啪啪的声音让小青蛙感到很害怕，它赶紧走开了。小青蛙一路蹦蹦跳跳，你想它又碰到谁了呢？是只羊。
1: 哦，羊啊羊，我想尝尝做王子的味道。哦，来来来，撅起你甜甜的嘴唇，给我一个吻吧。要啊，给你一个吻。不给。哦，稍微亲一亲也好啊，来吧，就亲一下。不行，走开吧。
0: 青蛙只好走开了，它一路蹦蹦跳跳，你想它又碰到谁了？这一回是条蛇。哎，你知道蛇很喜欢吃青蛙吗？但是青蛙竟然还是走上前去。
1: 请把你的薄嘴唇贴到我的嘴唇上来，给我一个吻。请把你的薄嘴唇贴到我的嘴唇上来，给我一个吻吧。
3: 一个吻。瞧瞧这个。
0: 他吐出了舌头。那情景真是吓坏了青蛙，它浑身鸡皮疙瘩都起了。
1: 不，免了吧。
0: 小青蛙赶紧跑走了。它一路蹦蹦跳跳，你猜它又碰到谁了？这一回是只猪。
1: 猪啊猪，请给我这个青蛙一个吻吧。
2: 什么吻？我从来不闻你这种东西。
1: 唉，真扫兴。
0: 青蛙只好走了，它一路蹦蹦跳跳，你猜它又碰到谁了呢？哇，是一位公主。哎，
1: 哦，公主殿下，如果正好是你能吻我一下，哎呦，那真是太幸运了。

来吧，拜托，让我尝尝做王子的味道吧。哦，公主说，我在童话书里读到过这种事，说一个吻能让你变成王子。她说着，把青蛙捧起来，给了青蛙一个吻。咦，可是什么事也没发生。哎呀，有什么不对头？这个吻没有让你变成王子。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就一次。公主吻了，可是还是什么事都没发生。哎呦，最后再来一次吧，也许这一次就成了呢。青蛙哀求道。公主真的也吻了，可是什么也没发生，青蛙还是青蛙。哼，我已经又试了一次两次，可你还是没有变成王子。没有，青蛙说，可是啊，我尝到了做王子的味道。这是最重要的。

0: 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
3: 为什么汽车上有那么多灯？繁忙的公路上，往来的车辆川流不息，不知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些大大小小、种类各异的汽车上，前前后后都装着许多灯。这些车灯有大有小，有圆有方，有的呈又扁又长的形状，连车灯玻璃都装饰得各式各样，闪射出来的灯光也很不一样。汽车上为什么要装这么多灯呢？汽车上的灯各有各的用处，一个也少不得。我们先来看看汽车的前面，两个较大的灯是照明灯，它主要用来在夜晚行驶时照亮前方的路面。照明灯通常分为两档，可通过手控调节，一种是远光，光线很强，能照亮前方几十米的范围，另一种是防炫目光，光线稍弱而向下，这种照明光不会使对面来车的驾驶者感到目眩。如果对面有车开过来，就要打开旁边的两个小灯，这两个小灯叫示宽灯，用来告诉对方我这辆车有多宽。汽车前面还有两个小黄灯，方向灯，哪边的方向灯亮，就表示汽车要向哪边拐弯了。遇到有雾的天气，为了行车安全，还要打开两个黄色的雾灯。汽车后面的车灯情况与汽车前面的差不多，两个照明灯是在晚上倒车时用的，两个示宽灯和两个方向灯也是用来表示汽车的宽度和汽车要向哪边转弯的。与汽车的前面不同的是，汽车的后面没有雾灯，却多了两个小红灯，叫刹车灯。当它亮起时，就好像在说我要刹车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还要打开车后的一个高尾灯，它可以提醒后面的车辆注意。除此以外，在汽车后面挂牌照的地方还有一个牌照灯，在需要的时候打开牌照灯，即使在晚上也能看清牌照上的字母和数字。汽车上还有四个应急用的双跳灯，前后各两个。双跳灯平时很少使用，只有当汽车在公路上发生事故时，四个双跳灯才会不停地闪烁，提醒来往车辆注意，这里有一辆正在维修或者正在等待维修的车辆。知识点：汽车车灯、照明灯、示宽灯、雾灯。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0: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0: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江经济

0: 一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1: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
3: 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七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2: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4: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2: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5: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6: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2: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 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

0: 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1: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 42.2% 提升到 47.3%， 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2: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3: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4: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3: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4: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七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3: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5: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7: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6: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7: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 10% 到 20% 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 1.15 以下。
9: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8: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10: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个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8: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0000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5: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12: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11: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3: 近期阴雨天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4: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5: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4: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6: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7: 还好镇里的农机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16: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18: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0: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1: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深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4: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5: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探查以后才清楚。
4: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5: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4: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6: 紧着摸排核实基础信息，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地搜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

0: 表对伪装少牙了实现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手指少牙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1: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1: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6: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7: No.
5: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

0: 琴曲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2: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1: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人非将在，不叫胡马不应战。
1: 我一生都笑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吉轩。
4: 第21回，袭人明知其意，便点头冷笑道：哼，你也不用生气，从此后我只当哑子，再不说你一声，如何？宝玉禁不住起身问道：
5: 我又怎么了？你又劝我，你劝我也罢了，才刚又没见你劝我，一进来你就不理我，赌气睡了，我还摸不着是为什么。这会子你又说我恼了，我何尝听见你劝我什么话了？
4: 袭人道：你心里还不明白，还等我说呢。正闹着，贾母遣人来叫他吃饭，方往前边来，胡乱吃了半碗饭，仍回至自己房中。

0: 只见袭人睡在外头炕上，麝月在旁边磨骨牌，宝玉素知麝月与袭人亲厚，一并连麝月也不理，接起软帘自往里间来，麝月只得跟进来，宝玉便推他出去说，不敢惊动你们。麝月只得笑着出来，换了两个小丫头进来，宝玉拿一本书歪着看了半天，因要查，抬头只见两个小丫头在地下站着，一个大些儿的生得十分水秀，宝玉便问，
1: 你叫什么名字？
2: 那丫头便说，叫慧香。
0: 宝玉又问，
1: 是谁起的？
0: 慧香道，
2: 我原叫云香的，是花大姐姐改了慧香。
0: 宝玉道，
1: 正经该叫慧气罢了，什么慧香呢？
0: 又问，
1: 你姊妹几个？
0: 慧香道，
2: 四个。
0: 宝玉道，
1: 你第几？
0: 慧香道，
2: 第四。
0: 宝玉道，
1: 名儿就叫四儿，不必什么慧香懒气的，哪一个配比这些花，没得玷辱了好名好姓的。
0: 一面说，一面命他倒了茶来吃。袭人和麝月在外间听了半日，抿嘴而笑。这一日宝玉也不大出房，也不和姊妹丫头等私闹，自己闷闷的，只不过拿书解闷儿，或弄笔墨，也不使唤众人，只叫四儿答应。谁知四儿是个聪明乖巧不过的丫头，见宝玉用她，她便尽方法笼络宝玉。至晚饭后，宝玉因吃了两杯酒，眼醒耳热之际，若往日则有袭人等大家喜笑有幸，今日却冷清清的一人对灯，好没兴趣，但要赶了他们去，又怕他们得了意，以后越发来劝，若拿出座上的规矩来镇下他们，似乎无情太甚，说不得恒心只当他们死了，横竖自家也要过的，便全当他们死了，毫无牵挂，反能怡然自悦。因命四儿剪灯烹茶，自己看了一回南华经，正看至外篇曲切一则，其文曰，
3: 故绝圣弃智，大道乃止，智欲毁诸，小道不起，焚符破玺，而民不避，剖斗折衡，而民不争，但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以论义，浊乱六律，朔绝于色，色古旷之耳，而天下使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彩，交离诸之目，而天下使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立功垂之止，而天下使人有其巧矣。看至此，意趣洋洋，趁着酒兴，不禁提笔续曰，焚花散射，而规格使人含其劝矣，枪宝钗之仙姿，挥黛玉之灵巧，丧减情意，而闺阁之美，恶使相累矣。彼含其劝，则无身伤之余矣；枪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挥其灵窍，无才思之情矣。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学其碎，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续毕，
0: 置笔就寝，头刚着枕便安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知，直至天明方醒。翻身看时，只见袭人、和衣睡在衾上，宝玉将昨日的事已付与杜外，便推他说道：
1: 起来好生睡，看冻着了。
0: 原来袭人见他无小业和姊妹们嬉闹，若直劝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过半日片刻仍复好了。不想宝玉一日夜竟不回转，自己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没好生睡的。今忽见宝玉如此，料他心意回转，便越性不睬他。宝玉见他不应，便伸手替他解衣，刚解开了纽子，被袭人将手推开，又自扣了。宝玉无法，只得拉他的手笑道：
1: 嘿嘿，你到底怎么了？
0: 连问几声，袭人睁眼说道：
2: 我也不怎么，你睡醒了，你自过那边房里去梳洗，再迟了就赶不上。
0: 宝玉道：
1: 我过哪里去？
0: 袭人冷笑道：
2: 哼，你问我，我知道，你爱往哪里去就往哪里去，从今咱们两个丢开手，省得鸡生鹅斗叫别人笑。横竖那边腻了过来，这边又有什么事儿五服侍，我们这起东西可是白玷污了好名好姓的。
0: 宝玉笑道：
1: 嘿嘿，你今儿还记着呢？
2: 袭人道：一百年还记着呢，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话当耳旁风，夜里说了，早起就忘了。
0: 宝玉见他娇嗔满面，情不可禁，便向枕边拿起一根玉簪来，一贴两断，说道：
1: 我再不听你说，就同这个一样。
0: 袭人忙得拾了簪子，说道：
2: 哎，大清早起，这是何苦来？听不听什么要紧，也值得这种样子。
1: 宝玉道：你哪里知道我心里急？
0: 袭人笑道：
2: 嘿嘿，你也知道着急吗？可知我心里怎么样？快起来洗脸去吧。
0: 说着，二人方起来梳洗。宝玉往上房去后，谁知黛玉走来，见宝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书看，可巧翻出昨日的庄子来，看至所叙之处，不觉又气又笑，不禁也提笔叙书一绝云：无端弄笔是何人，脚习南华庄子文，不悔自己无见识，却将愁语怪他人。写毕，也往上房来见贾母，后往王夫人处来。谁知凤姐之女大姐病了，正乱着请大夫来诊脉。大夫便说：替夫人奶奶们道喜，姐儿发热是见喜了，并非别症。王夫人、凤姐听了，忙遣人问：可好不好？医生回道：病虽险却顺，倒还不妨，预备桑虫猪尾要紧。凤姐听了，顿时忙僵起来，一面打扫房屋供奉斗枕娘娘，一面传与家人寄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儿打点铺盖衣服与贾琏隔房，一面又拿大红尺头与奶子丫头亲近人等裁衣，外面又打扫净室， 款留两个医生，轮流斟酌诊脉下药，12日不放家去。贾琏只得搬出外书房来安歇，凤姐与平儿都随着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那个贾琏只离了凤姐便要巡视，读寝了2夜便十分难熬。

0: 2年前，他父亲替他娶了一个媳妇，今年方20来岁年纪，生的有几分人才，见者无不羡爱。他生性轻浮，最喜拈花惹草，夺魂虫又不理论，只是有酒有肉有钱，便诸事不管了。所以荣宁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这个媳妇妖调异常，轻浮无比，众人都唤她做多姑娘儿。如今贾琏在外煎熬，往日也曾见过这媳妇，垂涎久了，只是内惧娇妻，外惧婢妾，不曾下得手。那多姑娘儿也曾有意与贾琏，只恨没空。今闻贾琏挪在外书房来，他便没事也要走两趟去招惹，招惹的贾琏似鸡鼠一般，少不得和心腹的小厮们计议，合同遮掩谋求，多以金帛相许。小厮们焉有不允之理，况都和这媳妇是旧交，一说便成。事业二股人定，夺魂虫醉昏在炕，贾琏便溜了来相会。进门一见面，早已神魂失聚，也不用情谈款叙，便宽衣动作起来。谁知这媳妇有天生的奇趣，一经男子挨身，便觉变身筋骨瘫软，使男子如卧棉上，更兼银泰浪言压倒娼妓。贾琏此时恨不得化在他身上。那媳妇故作浪语，在下说道，
1: 你们姐儿出花供着娘娘，你也该祭两日，当为我脏了身子，快离了我这里吧。
0: 贾琏一面大动，一面喘吁吁答道，
2: 你就是娘娘，我哪里管什么娘娘呢。
0: 那媳妇儿越浪，贾琏越丑态毕露。一时势必，两个又海誓山盟，难分难舍，此后遂成相弃。一日大姐独进搬回，12日后送了娘娘，阖家祭天四祖，还愿焚香，庆贺放赏已毕。贾琏仍复搬进卧室，见了凤姐，正是俗语云，新婚不如远别，更有无限恩爱，自不必说。次日早起，凤姐往上屋去后，平儿收拾外边拿进来的衣服铺盖，不成往枕套中抖出一缕青丝来。平儿会意，忙拽在袖内，便走至这边房内来，拿出头发来向贾琏笑道，
1: 这是什么东西？
0: 贾琏看见着了忙，赶上来要抢，平儿便跑，被贾琏一把揪住，摁在炕上，从手中来夺，口内笑道，
2: 嘿嘿，小蹄子，你不趁早拿出来，我把你绑得撅折了。
0: 平儿笑道，
1: 呵，你就是个没良心的，我好意瞒着他来问你，你倒毒狠，等他回来我告诉了，看你怎么着。
0: 贾琏听说，忙陪笑央求道，
2: 嘿嘿，好亲人儿，赏我吧，我再不毒狠了。
0: 一语未了，只听凤姐声音进来，贾琏此时松了手不是，抢又不是，只叫
2: 好人别叫他知道。
0: 平儿刚起身，凤姐已走进来，命平儿快开匣子替太太找样子。平儿忙答应了找时，凤姐见了贾琏，忽然想起来，便问平儿，
3: 拿出去的东西都收进来了吗？
0: 平儿道，收进来了。凤姐道，
3: 少什么不少？

0: 平儿道：“细细的查了查，没少一件儿。”凤姐道：“
1: 不少就好，只是别多出来吧。”
0: 平儿笑道：“
1: 不少就罢了，哪里有多出来的份儿？”
0: 凤姐冷笑道：“
1: 哼，这半个月难保干净，或者有相后的丢下的什么戒指、汗巾、香袋儿，也未可定。”
0: 一席话说的贾琏脸都黄了。贾琏在凤姐身后，指望着平儿杀鸡抹脖子的使眼色，求他遮盖。平儿只装看不见，因笑道：“
2: 怎么我的心就和奶奶的心一样，我就怕有缘故，留神搜了一搜，竟一点破绽也没有。奶奶不信时，那些东西我还没收呢，奶奶亲自翻寻一遍去。”
1: 凤姐笑道：“傻丫头，她便有这些东西，哪里肯叫咱们翻着了？”
0: 说着寻了样子出去了。平儿指着鼻子晃着头笑道：“
2: 哼哼，这件事怎么回谢我呢？”
0: 喜得个贾琏身痒难挠，跑上来搂着，心肝肠肉乱叫乱谢。平儿仍拿了头发笑道：“
2: 嘿嘿，这是我一生的把柄了，好就好，不好就抖了出这事来。”
0: 贾琏笑道：“
3: 嘿嘿嘿，你只好生收着吧，千万别叫他知道。”
0: 口里说着，瞅他不防，便抢了过来，笑道：“
3: 嘿嘿，你拿着终是祸患，不如我烧了他完事了。”
0: 一面说着，一面便塞于靴掖内。平儿咬牙道：“
2: 嘿，没良心的东西，过了河就拆桥，明儿还想我替你撒谎。”
0: 贾琏见他娇俏动情，便搂着求欢，被平儿夺手跑了，急得贾琏弯着腰恨道：“
3: 哼，死促狭小淫妇儿，一定浪上人的火来，他又跑了。”
0: 平儿在窗外笑道：“
2: 哈哈哈，我浪我的，谁叫你动火了？难道图你受用一回，叫他知道了又不待见我呀？”
0: 贾琏道：“
3: 哼，你不用怕的，等我性子上来，把这醋罐打个稀乱，他才认得我呢。他防我像防贼似的，只许他同男人说话，不许我和女人说话。我和女人略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论小叔子、侄儿、大的、小的，说说笑笑就都使得。以后我也不许他见人。”
2: 平儿道：“他防你使的，你促他使不得，他原行得正，走得正，你行动便有个坏心，连我也不放心，别说是他。”
0: 贾琏道：“
3: 哦，也罢了，都是你们行的事，我凡行动都存坏心，多早晚都死在我手里呢。”
0: 一句未了，凤姐走进院来，因见平儿在窗外，就问道：“
1: 要说话，两个人不在屋里说，怎么跑出一个来，隔着窗子，是什么意思？”
0: 贾琏在窗内接道：“
3: 嘿，你可问他，倒像屋里有老虎吃他呢。”
2: 平儿道：“屋里一个人没有，我在他跟前做什么？”
0: 凤姐笑道：“
1: 正是没人才好呢。”
0: 平儿听说，便道：“
2: 这话是说我吗？”
1: 凤姐笑道：“不说你说谁？”
2: 平儿道：“别叫我说出好话来了。”
0: 说着也不打帘子，赌气往那边去了。凤姐自掀帘子进来，说道：“
1: 平儿疯魔了，这蹄子认真要降服我了，仔细你的皮。”
0: 贾琏听了，倒在炕上拍手笑道：“
3: 我竟不知平儿这么厉害，从此

0: 倒服了他了。凤姐道，都是你惯的他，我只和你算账就完了。贾琏听说忙道，你两个不和，又拿我来垫喘了，我躲开你们。凤姐道，我看你躲到哪里去。贾琏道，我自然有去处。说着就走。凤姐道，你别走，我有话和你商量。不知商量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1: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乐坛最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周深。
2: 大家好，我是大张伟。
3: 大家好，我是金文琪。
0: 盘点流行热金曲。

0: 每周给你最 hot 二十强，格勒利亚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1: 嗨，大家好呀，我是罗毅。
2: 各位好啊，我是汪凯。
1: 第1433期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现在开始。
2: 是的，
1: 哎，在这里呢，我们先可以小小剧透一下啊，就本周啊，一下子有好多新歌进榜啊，
2: 很多歌手都开始发力了。
1: 哎呦，这是好消息啊，说明大家的耳朵最近那都是有福了啊。
2: 是的，
1: 新歌一首接一首啊。
2: 那当然呢，在此我们要先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上周榜单当中杀到前三名的作品都是谁呢？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4: 你留下迷人我去。
2: 季军蔡徐坤迷。
1: 亚军任意飞结局。
4: 几分思念交换，几分平淡无味的孤寂。
2: 冠军胡彦斌半生出走。
4: 又一次爆炸伤口握紧拳头。
3: 风云榜回溯。
1: 哦，这是上周的前三名啊，那究竟本周格局变成什么样了呢？你马上就会知道了。好的，那我们就赶紧来看看本周的榜单排名啊。首先看一下排在第20位，哎呦，你看这一位啊，他就因为起不来床，所以这个歌啊本周下跌了
2: 啊。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就是我们人类啊共同需要对抗一辈子的事情。
1: 哦，对了，那就是许君硕啊，上周排在第5，本周一下跌了哦蛮多座次的。
2: 嗯，
1: 由他自己创作的起床是一件很难的事。
2: 是，当然第19名呢，我觉得你可以跟第20名一块儿就是上下文连连看。
1: 哦，
2: 啊，因为感觉起床很困难，所以这一天可能都会过得很有压力。
1: 哎呦，所以我们马上就来听听看吧，这是曾经获得我们东方风云榜东方新人奖的上海歌手啊董诗芸，这次拿出了自己的创作，专门负责了作词，估计每一句大家都能有共鸣啊。
2: 嗯，
1: 来听听压力山大。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5: 你这个做的不行的呀，赶紧给我改，中午12点之前我要看到新的版本。
6: 好的好的，老板。

0: 风云榜 ，Come on，
1: 第十九名。
2: 刚听到本周新歌进榜的第一首，来自沪上的歌手啊，这是董诗芸带来的作品，叫《压力山大》。
1: 嗯，
2: 包括像第二十名的《起床是一件很难的事》，两首歌曲其实都是从都市人的生活出发，希望大家在听歌的同时找一些共鸣了。
1: 是的，而且董诗芸也有一个小巧思啊，就这首新歌，大家一开始就听到了一个非常常见的办公室里的对话，老板给你发了指令，但是你就哎呀无奈，可能也只能说好的，我知道了。
2: 是的，这个有情景剧嘛，我觉得他这个就是情景歌曲，
1: 有这个味道啊。那再来看看本周排在东方风云榜啊第十八名，又是一首新歌进榜了。刚才我们说有爬不起来床，有来自工作的压力，那如果在感情方面遇到这首歌的标题的话，那也是很难受的一件事儿啊。
2: 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位呢，这是潘虹，要向你来介绍一下他。之前的时候其实是通过中国好声音走进大家视野的一位歌手啊。
1: 嗯，很能唱的一位哦，带来这首非常伤感的歌，我们来听听看吧。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
0: 东方风云榜。

0: 东方风云榜第18名，
1: 本周第18名新歌进榜的这首来自潘虹的作品《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其实看一下歌曲的标题，你就知道这首歌曲一定是唱的痛彻

0: 心扉呀、啊。
1: 哎，所以怎么办呢？那我们接下来就得要疗愈一下哈。
0: 好，
1: 我感觉我们今天啊，这第1433期东方风云榜的榜单，仿佛是一个人的心路历程
0: 啊。
1: 你看，有那么多的难过，有那么多的压力，那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应该旅行一下？
0: 哦，所以有了接下来这一首第17名的作品啊，这首歌呢来自曹芳，在多年之后终于拾起了自己歌手这个标签，带来了新唱片当中的作品，名字叫《雨树他乡》。
1: 有民谣的清新的感觉的这种旅行啊，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旅行
0: 啊，
1: 就是你可以想象自己是一个行走江湖的侠客
0: 哦。
1: 哎，在这种国风的世界当中啊，我们也可以很爽的让自己啊去解压。所以呢，马上要给大家推荐的，这又是一首进榜的新歌了，排在本周第16位，好久不见的戴荃老师。
0: 是的，想到侠客，想到国风，你就会想到戴荃老师的身影，非常的符合他个人的标签啊。这首歌的名字就叫《侠客行》，东方风雨。

0: 16名。
1: 东方风云榜，
0: 西京榜时刻，欢迎回来，这里是格勒利亚动感101呈现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啊，我是王凯。
0: 哦，继续回来啊，第1433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我们马上要揭晓的是排在本周第15名。这首歌曲呢，之前我们也说了，它的这个声线非常的醇厚啊，
2: 是的，
0: 这是非常难得的女中音啊，她是大牛带来的新歌，叫做《等枫树》。
2: 嗯，较上周呢也是前进了4格。那当然，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第4首进榜的新歌了。这位呢，这是幸福的人妻，所以当然要唱一些甜甜蜜蜜很幸福的作品了。
0: 哎，你说他这个早期很多歌啊都特别的伤感，对吧？
2: 对的，
0: 失恋呐、分手呀，但是现在哎，一旦唱起这个浪漫美学，我就觉得啊，这个他很浪漫，我们也能够在这个浪漫的氛围当中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哈。
2: 是，其实这可能就是人生的一种进阶跟成长了。
0: 嗯，
2: 来听听看吧，弦子《浪漫美学》，
1: 东方风云榜新

0: 14名。
1: 哎呀，有一种啊，这个手里拿着一杯香槟酒，然后呢，在这个微微的气泡当中啊，渐渐的迷醉的这种感觉啊，
2: 非常的美好。如果眼里还有另外一个他的话，这样的感觉可能就更棒了。
1: 哎呀，
2: 那当然，接下来本周第13名的这首歌曲呢，这是叫上周啊有下跌的一个动作啊，林宇春带来的作品，名字叫《软肋》。
1: 那位列本周东方飞榜第12名呢，我们要赶紧来重点推荐了。其实本周啊，一共有5首新歌进榜，这首歌一来就杀到了这样的一个座次，可见这一位那是相当有来头啊。
2: 是的，其实呢，如果真的算起来的话，他发歌的频率真的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呢，其实很多粉丝朋友啊，没事可能就在他微博底下，新歌呢，新歌来了吗？我又来催债了
1: 啊！你们别催，别催，你看这不是马上就交出了非常好的一个功课作业吗？我们马上要来重点推荐的就是 Tia 袁娅维。刚才其实一直在讨论说工作呀生活难免会有一些不太开心的事儿啊，会有一些压力啊，会有一些烦恼啊，但是呢我相信可能绝大多数的朋友现在很习惯于什么自我消化
2: 啊，
1: 就我也不说，我也不跟别人讲，我就自己在那边想说算了，我就自己默默地把它忍住，
2: 自己成为自己的一个树洞。
1: 哎，
2: 想想说大家真的很厉害，但是说如果真的这个树洞有一些难以负荷的话，还是要请大家一定要去说出来。
1: 对，说出来呢其实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解压方式。所以 Tia 这次的新歌呀就叫如果你听见，敲敲黑板画画重点，就是听副歌的部分一直反复的在吟唱着的，就是我没有那么好，
2: 对，
1: 其实不是很好，就是你要勇敢的面对和讲出来你的这个真正的状态。
2: 是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吧，说不定说的就是你的心声啊。袁娅维的作品如果你听见，
3: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看双眼眨着眼。

0: 听着想说的，想对你说的。
1: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
2: 第十二名，
3: 本周第十二名这首新歌进榜啊，来自 TIA 袁娅维带来的作品叫做《如果你听见》。I'm not good，
4: 哦，
3: 就是我不好啊。
4: 是的，其实不说，别人怎么会知道你不开心呢？对吧？所以啊，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先跨越自己的这份压力。
3: 是的
4: 啊，当然了，跨越自己的这份压力，那我如果我没有自己的想法，如果我们还有自己的小态度，是不是也应该说出来呢？
3: 哎，对啊，就应该发表一个特别的声明，
4: 对，
3: 告诉所有的朋友，我变了。
4: 哎，说的是谁呢？是谁来当我们这个代言人呢？哎呀，他就是吉克隽逸啦。
3: 是的，其实也是 TIA 袁娅维多年的好朋友啊。那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叫上周的榜单，也是前进了七个榜次，吉克的新歌特别声明，
1: 东方风云榜
2: 第十一名。

0: 接榜时刻呀！欢迎继续回来，正在动感101进行当中的就是我们东方风云榜啦。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
0: 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第1433期的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啊。那刚才呢，已经为大家揭晓了第20名到第11名了，到底有哪些上榜作品呢？我们赶紧回顾。

0: 回溯。
1: 第二十名，徐君硕，起床是一件很难的事。
2: 第十九名，董诗云，压力山大。
1: 第十八名，潘虹，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
2: 第十七名，曹芳，雨树他乡。
1: 第十六名，戴荃，侠客行。
2: 第十五名，大牛，等枫树。
1: 第十四名，弦子，浪漫美学。
2: 第十三名，李宇春，软肋。
1: 第十二名，袁娅维，如果你听见 I'm not good。
2: 第十一名，吉克隽逸，特别声明。
0: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哦，这就是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行情况了啊、哦！不知道你喜欢的单曲在不在里面呢？好的，那我们就赶紧啊，进入到本周榜单的前十名了啊！赶紧来看一下啊！首先排在第十位，听到这个歌的感觉可能是比较适合的啊。
1: 嗯，因为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形容这位歌手的这个声音的部分啊，真的很有这个气泡水的味道。
2: 哎呀，清新啊，爽快啊！他是鹿晗的新歌，叫做《风吹过》。
1: 是，那当然，鹿晗的《风吹过》可能是一阵微风
2: 哦，
1: 那接下来可能就是狂风暴雨了。
2: 啊，对，这就是排在本周第九名啊！这首歌上周十五，本周升了六个座次。要说最近什么歌最火，还有谁能火得过他呢？
1: 是的，随便刷开短视频，都是这首歌来当 BGM。马上有请王鹤野带来这首作品的名字叫《大风吹》。
3: 东方风云榜
0: 第九名。

0: 怎么样，把你吹凉快了吗？啊，吹凉快可以，但是心不能吹凉啊。这是王鹤爷的大风吹。
1: 是的，那接下来本周第八名这首歌曲，如果刚刚心凉了半截儿、哦，那接下来就要给你鼓鼓劲儿、加加油了。
0: 哦，来自熊猫糖，非常非常励志的一首歌。很鼓励大家，很推荐大家在心灰意冷的时候听啊、哦嗯！以梦为马，千万不要忘了自己是有梦想的哟。
1: 是的，想想自己的初心啊、嗯，可以继续进步。那本周第七名的歌曲呢，也在不断攀升当中，这是朱星东叫上周前进一格的《空虚》。
0: 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六位的这首歌曲啊，刚才如果我们说这个有很多歌是很爽的感觉的话，那这首歌的爽呢，是一种酷酷的爽。
1: 对的，
0: 嗯，三位的合作啊，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来吧，也是非常洗脑的一段这个副歌。来自胡海泉 91 Sunny 杨云晴一起合作的说得到做得到
2: I'm ready go
3: 东方风云榜
4: 第六名

0: 特别带感的一首作品啊。
1: 嗯，
0: 胡海泉、Sunny 以及 Night One 共同带来说得到做得到、嗯、
1: 其实想想看啊，我觉得说得到做得到这也是一个大家都应该具有的一个品质，
0: 美德。
1: 哎、嗯，这叫什么叫靠谱。
0: 对呀、啊
1: 啊、你不能这个光说不练假把式、
0: 啊、是的。而且啊，胡海泉跟 Night One 在这个音乐综艺当中相识之后啊，发现两个人这个火花真的蹭蹭蹭的往上涨啊。
1: 对、嗯、
0: 就很希望说两个人能不能组成一个什么限定的组合，一块儿去写写歌发发力、
1: 嗯、
0: 说不定未来能给他集结成集呢。
1: 非常好，就是大家啊，现在对于任何的两位歌手的合作啊，不要不敢想、
0: 哎、
1: 就怕你想不到。
0: 是的，
1: 只要你在家里面啊这么一想啊，说不定他们就听见了，他们就合作了啊。
0: 哎，接下来这位歌手很多人可能也想不到，
1: 对，
0: 他是在认真唱歌吗？
1: 嗯，
0: 可能你会有这样的一个问号啊。
1: 对、哎、你说我们一般讲起来这演而优则唱，
0: 嗯，
1: 大概就是比如啊顺便给自己演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就唱个 OST 呗。
0: 对呀、
1: 啊、或者是有的时候哎呦可能就是想满足一下唱歌的这个小兴趣啊。但没想到他作为一个演员，他是认认真真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身份签约了唱片公司，认真的唱歌喽。
0: 是的，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位呢，这是魏大勋。之前的时候有个说法、
1: 哦、
0: 说一档成功的综艺、
1: 嗯、
0: 不能少了这个人、
1: 哦、
0: 但是、嗯、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听看魏大勋的演绎，你也会认为他唱歌也是非常认真的。后来的后来，

0: 怎么样，魏大勋唱歌不错吧？
1: 嗯，
0: 很惊艳啊。后来的后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了。那排在本周东方榜第四名的这首歌呢，帅哥帅哥，他不光帅，人家唱歌也很好听，而且还会创作啊。来自 Wonder 的木子洋带来的新歌叫做 Vida。
1: 再稍待一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前三甲的排序。东方风云榜，
0: 西京榜时刻，欢迎回来，这里是动感101打造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啊，我是王凯。
0: 哦，进入到我们本周榜单的前三甲了啊。首先来看一下季军这首歌呢，又 sexy 又很酷炫，到底是谁能够把这两点结合的这么好呢？当然就是 The Nine 的刘雨昕啦。
1: 是的，刘雨昕呢，其实最近啊刚刚发了自己的新唱片，那这首歌曲其实也是专辑当中的一个主打歌曲。为什么会选这首歌来作为主打？他又想告诉歌迷朋友什么内容呢？我们请刘雨昕自己来告诉大家吧。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你好，我是 The Nine 刘雨昕。我的新歌 Of Course 来自 The Roommates，吉他作为这首歌的主要部分，整首歌随性迷幻，是我第一次做偏性感的曲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3: 东方风云榜
4: 本周季军。

0: 哦，听到就是本周的季军歌曲了，当然也要谢谢他本人 The Nine 刘雨昕刘老师来给我们讲一下 Of Course 这首歌到底是为什么要这样唱呢。
1: 嗯，
0: 哎呀，好听好听啊。
1: 是的，那当然接下来的时间从这个迷幻的整个状态当中我们要醒醒神。哦。

0: 换一种风格来听听看的、嗯、
1: 是的，那这个合作呀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法则，嗯，你不要不敢想，甚至你还没想到的人家都已经先自己组合上了，
0: 哎，就想说这两个人是怎么搭到一块去的，
1: 嗯，
0: 但是其实这首歌曲还是相当的上乘啊，
1: 是的，那就是来自周笔畅和落日飞车当中的曾国红，两位的神仙合作我太喜欢了，我们赶紧来听听看本周的亚军舞间飞行，东方风铃。

0: 刚听到周笔畅跟曾国宏的合作《午间飞行》，我私心是觉得啊，这首歌曲它只属于周末。
1: 哎呀，确实，
0: 对吧？
1: 平时你看这个我们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午间飞行啊？
0: 就觉得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1: 对，但是我觉得啊，不在于时间长短，哪怕你听这个歌四分钟左右，你就迷糊那么四分钟，你就在这个歌里午间飞行一下，你也很开心的。
0: 是的，就有的时候你要适时的给自己来偷个小懒。
1: 哎，
0: 是吧？
1: 哎，这个我们叫张弛有度啊。
0: 嗯，
1: 希望大家喜欢这首亚军歌曲。那么接下来第1433期东方风云榜本周的周冠军到底是谁呢？
0: 是的，接下来这位呢，其实最近也是刚刚发了新唱片，而且新专辑的风格跟之前的作品比起来，你觉得可能是一种延伸跟延续。
1: 嗯，他就是专门啊，这个自己啊能作词能作曲还能导演音乐录影带全能型的蔡徐坤啦。
0: 来听听看新歌《迷》。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南疆西部和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在亳州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强调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美丽新疆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我区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
1: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完善我区发电侧容量电价机制有关事宜的通知》，6月1号起正式执行。
0: 近年，新疆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累计发运414列，获值达66.44亿元。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全面打响。
0: 新广时评：一张纸条为什么出圈？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5月24号来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围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指出问题，实地督导整改落实。他强调，要深学习物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动真碰硬抓好督查整改，大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推动美丽新疆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陈小江在督导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小江来到亳州市，深入赛里木湖区域和有关企业，现场

0: 查看生态环境保护情况，听取相关问题整改进展汇报，指导推进整改工作。陈小江指出，优良生态环境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和重要优势，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正视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拿出过硬举措抓好整改落实，切实守牢生态安全防线，让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更加鲜明，各族群众的生态获得感更加充实。陈小江主持召开会议，听取亳州党委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督查整改、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工作汇报，同亳州及所属各县市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坚决扛起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为契机，从源头上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堵塞漏洞，认真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把督查整改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从政治上改，深挖问题根源，分类施策，精准发力，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举一反三，推进共性问题系统治理，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要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解决好各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持不懈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绝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不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要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改革，坚持冰地一体、同房同治，完善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健全工作制度机制，增强监管执法效能，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督导期间，陈小江深入了解亳州维护稳定、安全生产、经济发展等工作情况，查看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等发展成效，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措施，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及时防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和谐稳定局面。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走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持续释放资源、区位等优势潜力，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提升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质效，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发展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聚焦煤田矿山、道路交通、市政建设、文化旅游、烟花爆竹、危化品等重点领域，切实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加强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严格监管执法，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认真做好地震、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防范和处置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各族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古尔邦节。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2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重点关注案件8件，其中来电39件，来信13件，5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8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2件，克拉玛依市2件，阿克苏地区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固废污染11件、噪声污染10件、水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

0: 其他污染四件。截至5月2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5批次767件，重点关注案件58件，其中来电650件，来信11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1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新疆台消息，5月22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修订草案等。会议研究同意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南门、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老码头街区设立为自治区历史文化街区。会议指出，历史文化街区是城乡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抓好文旅融合发展，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不断增强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完善制度机制政策，正确处理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发展的关系，依法依规做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和实施管理工作。要围绕讲好新疆故事，提炼总结历史文化街区蕴含的中华文化符号，在保持核心风貌不变的前提下，积极引入适宜业态，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要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严格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加强日常巡查，让历史文化街区在有效保护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人民政府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会议强调，各决策事项承办单位要严格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要求，加大合法性审查力度。要切实发挥好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把尊重民意、惠及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贯穿行政决策始终。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跟踪评估决策实施效果，确保重大行政决策科学高效，造福人民。会议审议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范建设工程计价行为，保障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以制度刚性保障工程建设各方合法权益。要进一步完善建设工程造价管理体制机制，运用信息化技术优化监管方式，提升建设工程治理效能。会议强调，古尔邦节即将来临，要持续抓好社会稳定、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市场保供、食品安全、道路交通、旅游景点等重点领域行业安全检查，做好各类防灾减灾救灾准备。要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做好困难群众慰问帮扶，营造良好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完善我区发电侧容量电价机制有关事宜的通知，引导我区调节性电源平稳有序建设，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新规将于今年6月1号起正式执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杨卓的报道。
2: 容量电价就相当于给火电储能这类调节性电源按照装机容量发的一笔固定保障收入，这类电源不用时刻满负荷发电，主要承担电网调节保供的作用。当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量充足时，它主动减产，为新能源发电腾出空间；而当新能源发电不足、电网用电紧张时，它会及时顶上去补缺口，保障全区电力供应平稳可靠。这笔固定收入就是为了保障这类调节性电源能够长期稳定运行，随时待命。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能源价格处副处长黄燕表示，
3: 随着自治区的新能源的大规模的接入，新能源发电量的占比不断的提升，我们需要及时的完善发电侧的容量电价机制，稳定各类调节电源收益，调动企业建设积极性，提升电网顶峰支撑能力，来更好的保障咱们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2: 通知聚焦煤电、气电、抽水蓄能、独立新型储能等不同电源类型，分类优化容量电价标准。黄燕表示，新规统筹平衡企业收益与用户成本，影响精准可控。
3: 对调节性电源企业，通过容量电价回收的成本上升，通过电能量市场回收的成本下降，总体企业收益稳定，对居民农业用户的电价水平没有影响。对工商业用户，交易价格和系统运行费一降一升形成对冲，所以工商业用户的购电成本也是基本不变的。
0: 今年，新疆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迎来多站点协同发运新模式。新疆国际陆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续深化与铁路货品代发企业的协同联动。截至5月19号，今年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414列，货值达 66.44 亿元。请听报道。
4: 在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集装箱即将搭乘天山号班列发往中亚、欧洲各地。新疆前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今年1月以来代发货品已超过2200箱。公司业务经理单雪琴：
5: 这两天我们正在集结一列长城汽车，准备发往哈萨克斯坦的布伦代。我们今年在发运的品类上有所增加，像去年我们可能以百货服装类的产品为主，但是像今年在哈萨克斯坦基建类的产品方面，我们做了一个扩充。
4: 今年以来，天山号班列确立了以乌鲁木齐西站为核心主站点，联动三平站、伊宁站多点发运，同时开行即将班列、月星快线等省际班列，整体运行效率提升 20%。
1: 近期自治区科技厅公布第二批科研创新平台验收结果，67家平台通过验收，涵盖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等。请听报道。
6: 走进新疆电子研究所，研发团队正在对智能温控供热系统开展交付前的最后测试。这套系统破解了传统供暖温度无法自主调节、热能浪费突出、运维难度大等难题，节能可达15%到20%。新疆电子研究所这次通过了自治区重点科研平台验收，标志着其科研攻关实力获得权威认可。新疆电子研究所新型研发机构主任马海涛表示，
7: 下一步立足新疆重点领域，依托我们创新平台和院士团队，助力新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6: 本次验收中，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共有28家单位牵头通过验收，占全疆总数的41.79%。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副主任袁振龙：
8: 隐喻国家级平台与院士项目，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组建创新联合体。
6: 今年新疆还将依托自治区科技创新条例，推进天山实验室、新疆能源化工实验室等科创平台建设，开展高新技术企业提质增量行动。自2022年启动科研创新平台建设以来，已有109家通过验收。
0: 哈密市快递行业智能化设备覆盖率达85%，每天近30000件农特产品从当地快递转运中心发往全国。请听哈密台记者郭子毅、田玉的报道。
4: 5月23号，在中通快递哈密转运中心升级后的自动化分拣线正在运转，快递货品从扫码到分到对应出省卡口，全程不到10秒钟，农特产品最快48小时就能端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中通快递新疆哈密分拨中心负责人罗旭斌介绍，今年该转运中心累计投入1200万元完成硬件升级，实现了大小件全自动化通分，分拣效率提升了180%。
9: 我们的进港由原来的1万到15000票，现在增加到25000到30000票之间，出港的话从日均300票到500票，现在涨到了日均最高峰的时候1天10000票。
4: 哈密市邮政快递管理局行业管理科副科长潘国介绍，当地邮政快递部门已争取智能化升级补贴超500万元，覆盖全市80%以上规模快递企业，并主动对接供需双方，优化流程，提高物流效率。
10: 一方面是加快那个农村基地物流体系建设，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通道；另一方面是引导辖区邮政快递企业主动对接的本地的农特产品销售主体，精准匹配运输服务需求，量身提供定制化、专业化的基地物流服务。
1: 5月23号，2026智能矿山发展大会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围绕新疆煤矿智能常态化运维、非煤矿山智能化建设和矿业出海、卓越工程师培养四大主题进行交流探讨，并展示最新成果。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6: 会议期间，多家企业展示了智能综采、无人矿卡、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成果，为新疆矿山智能化升级提供了实践参考。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西北大区副总经理石基涛告诉记者，企业已经在新疆矿山领域深耕20多年，在智能矿山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
11: 目前在新疆的3/4的矿山都有我们徐工智能化设备的一个落地，在新疆的整体的市场份额呢，超过了行业的40%的比例。也想通过此次大会呢，和我们各位的矿山同仁进行交流，也为我们未来的设备的进步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6: 会上，2026智能矿山暨无人驾驶行业蓝皮书正式发布。今年的蓝皮书紧扣运维为王与降本增效两大核心，对全国矿山行业市场数据进行了全面分析，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徐州数字空间矿山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伟，
12: 希望呢推动行业达成共识，推动我们技术厂商围绕一个共同方向去迭代，推动我们矿山企业一个新的技术的发展。
0: 玛纳斯县清水河乡人工种植的500多亩阿魏迎来首次大面积开花，标志着新疆特有濒危植物阿魏的人工繁育与规模化种植技术取得关键性突破。请听玛纳斯台记者朱文斌的报道。
4: 在清水河乡阿魏种植基地，连片金黄的阿魏花迎风绽放，工人们抓住阿魏生长关键期，开展除草等精细化田间管护，保障植株长势稳健。新疆美农阿魏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斌告诉记者，
13: 今年呢，我们看到大片的阿魏开花，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能够稳定地获得阿魏的叶片收成，今后还能收集到大量优质的阿魏种子，来彻底解决阿魏种源卡脖子的问题。
4: 阿魏俗称黄金草，是新疆特有药食同源植物，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生阿魏自然繁育难度大，生长周期长，通常需要6到15年才能开花结籽。玛纳斯县依托清水河乡独特的气候土壤条件，联合科研院校与企业合力攻关，成功破解了阿魏繁育的技术难题。通过科研加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管理模式，不仅扩大了种植规模，更让昔日濒危的植物实现规模化人工培育。李斌，
13: 我们通过生态种植的方式，在清水河乡种植了16个品种的阿魏，预计亩产鲜叶可以达到800公斤每亩。
4: 阿魏大面积开花，为野生种群恢复提供了充足种源。目前玛纳斯县已将阿魏特色产业纳入乡村振兴重点项目，构建起种植加加工加文旅融合发展的全产业链。
1: 5月23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3场比赛打响，比赛场场精彩，跟比赛同样火爆的还有当地的旅游。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在巴州队与喀什队的比赛中，喀什队上半场攻势迅猛，连入两球建立领先优势。下半场巴州队强势反扑，取得点球机会扳回一分。巴州队球迷阿布利兹阿布杜拉，
14: 这场比赛的巴州队也罢，喀什队也罢，踢的比赛非常的好，非常的精彩，咱们的球迷也是非常的给力。
2: 塔城队与乌鲁木齐队全场攻防节奏紧凑，上半场第27分钟，塔城队8号球员塞日克穆拉提禁区内凌空抽射破门，率先打破僵局。最终塔城队以3-0战胜乌鲁木齐队。伊犁队与昌吉队的比赛势均力敌，经过90分钟鏖战，伊犁队以1-0斩获主场首胜。江西球迷毛冠雄，
15: 现在这气氛非常热烈，我这次来也是冲着咱们伊犁队的优秀的守门员来的，非常棒。
2: 绿茵场上比赛火热，赛场内外热闹非凡。在塔城队的主场比赛地沙湾市，塔城七县市啦啦队到场呐喊助威，场外还举行了贡品沙湾大盘鸡活动， 球迷游客9.9元就能品尝正宗沙湾味道。游客杨一帆：
16: 让我们来现场看那个姜超的联赛，然后

0: 这边在做那个大盘鸡，所以有句话怎么说，来沙湾怎么能不吃沙湾大盘鸡呢？是不是？哎呀，都口水了。
1: 赛场外的伊宁市六星街同样热情高涨，景区大屏同步直播，各族群众驻足街头，共享精彩赛事。苏州游客钱小丹：
2: 现场看下来的话，观众上热情跟苏超不相上下，进球的那一瞬间，那个现场氛围确实很燃。
3: 新广时评，
4: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一张纸条为什么出圈？5月23号，江超联赛第二轮，巴州队主场迎战喀什队，喀什队2-1赢了球，走的时候打扫干净更衣室，留下一张纸条，感谢巴州的盛情款待。咱们场上都拼尽了力，场下永远是好兄弟，都是新疆儿子娃娃，香梨和石榴子紧紧抱在一起，这份情谊最珍贵。写纸条的人是喀什队的十号球员阿里木江阿布杜艾尼，就是为喀什队首开记录的人。他还说，如果巴州队来喀什主场，我们也会好好准备。感谢盛情款待是对东道主的尊重，场上拼尽全力是对对手最硬核的敬意。足球的魅力从来不是碾压式的胜利，而是双方都拿出100%的劲头，真刀真枪的较量。这种较量没有敌意，而是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巴州队输了球，但场地、更衣室、接待一样没含糊。喀什队赢了球，还打扫更衣室，留下纸条道谢，这比赢了球本身更体面。中场哨前是对手，中场哨后是朋友，一张纸条把一场比赛的温度从比分牌上挪到了人心上。纸条里最暖人的是香梨和石榴子紧紧抱在一起，江超联赛的每支球队由多民族组成，场上是默契队友，场下是至亲兄弟，看台上各族人民手挽手心连心，成为足球场上一道最温暖的风景。阿里木江阿布杜艾尼没写标语，没喊口号，就是用自己最习惯的方式写出了新疆人再熟悉不过的话。
3: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拜城县克孜尔石窟开凿于公元3世纪，是佛教东传进入我国境内最西侧的大型石窟遗址，早于敦煌莫高窟近200年。请听新疆台记者王璇采制的录音报道，碧彩成古韵，一脉贯中华。
5: 克孜尔石窟年代呢非常悠久，公元3世纪东汉时期建造的，距今呢1800多年的历史了。
6: 跟随讲解员的
7: 应该是个夏日的周末，大家都穿半袖，你骑车经过百货公司、二附石粮油站、汽修厂、巴彦镇烈士陵园，把我带到南凉台红卫公社大教堂附近，你所在的学校聚餐、开会、演节目、看露天电影，回到你的宿舍洗澡，屋子里放着个似乎专门为这个周末准备的大铝盆。对对对，大铝盆。现在想起来，这个铝盆大的简直不合情理。有多大呢？反正能够坐咱们两个人。你从食堂水房提了2暖壶热水倒进去，又掺了不少冷水，用手试了试，你说进去洗吧，随后就脱光了坐了进去。我怯生生的不肯，你又看了我一眼，我只得服从。于是我们俩一丝不挂相对而坐，你没帮我，也没求我帮你，我很扭捏，你很坦然。我这时才发现，原来你的皮肤竟如处子一般，比我的更白更细腻。我们不交谈，目光空洞，各忙各的，似各有所思。毕竟我年幼无知，我管不住自己的眼睛，反复朝不该看的地方看。老爸，你长得真好，像大卫。前些天我发现儿子冰箱上慈禧着微缩版大卫腿间那个

美好的器官，正与当年见到的你的相似，很标致，很和谐。我走神了，我呆掉了，我的目光很快被你捉到，于是此次的热早草草了事，我则落荒而出，随后一夜无话。我知道你和妈妈都是不可救药的文艺爱好者，老爸家里有过留声机，有过不少唱片、歌本、画册、小说，我的名字取自八一电影制片厂1960年拍摄的彩色故事片《红鹰》，这个影片由王少爷

的妹妹的名字，取自革命历史题材歌剧《红霞》。这部歌剧1958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为彩色电影，冯一夫、华纯、李玉武导演，蔡佩莹、杜明新等主演，描写了江西苏区赤卫队队长赵志刚，他的未婚妻红霞与敌人斗智斗勇，最终协助红军歼灭敌人却牺牲自己的故事。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大义凛然，义无反顾，义薄云天，为民族为信仰的义字是主流。作为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老爸，你做了一辈子的教育者，也愿意被教育。义字当头，两肋插刀，拔刀相助，你是愿意做的。你上中学时经常呼朋唤友，是校园名人，因为学习好令师生们侧目，这两个名字太能反映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对你的熏陶。家长喜欢什么，家里就赋予什么，比如收音机。老爸，你是收音机超级爱好者。收音机作为声音职业制造者，在很长时间之内是咱们家除了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之外最夺目的大件儿。收音机集高科技高颜值于一体，从电子管、三极管到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家里再困难，收音机也未曾缺席，而且一定占据书桌的显著位置。一个坏了就换一个，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带来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哒哒滴哒哒滴滴滴哒哒哒带来的小喇叭，郭兰英的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唱啊，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方啊，好地方来好风光。常香玉的大快人心事啊，揪出那四人帮。王玉珍的洪湖水呀、啊、浪呀嘛浪打浪啊，全家听了一遍又一遍。和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杜鹃山、海港、艳阳天、创业、决裂等一样耳熟能详。声量高亢的红歌，赋予阳刚之气的广播体操音乐，给我的耳膜以极为坚实的滋养。爸，你作为家长，个别时候还对收音机传出的内容进行权威解释。最难忘的是你有一天午饭时异常严肃地对我和妹妹说，中央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我虽只有14岁，仍然能够从你的口气里听出事情的严重。爸，你手头永远不缺收音机故障随叫随到的排除者，他们是你的学生，一律态度谦和，头脑灵巧，手到病除。但收音机要么被我拆坏，要么因为忘记关机被烧坏，几年一换，坏的就推进粮房。老爸，你喜欢木材，于是家具和木材富裕。有段时间你热衷通过各种渠道不断购进木材，与串门的朋友反复探讨水渠柳、座木、榆木、橡木、胡桃木、桦木等优劣短长、价格用途，特别是对当时紧俏和流行的水渠柳情有独钟，以致水渠柳三个字永远牢牢地镶嵌在我的脑海里。对于木料进行了一番囤积居奇之后，你开始找木匠打家具，囤积的木材天天减少，立柜、躺柜、电视柜、组合柜、沙发、写字台在你的设想下纷纷诞生。生活条件好了之后，

0: 你依然囤积木材，购进囤积，打家具，再购进，再囤积，如此循环往复多次。家里自制家具塞满以后，粮房里依然堆了不少剩余的木材。老爸，你喜欢书，书就堆积。我慢慢地觉察出，囤积是你的本性。你喜欢的书，就会反复寻找、购买，放在家里，以致会有多个版本置于不同场所。譬如，不同封面的多版本，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物种起源、大众哲学、反杜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毛泽东选集，整整齐齐压在粮房的纸箱里，有的包了书皮儿，干干净净的，有的想必被反复阅读，有密密麻麻心得感想之类留在上面。从这些批注不难感受到，你接受的共和国教育不仅系统，而且根深蒂固。囤书作为你这另一个恶习，同样也传给了我。比如书有小时候读过的平宗寄语的《韬奋文集》第二卷，我喜欢的拉伯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老爸，我和你一样囤了多种版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老爸，你的思想相当正统，一辈子听从政府、国家和单位的指令，以单位为家，以公家的事情为头等大事儿，宁愿自己吃亏，不让国家吃亏，挣一天钱出十分力，从来想不起占国家的便宜。你曾在县委担任办公室主任、教育局长，却安排不了自己的孩子。你曾经在地区教育处负责基建，那如果换了别人，极可能会吃拿卡要，中饱私囊，吃香喝辣。而你呢，却数月蹲守在工地上，生生的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下夜的老汉，这在不少人看来难以理解。老爸，你是人们心目中善于交谈沟通的好好先生，对自己喜欢的人有足够的尊重、热情、好感或者眷恋，你以最大的真诚对待自己的岳母，我的姥姥。这是一个勤劳而多话的老太太，有五个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你关心她，有时甚于关心妻子。岳母没有上过学，她的人生武器就是任劳任怨的美德。她终日面对因为生病言语不多的女儿，只有你回到家，她才能够得到些许交谈的快乐。谈话是人生的必不可少的添加剂。在马达加斯加，男人怕丢面子，怕伤害到别的男人，就把话留给女人说。法国女人喜欢对男人品头论足，男人批评女人，就是因为女人话多。而在我们家，主妇的话却是少的。你回到家，总是愿意与姥姥交谈，谈过去的事儿，谈对五个儿子的评价。五个儿子中，姥姥最牵挂老五光礼。光礼学习成绩不错，拿到师范肄业，求职屡次被拒，哪个单位都待不长。在姥姥的请求下，你力挽狂澜，找县委负责人为他在铁路局安排了一个好单位。姥姥生病，你风雨无阻，用自行车带着上医院。在妈妈病重之后， 为了避免妈妈一旦不测，姥姥经受不住，即将被送到北京四舅那里。姥姥异常不愿意，除了对唯一女儿的不舍与牵挂，其中还包含着对你的依恋和肯定。老爸，你不是个好当家，不是个好厨子，不是个好父亲。老爸，我妈去世后，你也试图展示厨艺，为我们做饭，摊子铺得大，但是欠缺耐心，维持了一段就改为从大食堂买饭了。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是油炒面条，油炒面条。有一次你在清理烟筒过程中，拆卸开来的烟筒怎么也恢复不了原样了，手忙脚乱，越安越着急，失手让烟筒的铁皮捅伤了鼻梁，只好到医院去缝针。你试图垒砌锅灶，结果呢，生火后烟怎么也排不出去，只好请人重新砌灶。你曾一度热衷购买布料，找裁缝为我和妹妹做衣服，你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喜好打扮我们，追求御寒遮体的实用，追求耐用好洗，根本没有视觉效果上的考虑。你主张孩子家的懂什么呀，又不工作，凑合着能穿暖就可以了，而且小孩子长得快，衣服淘汰得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小孩子不要养成讲吃讲穿的毛病。不管男孩还是女孩，讲吃讲穿那是最大的恶习。因此只有过年我们才能穿上新衣服。还有那时候的衣服鞋子怎么就那么不耐穿呢？我们平时的衣服很少有不打补丁的，一双鞋子往往也补过好多次。每年学校举办运动会，白衬衫、白球鞋、蓝裤子，我和妹妹不知道得鼓起多大勇气，费多少口舌争取，才能从你那里得到。而在别人家的孩子那里，那是100%不言而喻、铁板钉钉、不给不行的标配。你口风不够紧，话太多，表现欲太强。老爸，雷蒙德·钱德勒小说《重播》里女主人公的这几句话部分适用于你。你平时冷漠清高淡然，有时又极有热情，愿意敞开心扉向你信任的人倾诉一切。你挑人的口味很刁，很难与自己瞧不上眼的人交流思想。我没想到有些不被人们看好的人却是你很信任的人，譬如我的二舅妈，这个毕生胶东口音声如洪钟的女人，没有几个能和她融洽相处的，唯有你视她为知己，每到自己有苦恼有忧愁就向她倾诉。二舅妈对你最为钦佩，总是护着你，一遇大事儿必定挺身而出维护。你与他的良好沟通管上了大用处，你经常拿不定主意，有时又过于有主意，你会就一件事儿反复听取不同人的意见，譬如关于是否由县委一抓三促办公室调到玻璃纤维厂当书记，你见人就征求意见。结果呢，张三说这是锻炼的好机会，一二百人的利税大户扑腾扑腾挺有意思。李四说这个厂子谁也搞不好，人心不齐，制度不利，百废待兴，别栽在里面出不来。王五说人人知道厂子发展空间大，和秦皇岛玻璃纤维厂的密切合作一直都在进行着，好好搞盈利不成问题。赵六说厂子里的钱不想干活谁也搞不好，

如此这般，听了一大圈，钱不想干活，谁也搞不好。如此这般，听了一大圈，主意还是你自己拿。再说了，那个年代，不服从那是不可以的。结果，还没有到位子上，风言风语已经生出一大堆，口风不够紧，让你吃了不少苦头。你就是这样，时而特别能把事情闷在心里，时而特别藏不住话。你有如矛盾体，正反两面奇异的统一在身上。老爸，你毕竟焦虑犹疑挣扎，左冲右突，如同一个知道自己即将溺水，于是拼出全身的力气去抓任何一条救命稻草的人一样。但仿佛越挣扎反而越是徒劳无功。你一辈子都在摆脱这种宿命，但宿命偏爱你，选中了你，一直在造就你，不停顿地实施对你的横征暴敛，这部分抵消了他人可能对你的不悦。在职场上吃力吗？你无法游刃有余吗？老爸，你由学校进入行政机关之后的几年中，无数个下班之后的晚上，咱家成为小城官场的分论坛，加班的小现场。现在我能勉强想起来，常有县委研究室王进美、一抓三促办李俊峰、工业版吴德奎，他是我高中同学的父亲，名字不太确定，这些人一坐一个晚上，或者吞云吐雾，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或你一言我一语推敲稿子，大家嘴里讲的都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一抓三促、备战备荒、为人民开好三干会、以优异成绩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新胜利之类。王进美的山西口音，李俊峰的陕西口音，吴德奎的河北口音，或婉转精确，或暴烈慷慨，或谦和迂回，为他们的性格做了最好不过的脚注。四个人作为纸上高参，刀笔小利，字斟句酌，乐此不疲。这种在家工作的场景曾经反复重现，只要是工作，只要是公家的事情，你总会给人鞠躬尽瘁的印象。老爸，你努力成为他人心目中的成功者，在职场、事业、爱情、家庭、婚姻等诸多方面，您老人家留下了不少遗憾。有的人一辈子主要以人生鉴赏家而存在，有的人主要以人生价值评论家出现，人生正确的参与者总是那样的稀缺。你无时不在衡量他人，反思自我，你最可可贵的品质是乐于观察，敏于思考。年岁让你荣登人生顾问宝座，是否能够行使好这个职责，可能你自己没有多少把握。你身边永远围绕着一大帮人，吃不完的流水席，讲不完的世态炎凉，一周总有三四场酒摊子。罗叔、李叔、刘叔、侯叔、张叔，小城官场上的那些风云人物都曾是咱家的座上宾。我给他们炒过菜，斟过酒，倒过茶，陶醉于他们的夸赞。我深信你职场上的哥们儿都是些铁哥们儿。1999年冬，你在北京肿瘤医院住院治疗，你的好友我叫罗叔的罗延峰从内蒙古赶来看你，病房里两张床，另一个病友说是刚被告知可以出院，这儿就你一个人。罗叔

别人，谈癌色变，老友现身病房，并想与你。别人，谈癌色变，老友现身病房，并想与你同住一室，这是何等的友情！但毕竟，天不假年。老八，癌症只用了半年，就把你带离了这个平凡的世界。你从小随父辈走西口，来到内蒙古。作为走西口的亲历者，你对老家的村子抱有极为深长的怀念之情。每逢过年，你会讲起贴对联儿、跳火盆、吃年糕的讲究，你会精心准备菜单，让诸如过油肉、炖鲤鱼、酱牛肉、炖粉条白菜、干煸豆角之类的菜摆满桌子，招来各方亲戚，大吃大喝，尽兴而归。走西口的人讲究抱团取暖，一个筹不垫的家当，由于前辈的挥霍无度，已所剩无几，加之战乱频仍，只好背井离乡。一家人风餐露宿，一路上出入当铺，落花流水。那时的塞外是多么贫瘠啊。艾青在《北方》一诗里说，北方是悲哀的，而万里的黄河汹涌着浑浊的波涛，给广大的北方倾泻着灾难与不幸，而年代的风霜刻画着广大的北方的贫穷与饥饿呀。塞外毕竟以其慷慨接纳了这个克勤克俭的小商之家，为人、为商、为业靠的是人缘，靠的是人场。商业金融帝国凭的就是票号那样的诚信体系，就是朋友口耳相传的信誉。你视朋友为生命，始终有人与你抱团取暖。烟、酒、茶像人生三友，始终伴随着你。你的朋友源源不断，你好热闹，你不孤单。你逝世后，小城里送花圈和到场吊唁的几百人，开完追悼会，到火葬场的车队排得很长很长，如此背极哀荣，令我震撼。得承认，老八，你同时又是个倔强的人，有时候表现出的那种狭隘的自以为是，那种逆大多数人的意志行事的固执，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在绝大多数人都会从善如流的时候，你偏偏选择逆行。比如家族里只要有女孩子搞对象，你必定持反对意见。后来的事实证明，每当此类情况，你只拥有 20% 不到的正确率。你从来不是方方面面让人满意的人，生活无情，你算是凡人里的翘楚，或者是拔尖者里的平庸者。在职业生涯考验的路途上，谁都不敢说自己能够交出自己看得过去的答卷。从一个爱情丰满、理想饱满的大学毕业生，由省会城市呼和浩特回到邓口县，与家人团聚，教书育人，别人不一定能够做得比你更好。生活是随时设障的难解之局，由无数古怪纠缠在一起的曲线构成。要把这些曲线，把这些人类活动与关系的交叉线理得比较有秩序，几乎不可能。一个人难以认识自己，何况认识他人。他人永远是自己的镜子，映照着人生路上的坑洼不平和生活河流中的激流险滩。

0: 老爸，我和你一样，总觉得缺乏一些天分和自觉。人必须拥有对生活不断发现的能力，不断地跟上生活，而不可指望生活能像公式那样运算与推演下去。老爸，你可能早就忘了，是我忘了，逝去的人没有记忆，他们从来不轻易打搅人。你一度是我童年时期的噩梦，只要你出现，我就不敢说话。我小时候严重结巴，就是你的功劳。好像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你偶然检查我的作业，我结结巴巴，你随便考我一些算式，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你眼睛瞪得牛大，我吓得放声大哭，从此对数学怀有严重恐惧。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叫过你爸爸，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情，与我却难以实现。在你我之间，曾经横亘过难以翻越的巨岭。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兴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喀什地区聚焦便民服务，推出多项务实举措，重点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切实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办事过程中的痛点难点问题，让办事更便捷更高效。
3: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软实力，更是激活市场经济的源头活水。近年来，各县市锚定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紧贴商户经营刚需、企业发展诉求，以高效政务赋能市场发展，市场主体热力十足。
2: 企业办事人员塔吉古利热和曼：
4: 我今天来办理我们的企业地址变更业务，然后窗口人员也是不到五分钟之内给我审核通过了，办事效率很高。
2: 喀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股股长朱春丽：
5: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为企业减负赋能，截至目前喀什市登记在册的经营主体已经达到了 10.18 万户，今年以来我们新办了 0.61 万户，同比增长 9.2% 了。
3: 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市场为导向，聚焦经营主体新办、变更、注销全周期办事场景，压缩全流程办理实现，促进了市场经营主体的稳步增长和常态经营。
2: 个体工商户热兹亚·艾尔肯：
6: 现在办营业执照太方便了，既来几班当场拿章，穿一张吃跑一趟，又省事又伤心。
2: 巴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科科长张中奇：
7: 我们将持续深化高效办事一件事，不断精简优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实现，用心用情提供更有温度、更有速度、更有力度政务服务，全力助推全县营商环境站上新台阶。
3: 喀什各地将持续聚焦便民服务与营商环境建设，不断推出更多务实举措，进一步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8: 2026年5月14日，中央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两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喀什各地积极推进一批水利工程、道路建设等民生项目，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近日，叶尔羌和巴楚县民生区手下游左岸防洪工程

0: 顺利完工。该工程位于巴楚县色利布亚镇，项目新建约 2.63 公里防洪堤，工程投用后可有效抵御叶尔羌河洪水威胁。
1: 巴楚县水利局干部郭云：
2: 解决原有河段水位频发的问题，努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守护沿海农田、村庄及基础设施。
0: 眼下，泽普县2025年末级渠系维修项目二期正处于全面施工阶段，各施工段正按照节点计划有序施工。
1: 河南意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李梦辰：
3: 我们将科学调配资源，倒排工期，确保7月15日前高质量完工，把项目打造成优质工程，为当地农业发展贡献力量。
0: 该项目总投资 764.97 万元，重点改建25条渠道。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灌溉效率，为农业稳产增产筑牢水利根基。
1: 泽普县水利局干部罗义生：
4: 本次末级渠系维修项目是落实水价改革、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项目共覆盖10个乡镇场，维修 6.8 公里渠道，将全面提升灌溉效率。
0: 麦盖提县坚持以交通建设赋能民生改善，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计划改建升级市政道路7条，总长 9.431 公里，总投资 1.2 亿元。目前各标段施工任务正高效推进，有序开展。
1: 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夏普鲁克村村民巴图尔江艾尼：
5: 看着崭新的路面一点点铺起来，我们心里特别高兴，以后出门更顺畅了。
1: 麦盖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乡建设项目中心主任陈志光：
6: 聚焦城市道路建设短板，优化路网结构，不仅把路修通修好，更要同步完善供排水、通讯、照明等附属设施。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喀什地区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
0: 今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悦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地区各县市同步推出45项特色文旅活动，持续至5月底。活动为游客和群众奉上文旅加非遗加体育加农业加研学全域旅游盛宴，全方位展现喀什自然风光与蓬勃活力，诚邀八方游客走进喀什，读懂喀什，爱上喀什。加施县发放5000张文旅消费券，同时配套打卡对礼非遗体验的活动。
1: 游客阿依夏：
8: 我是加施本地人，看家乡发展越来越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也特别自豪。
1: 游客李仁港：
9: 这里的人很热情，风景也美，七彩山、加施锅都让我印象深刻。
0: 在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旅游景区，众多游客参观塔克拉玛干沙漠探险纪念馆，欣赏笔触鲜活、色彩鲜明的刀郎农民画，沉浸式观看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刀郎麦西热府精彩展演。
1: 游客何丹：
10: 今天观赏了这个色彩非常鲜艳的农民画，就是让我感受到了新疆这边质朴的民风，也让我看到了大家对生活的希望。
0: 莎车县米夏红樱桃景区开展相约莎车森果集樱桃小满在米夏系列文旅活动，大家用歌声与舞蹈描绘了莎车的秀丽风光与人文风情，让现场观众沉浸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
1: 游客冯淑琴：
11: 这里的樱桃口感脆甜，汁水饱满，既能体验采摘的乐趣，还能吃到地道的新疆美食。今天玩得特别尽兴，下次还要约朋友一起来。
0: 近年来，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樱桃种植资源，大力发展樱桃采摘、观光旅游、文化体验等项目，打造樱桃加文旅新业态，通过举办文艺展演、文创市集等活动，串联起田园风光、民俗文化与特色美食，让游客在品尝甜美樱桃的同时，感受乡村振兴带来的新变化、新风貌。
1: 莎车县米夏镇托嘎齐村村民努尔斯曼古利麦麦提图尔孙：
12: 我家种

0: 套已经15年了，价格稳定，每点收益能达到20000块钱。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旅游强国建设。喀什地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厚植文化内涵，深化业态融合，提升服务品质，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2: 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燕。
3: 我们将聚焦文旅提质增效，精准发力，做强做全喀什古城、帕米尔景区、沙漠旅游、非遗活化等文旅 IP， 持续丰富夜间经济业态，提质实景演艺剧目，全面提升喀什文旅的服务质量，积极联动文旅企业、旅行社，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4: 喀什地区巴楚县作为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县，成功将万亩沙化盐碱地变为优质饲草基地，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喀什模式，为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盐碱地综合治理提供了全新实践路径。
5: 眼下巴楚县阿坝提镇的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基地里，万亩饲用小黑麦长势喜人，株高达到 1.4 米，整片田地绿意盎然。
2: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田长燕。
6: 新疆是我国盐碱地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的地区，盐碱地总面积占到全国的1/3，治理难度较大。我们通过多年的科技攻关，配合黑小麦这种耐盐碱先锋作物，既实现了土地脱盐改良，遏制土地沙化，又盘活了后备耕地资源，这种治理模式在南疆乃至整个西北干旱区都有极强的推广价值。
5: 巴楚县创新实施调控水位、科学治盐两种良法，节水利用、监测管护5项举措，突破先改土后种植的传统思路，构建以种试地、以地试种、以菌改地、以草养地的治理新范式，完成从荒漠盐碱地到青翠绿洲的生态逆转。
2: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文生。
7: 我们选育的饲用小黑麦的品种呢，在这个巴楚中重度的盐碱地表现呢十分的优异，不仅能够健壮的生长，还能起到了地上铲草、地下改土、全程固沙的立体化的生态效益。
5: 此次巴楚县试点种植的饲用小黑麦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选育的国审品种，兼具耐寒、耐旱、耐盐碱、抗风沙等特性，即便在中重度盐碱地中，出苗率仍能达到 95% 以上，且生物量大、蛋白含量高，能够为喀什畜牧业提供充足的优质口粮。
2: 巴楚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吴阳。
8: 我们将加大盐碱耕地改造提升，通过工程、农艺、化学、生物等措施改良土壤，推广耐盐碱作物种植，有效降低土壤含盐量，提升耕地质量和土地产能，实现盐碱地变良田，生态明显改善，农业体质增效，群众稳步增收，全力打造全国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样板。
5: 如今巴楚县万亩盐碱地改良示范基地，每亩可产鲜草 3.5-4吨，既为当地畜牧业提供了高蛋白饲草，又通过土壤改良提升了耕地质量，实现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9: 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到泽普县，西部计划志愿者常玲投身基层服务，他在校园开展公益课堂，联络爱心物资，参与基层宣传，以实际行动助力边疆教育、乡村振兴与文化传播，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担当。
5: 在泽普县伊克苏乡中心小学，正在开展一堂手工公益课，手工的材料大有来头，是常玲发布记录日常的短视频，被非遗皮影传承人刘桂新老师看到。刘老师深感边疆孩子的可爱，便主动联系了常玲，为伊克苏乡中心小学的48名学生捐赠了这批珍贵的手工材料包。
2: 泽普县伊克苏乡中心小学学生艾斯马努尔·艾迈尔·伊利。
10: 这些手工材料太漂亮了，长岭姐姐每次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惊喜，上次还给我们送了蒙古包挂件，我们都非常非常喜欢它。
2: 西部计划志愿者长岭
11: 看到孩子们拿到手工材料时一个个笑得特别开心，我心里又温暖又感动。去年年底我就主动联系了我的母校内蒙古洪德文理学院，还有咱们泽普县团委，目前母校已经陆续准备一批物资，都是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

0: 基层正能量。
1: 泽浦县伊克苏乡社会事务办干部王建美，
2: 禅林在岗位上非常踏实肯干，认真负责，不管是活动的拍摄还是材料撰写都细致到位，他的参与让我们的工作多了很多青春活力。
1: 西部计划志愿者常玲，
3: 我希望通过我的镜头把伊克苏乡的民生时事、文明新风、孩子笑脸传递出去，让更多人关心支持基层建设，这是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也是我作为志愿者的责任。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

时光匆匆前行，岁月不言不语，我们总习惯奔赴前路，忙着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边最珍贵的温暖。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相聚常有，陪伴无尽，却忘了世事无常，人生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很多时候我们肆意挥霍当下的美好，漠视身边人的陪伴，敷衍至亲的关怀，直到遗憾降临，离别将至，才幡然醒悟，原来最该紧握的幸福早已悄然流逝。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拥有时毫不在意，失去后追悔莫及。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听听小玉的声音，褪去浮躁，感悟时光深意，读懂生活真谛，一同明白，别等来不及，才懂得珍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别等到来不及才懂得珍惜，珍惜眼前人，未来才能少一些遗憾。人生中最深的遗憾是来不及好好道别，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些生活中的关心当作理所当然，直到失去才明白自己错过了多少珍贵的瞬间。最珍贵的也是最容易让我们忽视的幸福，是有家回，有人等。父母的唠叨，朋友的鼓励，爱人的拥抱，背后都是他们满满的爱意。无论是低谷还是高光时刻，他们总在你的身边。

这种陪伴就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东西。珍惜是一次温暖的回应，是一次主动的联系，是每一次用心的倾听。与其总是遗憾如果当时，不如珍惜眼前人，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最亲的人应该经常看到我们最好的模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陌生人面前努力展现得体的形象，对亲近的人却忍不住将负面情绪倾泻而出。这是因为我们在潜意识中认为他们会无限包容我们的一切。其实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也正是那些最爱我们的人，他们对我们的包容是因为爱，所以我们更不应该让他们难过。那些最爱我们的人比任何人都希望我们过得好，也比任何人都希望从我们身上感受到温暖和鼓励。让最亲近的人看到你最好的模样，不仅是对他们的爱与尊重，也是在用行动告诉他们，你的陪伴和爱我全都珍惜。珍惜当下，美好就在身边。有的人觉得美好是未来的事情，等事业有成了，等梦想实现了，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但如果一味地看着远处，就容易忽略身边的点滴美好，错失那些值得被珍藏的温暖瞬间。真正的美好就是生活里的细碎时光，一场与家人的简单晚餐，一次朋友间的开怀大笑，一个与爱人的温暖对视。正是这些琐碎小事构成了幸福的底色，幸福就在我们身边，等待我们去发现。在这一刻，你的身边人，当下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感受此刻的风，品味此刻的茶，欣赏彼此的笑脸。愿你我在珍惜中感受幸福，在陪伴里收获喜悦，让每一天都活得饱满而热烈。

如今我们的生活被方寸屏幕紧紧串联，一句问候，一段碎碎念，一次情绪的倾诉，大多都藏在一条条消息里。很多人觉得聊天只是普通的日常互动，微不足道，但其实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偏爱从来都藏在细碎的回复里，无需刻意言说，却格外动人。在这个节奏飞快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忙碌与奔波，敷衍是常态，冷漠也随处可见。很多人的消息石沉大海，很多份热情被草草敷衍，可总有一些人始终用心对待你的每一次分享与倾诉。他们不会让你的对话框长时间停留在单方面输入，不会用冰冷的单字敷衍你的真心，更不会无视你的情绪与期待。真正珍惜你的人，回消息从不会分快慢，只会分心意。看到你的消息，会认真回应你的琐碎日常，耐心接住你的所有情绪，哪怕忙碌耽搁，也会事后认真解释，温柔弥补落差。无论你分享的是开心小事，还是满腹委屈，他们永远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一份简单的回复，藏着最纯粹的在乎；一份长久的回应，藏着最真挚的珍惜。愿意认真陪你聊天，用心回复消息的人，从来都把你放在心上最重要的位置。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那些温柔的细节，读懂藏在聊天记录里的真心与偏爱。

这样回消息的人一定很珍惜你。有人说，一个人回复你信息的用心程度，暴露了他对你的在乎程度。那些珍惜你的人，回复消息时不会只丢下一句冷硬的嗯或哦，而是像对待一朵花一样温柔。真正的用心不是秒回的速度。生活中本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不能秒回信息是正常现象。真正的珍惜是在每个字句里藏着的温度，在话语停顿间流淌的耐心。爱你的人不一定每次都能秒回你的信息，但只要是你的信息，必会用心对待，不随意，不敷衍。真正珍惜你的人，不会让牵挂变成缠住你的藤蔓，而是平时静静地陪伴你，却在暴雨倾盆时为你撑开一把伞。当你独自在跑道上奔跑时，他们不会冲到半道扰乱你的节奏。当你真正需要时，他们从不用等有空时再说，当作借口关心你，所以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全力帮助你，珍惜你，所以

不频繁打扰，而是在合适的时候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被妥善安放的关系不需要靠消息的数量与频率证明温度，有些牵挂没有化作消息，而是以安静存在的姿态，在需要的时候成为最坚定支持的力量。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常常能让你笑的人，请好好珍惜，因为能让你笑的人一定是很懂你的人，他们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一个玩笑来缓解情绪，什么时候用一个有趣的生活细节减轻你的疲惫。生活中能治愈我们的往往不是所谓的大道理，而可能是一次和好友天马行空的畅聊，或是两人眼神交汇后的会心一笑，这些瞬间能够给我们面对困难的勇气。聊天时能让你笑，既是对方在意你的表现，也是乐观生活态度的体现。人与人之间的情绪是可以相互影响的，和让你笑的人在一起，你也会变得更加乐观。

人生一路走来，我们总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和大大小小的事，生活难免有得失起伏，前路难免有坎坷波折，人心难免有纠结烦恼。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从不是事实本身，而是我们耿耿于怀的执念，放不下的过往，看不开的琐碎。人这一生不过短短数十载，纠结越多，烦恼越重，心胸越窄，疲惫越多。很多当下觉得天大的难事，时隔回望，不过是人生路上的小小插曲。很多耿耿于怀的恩怨，岁月沉淀过后，终究会随风释然。生活本就是一半风雨，一半晴朗，学会释怀，方能自在。所谓把心放宽，不是妥协退让，而是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不困于流言，不扰于琐事，不和不值得的人计较，不和已成定局的事纠缠。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包容人生的不如意，守住自己的节奏，稳住自己的心态，便是最好的修行。所谓把事看远，就是跳出眼前的得失与低谷，不因一时失意而消沉，不因一时困境而迷茫。人生长路漫漫，一时的起落，短暂的遗憾，都无法定义余生的风景。眼光放长远，格局打开，所有的磨难都是成长，所有的经历皆是馈赠。心宽一寸，路宽一丈，心有山海，静而无边。生活的幸福从来不是拥有多少，而是释怀多少。人生的顺遂从来不是一路坦途，而是心态从容。今晚就让我们放下浮躁与执念，学会宽心，学会看淡，学会从容。

人生在世，把心放宽，把事看远。一个人坐在小院子里，整天对着一棵大树发愁。四合院围着一棵树，是个困字，太不吉利。有人劝他，把树砍了不就行了？这人又摇摇头，忧愁地说，树砍了，院子里就只有人了。困字变求字，更不吉利。砍也不是，不砍也不是。于是每天长吁短叹，满腹惆怅。直到有天一个人路过，听闻他的烦恼，大声笑道，院中所处甚狭，什么不困？院外天地之大，何困之有？红尘烦恼不过一二，若都挤在眼前一亩三分地里，便多是过不去的坎，纠缠不清的人。格局一大，天地一宽，自然觉得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古人言，能容小人，方成君子。一个人的胸怀若是宽阔如海，则世间的刁难就像投海的石子，掀不起波澜。相反，处处争论是非，心中风浪四起，坏事便如惊涛拍岸，奔涌而至。有句话说得好，欲成大树，不与草争。将军有剑，不斩蝼蚁。胸怀大了，值得挂心的事便少了。泰戈尔曾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一个人的眼界小了，就只看到近在咫尺的得失。只有把目光放得长远，远到足以看见辽阔的星辰大海，才不会因为错过落日而烦恼。心理学中有个衍射效应，意思是说，一件事的后续影响往往取决于人们看待他的心态。如果盯着错误不放，他就会在心中不断放大，影响人们的判断。古语有言，既往不咎，乃做人之第一格局。过去的所有错误与遗憾，

但放到往后二三十年的人生里去看，都会成为不值一提的小事。为人处事若总觉行有不得，往往就是向前看得太少，又回头望得太多。所谓过往如何，皆是过往，放眼未来才能收获更绚丽的风景。曾有个热门讨论，人过三十最该培养哪些能力，其中控制情绪的能力被提到最多。一个高赞评论如是说，当我戒掉情绪，发现生活的一切都变得简单了。控制情绪，守重修心。一个人如果心境太小，装不下的情绪多了，生出的事端便也多了。常言道，心乱一切乱，心安一切安。世上本无过不去的坎，静下心来总能找到合适的办法。倘若稍有不顺便大动肝火，只会在情急之下失去理智，任由细弱蚊蝇的小事搅乱生活。方寸不乱，事事随空，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格局。做人做事，先把心境修大，装得下情绪，才守得住人生。站在山脚，眼前是熙熙攘攘的是非，人也跟着激辩不休，苦恼这世界的吵闹。如若站在山顶，眼中是万里河山的境界，天朗气清，沾不上半点人间的烦恼。行走世间，顺心与否，不在于命运的造化，而在于看事的高度，处事的格局。胸怀广博，不多计较，心宽路宽，便是顺遂前程。眼界深远，不同往事纠缠，无怨无患，自有一世清欢。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溺水救援四大误区要避免。大家好，我是陪伴和守护你们健康快乐成长的安全君。溺水救援，时间就是生命，然而有些救援误区不仅会耽误救援时间，增加溺水者的死亡风险，甚至会对施救者造成威胁，一定要避免。误区一，溺水者会大声呼救。其实溺水发生时非常安静，溺水者嘴巴时浮时沉，忙着呼吸，根本来不及呼救，手臂会本能地向下拍水，也无法挥手求救。所以当发现水中的孩子突然安静时，一定要及时关注。误区二，会游泳就可以下水救人。基于求生的本能和紧张的状态，溺水者力大如牛，会紧紧抱住施救者，使其陷入险境。溺水救援需要专业的技能和工具，切记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误区三，可以手拉手救人。施救者手拉手组成人链救人时，一旦平衡被打破，就可能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岸上救援可采取向水中扔漂浮物、递延伸物的方法，严禁手拉手救人。误区四，上岸先控水。救助溺水者当务之急是恢复其氧气供应，控水会延误抢救的最佳时间，且增加窒息的危险。面对无心跳呼吸的溺水者，请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并拨打120。溺水救援不简单，科学救援护平安。我是安全君，用知识守护生命。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2026年的夏季八大流行趋势。其实已经到了这个五月底了，那刚刚过五月底，空气当中就已经弥漫着夏日非常浓烈的一个热浪了，带着一丝潮湿，一丝慵懒，还有一点点按耐不住的躁动。当然了，在这个喀什可能会觉得有点燥热了。其实春天总感觉还没有过多久，那夏天就迫不及待地登场了。那阳光也是明晃晃地提醒着每一个人，该换一种轻盈的姿态来迎接生活当中的一个空气和天气了。

所以说今天就跟大家一起看一看2026年的夏季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流行趋势，也聊一聊怎么样把这些流行趋势穿进日常生活当中。首先第一个就是大胆的撞色，因为在秀场上黄色与蓝色包括淡紫色与红色并置在一起，挑战了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好品味，但是这些组合也带着刻意的一个叛逆，却制造出了意想不到的一个惊喜。因为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在这个初高中的时候，家里人就跟我说了，就身上穿的衣服的颜色最好不要超过3种，就最好是在3种之内，然后你可以就是鞋子啊或者包包或者是其他背的一些东西可以换另外一种颜色，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超过4种颜色或者是超过3种颜色就不是那么的好看了。但是我发现近些年来就是大胆的一些色彩运用的越来越好了，那会有带有一些这个撞色的这个色彩搭配，或者说是一些不同元素，像硬朗的皮衣牛仔再搭配一些这个软糯的蕾丝或者是浪漫的这个钩织蕾丝等等，反而搭出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所以就说明现在的人大家可能会更多的偏向于自己喜欢的热爱的能够展现出自我个性的一些这个颜色，所以说这种大胆的撞色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那日常的穿搭一定要控制饱和度，因为每一种颜色它分这个低饱和度和高饱和度，可能高饱和度更多的就是比较亮眼，那低饱和度可能会偏沉稳一点。所以说如果说你日常生活当中要穿颜色，控制好饱和度，让两种颜色都有一个呼吸的空间，可以大面积的运用一种颜色，然后再用另外一种小面积进行点缀，这样呢也可以放大我们自己的露肤程度，用这个肤色的中性色调进行柔和有层次的一个调和。那如果说就用那种正红色还有那种特别颜色特别亮丽的绿色或者黄色搭到一起，饱和度太高了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视觉疲劳，看着可能会有种稍微有点聒噪的感觉。那如果说用正红色搭配一些其他的颜色，比如说灰调啊黑色呀，这些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然后它就是因为饱和度还有正饱和度和这个低饱和度两个搭配到一起形成了一个缓冲的效果，所以说不显得不会那么的就是乍眼，或者说是就是感觉有点呼吸不上来。那接下来呢就说到的是轻盈衫系，实用主义开始变得稍微精致轻盈一些了，工装的夹克和多口袋的短裤保留了功能性，但是换上了这个很好看的薄纱还有轻质的尼龙包括透气的棉麻来贴合这样的一些舒适度，硬朗的轮廓和柔和的面料进行一个结合，帅气而飘逸。那这样的一个结合呢就会中和掉很多比如说夹克啊工装的这样的一些太具有这个地点性穿搭了，那综合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很好的穿出去。同时日常当中选一件薄透的衫系风的外套或者长裤，像防晒啊或者抵御空调凉风都是非常实用的，色彩往往是偏向这个沙色呀橄榄绿浅灰这些自然基调里面去选择，那与夏日的户外的光影浑然一体，这样会好很多。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聊聊还有什么较为浪漫的这个风格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进行一个穿搭呢？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2026年的夏季的一个流行趋势。接下来呢，说到的素材就是浪漫的呼吸了。像蕾丝、真丝、薄而透、带着细腻光泽的面料，可以幻化成非常温柔的一个单品。所以说，在秀场上的连衣裙也是轻轻飘动，美丽的非常安静，而且不是很张扬。所以说，这样的面料本身就是非常带有质感的。那刚好贴合着炎热的夏季。然后如果说穿它或者使用它的一些元素的话，就会显得非常轻盈。那日常当中选择一件真丝拼接的单品，那非常容易赶上这股潮流的方式。那真丝也建议用16毫米以上的，垂坠感非常的好，而且呢不会显得轻飘飘的。蕾丝呢选这个软而不塌的，花纹清晰且立体的面料会好一点。总之就是买少一点，但是要买精品一点的，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流行趋势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个文学内涵，因为在很多秀场的 T 台上涌现出了非常多的带着书卷气的一个日系的装扮。那比如说这个直筒裙，还有丝巾，还有这平光眼镜，包括这个比较大比较软的托特包，还有宽松针织的开衫，这些单品都非常的实用。但是呢它是比较讲究的，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通勤来穿它

也会觉得很宽松很方便。那在这样的一个秀场上，日常当中我们也不需要过度的进行一些投资，找一些比较有质感的基础款配饰就非常的加分了。就比如说金属细框的平光眼镜，增加一些专注感，而丝巾随意的搭在肩上也会增添一些韵味。那裙装过膝呢，是比较稳重的一个气质，会很有气质，而且非常的稳重。那这样的一些搭配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通勤上班等等，都是可以很好的匹配得到的。那同时我们接下来再聊一下这个裙摆了。那现在很流行这个宽松、蓬松、流苏和簇绒等手感对抗这种扁平化的一个审美，那也有非常多的这个裙子，然后也是很好看的。所以说表面的纹理要丰富一些，走路的时候有轻盈摇曳的感觉，那裙摆随着微风慢慢的浮动，这样的一些这个风格也是今年夏天非常流行的一些趋势。而且像这种木耳海带边的裙子也非常的好看，裙子本身就有足够的一个存在感，像纯色修身无图案的上衣能够让裙子成为视觉的焦点。如果说下面选了这种浪漫的纱裙，或者是木耳裙，或者是带有这种印花的裙子的话，那我们上面就尽量选择低饱和度，并且呢一定要这种没有图案稍微减速一点的这个上衣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流苏裙，需要注意这个流苏的密度，因为太笨重的话可能会显得太密了，那太疏的话又可能缺乏这种摇曳感，缺乏轻盈感。所以说中等程度的一个流苏更好的能够显示美感，又不显得非常的累赘了。那还有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有非常多这种优雅的风格，那老前锋呢也是继续以低调奢华的身影参透选秀场的生活的。那在今年的时候，不简单是纯粹的一个运动风了，而是更加时髦的一个融合，透着休闲阶层的一个金贵和考究。所以说白色既在这个夏天呢是非常的适合的，因为总感觉夏天是这种带有柠檬风味的这个淡蓝色和白色了。日常当中穿上一身白色，靠面料的差异分出层次感，棉麻配针织，亚麻配皮质，有了这些对比才不会显得比较单调。

那同时呢，核心它是在于版型，因为这样的风格非常考验版型。比如说这个肩线、腰线、裤长一定都要恰好合身，不要太大也不要过小，最好也不要就是太多的这种 logo 或者颜色的拼接，剪裁和面料的质感，这样呢就会很好的体现出来。比如说一条白色的亚麻裙和一些白色的这个针织亚麻衬衫，那整个夏天就会有一种非常清爽但是呢又显得很干净的基调，这样支撑起来就不会觉得非常的单调了。因为亚麻感包括这样的一个针织的面料，它会有一些纹理存在，所以说白色不会让它显得很单调。那还有呢，就是新风貌了，就是今年设计师们再次对这个经典的女性体态进行了一个创作，比如说纤细的腰身和丰满的这个臀部都会让人想起这种很优雅的感觉。那如今展现的呢是解放而非束缚，所以说在其当中也赋予了一些轻盈的质感。也就是说我们今年的衣服有一些是会有腰线的，但是又不会像以前一样板板正正的特别束缚自身的一个活动或者是限制。那日常当中建议大家选择收腰但是不紧绷的廓形上衣，腰线的位置最好也是能够落在自己腰最细的一个地方，那下摆呢也是自然的散开，面料一定要选这个筋骨，有筋骨的但是不硬的这样的版本，这样既能够看清清晰的轮廓，那行走之间也不会产生一些这个束缚感。因为很多的衣服如果说是束腰的话，它是会有束腰带的，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鱼骨支撑的话，坐下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难受，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选择软性的就不会觉得有这种臃肿或者说是这种强力支撑的感觉了。

那接下来呢，就是水元素和海洋的元素了。今年也非常流行水元素，那这个水元素也正在席卷全球的时尚界。那比如说这个海螺融进到了珠宝，还有把这个珊瑚缠绕到了这个颈肩，包括还有把这个贝壳做成手袋等等，还有这种珊瑚色、海洋色等等，这些颜色呢就会给人一种非常闲适，然后有度假风的感觉。那大家都知道，度假风追求就是

轻盈放松，所以说这些元素呢放到衣服里面也不需要选择很夸张的，像日常当中选择水色系是最为直接的，与各种各样的海洋相连的蓝色系，比如说浅海蓝、深海蓝、薄荷蓝，那还有这种清水绿等等都是可以的，是非常容易上手的一个切入点。而且夏季也本来就是很炎热，如果穿这种大红色、橘红色可能会显得有一点点聒噪，那夏季如果穿搭着这种自带清凉视觉的一个颜色的话，那它就会形成一种非常清凉的语言。那如果说再配有这种贝壳呀、海螺造型的一些大型的饰品，比如说耳钉、项链，在穿着单薄的一个夏日也是非常具有点睛之笔的，那同时一看到就会觉得哎，整个人非常非常的清爽，很好看。那同时在这些颜色的选择当中也会给人一种轻盈剔透并且非常非常有生命力的感觉。那大家都知道夏天是热烈的，也是最能够让人感觉到生命的活力的，所以说选择怎么样的衣服，包括什么样的颜色，还有怎么样的面料轮廓，都在诉说着当下这个人的心情，包括当下这个人态度，或者是更加能够体现哎，这一段时间这个人的一个风格是想走什么样子的。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在2026年的夏天找到让自己非常舒服并且自信的一个打扮，那像阳光一样坦荡，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像海风一样自由，那因为这样的一些这个风格也是会很吸引人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这个流行风尚。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那我们今天推荐到的是2026年的这个流行趋势，包括颜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聊一聊这个国风的一个颜色，包括国风的一些穿搭了。其实大家都知道，蝉鸣入夏，清风染山，一季穿搭，那有很多种不同的国风穿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有清爽灵动的，温柔雅致的，飒爽利落的。所以说把国风诗意穿在身上，可以解锁整个夏天的一个百变美感。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喜欢哪种风格呢？首先就是活力俏皮，那元气度夏，穿搭的灵感就是来自于3000年前的这个蝉鸣里，取一抹松石的清鲜绿色，那舒缓夏日的一个燥热，以商代的绿松石蝉为

灵感，把这个清爽的绿意穿进夏天，比如说青绿晕染的一个外套，复刻着松弛质感，同时搭配着这个宽阔的一个廓形，藏着这种满满的松弛感。同时蓝绿色的短裤和草绿色的帆布鞋也可以搭配出非常清爽的一个层次。那如果说再用这个红绸束发或者是红色腰带，然后去进行一个点睛，然后呢清冷的青绿状明艳的一个暖红色，是显得这个非常的温柔又俏皮的，所以说会有一种身着千年古意，奔赴夏日清爽的感觉。所以说穿搭的参考就是青绿色晕染的圆领衫，夏装呢就是蓝绿色短裤或者白色的袜子加这个草绿色的帆布鞋，配饰红色发带或者是红色的腰带，都可以很好的体现出这样的一个风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个温柔的浅衫，悠然度夏，穿搭灵感是从千年青铜纹路里面，然后携一缕古气的雅致气韵，那漫染夏日的一个风华，以商代的鱼纹青铜壁为穿搭的一个灵感。浅绿色的改良对襟半臂的短衫搭配着绿色的吊带连衣裙，那会有这样的一个温婉雅致感，同时线条很柔和又自带古韵的一个气质。卡其色的小皮鞋也是非常的温润素雅，米黄色的帆布包也是很百搭，所以说把古铜鱼纹的一个沉静美学演绎成了温婉日常当中的一个新国风穿搭。那我们主要是从这个古代的一些器具当中截取灵感，然后呢用他们的配色或者用他们的风格来进行自我的一个搭配，也是很好的。

0: 接下来呢就说到了清新绿蚁凉风半夏，从这个遥火 相传的一个脉络当中，邂逅到了青瓷的温润苦涩，抚平夏日的一个燥热，以隋代洪州窑洞的青瓷向手流净瓶为灵感，那芥末绿色的一个冰裂纹的曲岭山，自带着 青色的这样的一个纹理，包括温润的质感，白绿色还会有渐变的一个阔腿裤的感觉，就会显得非常素雅，所以说搭配上同色系的一个运动鞋，比如说白色呀，或者是浅绿色、浅灰色都是可以，再搭配着简约的素耳钉进行淡淡的装饰，褪去这种非常繁复的一些装饰，显得很恬静之态。所以说这样的这个青绿色或者芥末绿的一个上衣，外加这种白色的裤子，也是非常好看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到了很素净的一个颜色了。那从古窑的烟火氤氲里拾取一支胭脂红的一个银韵柔光，那营造出夏日的一个氛围感。那以这个清代乾隆款的胭脂红团花纹碗为灵感，素净的白色的短的上衣，简约利落。那胭脂红的一个渐变刺绣，然后我们可以选择这种彩色的裙子，比如说粉色的裙子、鹅黄色的裙子，还有这种胭脂红的裙子。然后呢，最好是花纹紧凑一些，这样呢更能体现出这样的古韵穿搭了。同时再加上半框眼镜，也增添了非常多的文艺雅致的气息。搭配上这个胭脂红的一些这个饰品，那一身穿搭自然是这个端正的，尽显了温婉灵动之态。那我们说到了这个之后呢，就是讲了很多种不一样，从这个古文物上截取到的灵感，然后呢再慢慢的演示出自己的穿搭，然后延伸出自己的一个风格，还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日常当中，如果说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这样锻炼自己的一个个人色彩的搭配能力，包括一些这样的这个风格的搭配能力了。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1: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2: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1: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2: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1: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2: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那今年的夏季流行的清凉感穿搭也是非常非常的火，那谁穿谁好看，非常提气色。首先呢，就是夏日刚需，不仅有舒适在家的穿着体验，还能凭借着舒适凉爽营造出非常松弛又轻盈的氛围感。

首先呢，如果说想要视觉上一键降温，选择简约的黑白系穿搭，搭配着低饱和度的一个冷调色系，大面积纯净的白色与经典的颜色黑白碰撞，显得非常清爽利落，同时也弱化了夏日燥热感，轻松的去拿捏这种清冷的一个夏日格调了。同时如果说偏爱这个复古法式的一个穿搭的话，还可以选择白色的木耳边的这样的一个一字肩吊带，或者是褶皱，还有这种收腰剪裁一些合身的一些这个衣物。同时如果说有修饰肩颈线条的很精致利落的这样的服装也可以选择，透着呢这样的会显得很利落，同时黑底白波的鱼尾半裙会显得非常非常的复古，很有港风，经典的波点也是自带着复古的一个韵味，所以说黑白色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又耐看，而且也很容易搭配。那大家也都知道日常生活当中肯定是白色衣服、灰色衣服、黑色衣服最多的了。那其实除了这样温柔的一些颜色之外，还可以选择一身清新雅致的组合，就比如说清爽的白绿竖纹的条纹衬衫，显得非常简约耐看，那温柔的色调当中也带着夏日的清凉，搭配上这个顺滑垂坠的白色的直筒裙，或者说是牛仔裤，白色牛仔裤或者真丝的这种裙子，都显得非常的松弛大气，而且显得很温婉优雅，会很有气质。如果说换上这个修身款的话，可以搭配这种白色的鱼尾裙，显得也非常的温婉。那这样的一个气质当中呢，腰间再系上深咖啡色的一个镂空的腰带，就可以营造出很复古慵懒的一个氛围感了。同时再搭配上白色的中筒的堆堆袜，再踩上一双这个帆布鞋，就会显得很日常又显得很有活力。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选择很适合夏天的颜色。那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下，男生的衣服同样也是可以选择的，比如说米色的衬衫搭配着这个白色的一个短袖，下面再搭配着这个卡其色或者是米色的这个裤子，外加上一双运动鞋或者说是帆布鞋，会显得整个人非常的清爽。那或者说是搭配着简约的纯色 T 恤，还有就是这样的牛仔裤，然后可以选择这种带一点点绿色调的牛仔裤，因为这种颜色比较少，也会显得很特别，

那我们今天呢，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2026年的一个流行趋势，包括色彩，还有就是推荐了一些这个适合夏天女生的一些穿搭。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牢记六步两会四知道。大家好，我是陪伴和守护你们健康快乐成长的安全君。气温逐渐升高，溺水事故又到了一发高发期。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为严防溺水事故发生，六步两会四知道必须牢记。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我是安全君，用知识

守护生命。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大家好，我是陪伴和守护你们健康快乐成长的安全君。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而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我是安全君，用知识守护生命。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溺水救援四大误区要避免。大家好，我是陪伴和守护你们健康快乐成长的安全君。溺水救援，时间就是生命，然而有些救援误区不仅会耽误救援时间，增加溺水者的死亡风险，甚至会对施救者造成威胁，一定要避免。误区一，溺水者会大声呼救。其实溺水发生时非常安静，溺水者嘴巴时浮时沉，忙着呼吸，根本来不及呼救，手臂会本能地向下拍水，也无法挥手求救。所以当发现水中的孩子突然安静时，一定要及时关注。误区二，会游泳就可以下水救人。基于求生的本能和紧张的状态，溺水者力大如牛，会紧紧抱住施救者，使其陷入险境。溺水救援需要专业的技能和工具，切记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误区三，可以手拉手救人。施救者手拉手组成人链救人时，一旦平衡被打破，就可能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岸上救援可采取向水中扔漂浮物、递延伸物的方法，严禁手拉手救人。误区四，上岸先控水。救助溺水者当务之急是恢复其氧气供应，控水会延误抢救的最佳时间，且增加窒息的危险。面对无心跳呼吸的溺水者，请立即进行心肺复救助。溺水者当务之急是恢复其氧气供应，控水会延误抢救的最佳时间。救助溺水者当务之急是恢复其氧气供应，控水会延误抢救的最佳时间。

0: 误区四，上岸先控水，且增加窒息的危险。面对无心跳呼吸的溺水者，请立即进行心肺复救助溺水者，当务之急是恢复其氧气供应，控水会延误抢救的最佳时间。
1: 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逐蚁，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盛夏已至，阳光耀眼，那欢迎大家在每一个安静的时刻与我一起打开一本书，聆听文字的回响，感受生活的馈赠。其实呢，来到了夏天，对于生活在喀什的我们来说，有着再熟悉不过的声与色，漫长到仿佛永远不会完结的白昼，晚上十点半才迟迟降临的暮色，塔克拉玛干沙漠吹来的热风中夹杂着瓜果的香甜，还有呢，家家户户院子里葡萄架下洒落的斑驳光影。那当我们习惯了这样的夏天的时候，或许更想知道，在新疆的另一端，阿勒泰的深山夏牧场上，那里的夏天又是什么模样。

说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大概猜出来了，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哪本书哪篇散文呢？是的，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作家李娟写的一篇散文《真正的夏天》。他的文字呢就像从草场深处吹来的风，清新湿润自由，带着露珠和晨曦的甜润。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将一起走进他的阿勒泰，去感受一位作家用文字搭建起的夏牧场世界，去倾听那份在劳动与日常背后闪闪发光的生活本真。在和大家分享这篇作品的之前呢，想和大家来聊聊李娟。如果大家不知道李娟这个名字，可能也听说过那部曾在去年央视热播的现象级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温暖治愈的情节，纯净辽阔的北疆风光，让无数人呢记住了阿勒泰，也记住了那个一边哭一边笑的李文秀。而在文学世界里呢，那个更真实的故事从一开始呢便一直在发生。作家李娟祖籍四川，1979年出生于新疆。他曾在阿勒泰地区一个小县城呢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少女时代呢，他随着家庭游走于阿尔泰深处深山中的各个牧场之间，与游牧的牧人为邻。高中辍学之后呢，他帮助母亲经营小卖部，做过车工、服装厂的工人兼做裁缝，还跟着牧民一起转场。这些常人听起来都觉得艰辛的经历，却成为李娟后来最生动的写作素材。从阿勒泰的角落到东牧场，再到羊道三部曲，遥远的向日葵地，那他的作品陆续获得了人民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被誉为呢中国当代散文界的现象级作家。他不是科班出身，却一步一个脚印，把身边的每一寸生活都熬成了文字里的光亮与气味。作家刘亮程先生呢，曾对他的作品呢是赞不绝口。他说，能用感觉统领一切，以百秒呈现感觉，化冗琐的简约，又以简约寄予风帆，是李娟写作时格外在意和特别追求的。那这也是他的作品看来平实实则丰润的重要的诀窍。那李娟自己也说过，与其说是我在创作，不如说我想安慰自己。他的写作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文学表演，而是一场与自我的深切对话。或许呢，正是这种真诚和质朴，让每一位读到他的读者都能走进一个真实到可以触摸、细腻到可以呼吸的北疆世界。

听众朋友，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为大家分享的是李娟的《真正的夏天》。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打开这篇《真正的夏天》，走进吴赛的夏牧场。在深山夏牧场，白昼越发漫长了，下午时光越发遥遥无边。我们裹着大衣，长久的无眠，总觉得已经睡过了三天三夜。醒来后，一个个懵然坐在花毡上，不知如何是好。扎克爸爸妈妈便铺开餐布给我们布茶，盐融化在茶中的动静遥远可辨，食物被咀嚼在嘴里的滋味深沉又踏实。这就是真正夏天的开篇。其实呢，就在这个片段里面，李娟呢就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从容又幽默的画面。

无际的下午，漫长不可思议的白昼，午睡醒来后，所有人懵懵的，不知身在何处的错觉。李娟把这种日常里的小小荒诞感写得如此的鲜活，然后用颜容化在茶中的动静这样的细腻描摹来收拢全篇，既有大地的辽阔苍茫，又有炉火边细小的温暖。

午后，一个在喀什古城墙根下的午后，此时此刻呢，仿佛一同凝固了。那李娟笔下的世界，从来没有刻意去猎奇，她就像一个住在这里的邻家朋友，用平静如水的笔调打磨着日常。比如她这样写自己生病时的处境。我已经咳嗽了半个月了，夜里总会咳得更严重。大家在黑暗中躺着静静地听，妈妈轻轻叹息。白天午休时也总会激烈地咳嗽。远远路过我们小木屋的爷爷听到了咳声后，会拐道过来，站在门口忙里看着我，问：“孩子，还好吧？”我觉得这段真的是，就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这里它不是刻意的渲染悲伤，也不煽情抒情，只是如实记下了妈妈的叹息和爷爷的问候。可偏偏呢，就是这两句看似最朴素的言语，让温情呢透过了文字无声的溢了出来，溢满了我们的内心。有一段呢，他写自己在高原的寒冷变得笨拙。他说：“我总是穿得厚厚的，圆滚滚的，总是为着火炉舍不得离开。扎克爸爸妈妈只好不停地给炉子添柴。这时，加依娜跑过来，穿着短袖，露着光胳膊。旁边的卡西接起李娟的外套，一件件地清点。保暖绒衣一套，条绒衬衣一件。”薄毛衣一件，厚毛衣一件，棉外套一件，羽绒外套。听众朋友，其实看到这段的时候呢，真的我觉得我就能感觉到为什么李娟说自己圆滚滚的了。在夏牧场的盛夏里，裹着七件上衣外加羽绒服，哎，大家是不是能感觉到，就是李娟的瘦弱的身体和无比怕冷的体质，和当地哈萨克族牧民的耐寒呢，形成了可爱的反差，读起来呢，真的是令人忍俊不禁。李娟在这篇散文当中呢，写夏牧场，也写夏牧场的劳动，那几乎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生活场景。早上3:30，卡西和妈妈就得起床挤奶，我4:00起来劈柴生火烧开水，准备早茶。柴火总是太湿，炉子冰凉。每天早上的第一炉火总是半天也升不起来。日复一日，凌晨起床挤奶，生火做饭，牲畜的寻访，酸奶茶的炮制，干乳酪的压榨。在这里呢，白昼从凌晨3:00一直到延伸到夜里的11:00，整整20个小时的光亮。繁重的劳动铺展进入如此漫长的白昼之中，也就不那么令人辛苦了，只是那一个个统统睡眠不足。哎，说到这里，我突然觉得自己在喀什夏天的另一个侧面，就是我们是不是也曾觉得自己的生活太匆匆，日程表满满当当，用来翻一本书的时间呢都没有。可是呢，当读到磨碎的盐巴缓缓地融入茶中，食物被咀嚼在嘴里的滋味深沉又踏实，这样的句子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那些我们在忙碌当中忽略的最不起眼的小事，在他们的夏牧场当中，竟是如此珍贵的欢乐与安稳。简单的劳动从凌晨灌到深夜，他们却在这严格服从自然本能的劳作里，活出了自己的从容不迫。读
这篇散文的时候呢，总有一种很奇妙的

错觉。李娟的文字就像一盏在无边旷野里燃烧的小小的篝火，我们攀着这微光，仿佛呢无意当中翻开了一本厚厚的写满人类生存史的画册，用文字思考现代性，用文字呢记录行将被遗忘的游牧文化，用文字呢抚慰自己，也在我们不知疲倦地听着节目的时候，哎，抚慰着你我。李娟在写自然的时候呢，更是把文字呢揉进了风里雨里。她写夏天的牧场，这是多雨的六月，每天都会下起场雨，哪怕只飘来一小朵云，轻轻薄薄的，可能也会下一阵雨。她写山间骤雨初落，是这样写的。雨点子砸在了铁皮屋顶上，噼里啪啦像撒豆子，看着下着下着就绵了，变成了沙一样的白气，把远处的山包裹起来。李娟描写太阳，太阳从云缝里钻出来，在草坡上淌了一地的金汤。还有那神来之笔，就是他写到，他说当那些云还在远处的时候，明亮的近乎清脆，似乎敲一敲就当当作响。云朵明亮到清脆，这是何等的想象力才可以够到的地方。我在李娟的所有的作品里呢，看到的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极其敞开地面对另外的一些人，另外的一种文明的接纳，反身与相融。朱自清散文奖的授奖词说的就很好，说自然的严酷与优美，生命的坚韧与脆弱，生存的艰辛与欢愉，在李娟的讲述当中呢，难解难分。所以呢，他也因此被称为简单的极端，极端的简单，在极端的简单里孕育着饱满的生命力。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散文是李娟写的《真正的夏天》。

在这篇散文当中呢，啊，真的他写到在深山夏牧场，白昼越发漫长了，下午的时光越发遥遥无边。是不是就大家感觉是不是和喀什的夏天一样呢？白天特别的漫长，感觉呢看不到尽头。小的时候呢，啊，觉得哇，这个

在乡下过暑假的时候，就觉得慵懒的午后，哎，看到老人们靠着墙根坐在巷口的阴凉处絮絮叨叨回忆旧时光，就觉得哇，白天永无尽头。李娟呢，在这篇散文当中呢，也是写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朴素纯粹，不必明说的情谊。那李娟的笔触呢，也常常在最细微处击中我们柔软的内心。她写关怀的时候是怎么写的呢？她写道：夜里翻身时，总听见他往我这边挪了挪毯子，扎克拜妈妈怕他冷，一声叹息，一次挪动，却无需大声地说爱你。李娟写乡邻间温润的善意，她写道：远远路过我们小木屋的爷爷，听到咳声后会拐道过来，站在门口往里面看着我，问孩子还好吧。这句问话质朴的让人眼眶微湿，没有寒暄，没有客套，只是拐道过来，只是站在门口看着，这一举动就让整片高原都暖了。还有呢，写到小羊羔长大的细节，哎，说小羊羔跪着吃奶的样子很可爱，但若是长得跟妈妈一样大了，还要硬挤着跪在妈妈肚皮下吃奶，看着就很不对劲儿了。哎，笑声过后要让大家心痛，是不是？让我们去想这世间的成长与新陈代谢是多么甜蜜又多么残忍。还有呢，写到了笨拙的肥胖屁股。长太大的羊下山时跑得稍快一点，不容易刹住车，所以屁股高高的甩起，连带着360度前空翻。真的每次读到这的时候都让人忍不住，我觉得这哪里是在写牲畜啊，分明呢是在写所有生命成长中的笨拙啊，还有呢特别的可爱与踉跄。但是在踉跄的背后，你依然能看到韧性，那这大概呢就是李娟散文的魅力所在了吧。明明是脚下的泥泞啊，大家呢却从中看清楚了一条繁华之路。

刚才也说到了，和大家分享到了李娟在写牧民们的劳而不怨，还写牧民们早起放牧至干老，从凌晨三点到深夜十点，日日周而复始，却没有一句怨言。他只说繁重的劳动铺展进如此漫长的白昼之中，也就不是那么令人辛苦了。然而把所有的辛苦呢，化为生命中一点一滴的踏实和珍重。我觉得和大家分享到这些文字的时候呢，我不由得就问自己，我们呢，在我们身边，在喀什的想象当中，在帕米尔高原的牧场上，又藏着多少这样不言不语的温情。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不是一本书，而是李娟来的一篇散文《真正的夏天》。进入夏天之后呢，喀什的夏天也觉得是如此的不同。那在李娟的笔下，阿勒泰的夏天又是什么样子呢？李娟在阿勒泰夏牧场的日子里，每一天呢都在感受着这种真实的朴素，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其实也一样。大家也别忘了，喀什呢被称为中国最西端的城市，也是中国日落最晚的地方。盛夏时

节呢，晚上11:30以后呢，天才完全的黑透。如果大家曾经来过喀什，见过喀什的夜晚，就会发现灯火直到夜里10:30才会真正的辉煌起来。真的是漫长的、几乎可见的光影流动的白昼里面，藏着与我们日常深深相融的美。当大家来到喀什，和三五好友蹲在百年老茶馆的矮桌前，围着砖茶和馕聊天，消磨掉整个下午的光阴的时候，当大家看到暮色染着古城墙上不同年代的土砖，晚照把高台民居染成了温暖橘色的时候，其实呢，你就在读一本生动的书，一本用光阴、风土、人情和地气写就的温暖的书。所以呢，我每次读李娟的作品的时候，无论是我的阿勒泰，还是冬牧场，亦或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散文《真正的夏天》，都让我感受到由衷的共鸣，因为都是新疆，我们的骨血里流淌着属于广袤大地的基因密码。在李娟的文字当中呢，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牧区的生活，也有我们自己最熟悉不过的天空、沙漠、雪山和倔强生长的芨芨草。一方水土养育下来的人，想不起外界的浮华和喧嚣，只听得懂大地母亲深沉的心跳。李娟在自己的散文当中呢，有一句话说得特别的好，她最好的写作呢，不是雕琢，是把文字还给了风雨，还给了炉火里柴火爆裂的声响。这种环字呢，用的真的确实啊太好了。风是牧场自由的低吟，雨呢是草场滂沱的细诉，炉火里的噼啪声呢是牧民们几万年来用生命的见证。那李娟呢，悄悄地退到了一边，让万物发出了声音。于是呢，我们听到了一个真正属于天地之间、人和人、人和自然之间的真相。

接下来呢，我就把《真正的夏天》这篇散文啊读给大家听。在深山夏牧场，白昼越发漫长了，下午时光越发遥遥无边。我们裹着大衣，长久的午眠，总觉得已经睡过了三天三夜。醒来后，一个个懵然坐在花毡上，不知如何是好。扎克拜妈妈便铺开餐布给我们布茶，盐融化在茶中的动静遥远可辨，食物被咀嚼在嘴里的滋味深沉又踏实。在吴塞，我们的驻地地势极高，已如云端。当那些云还在远处的时候，明亮的近乎清脆，似乎敲一敲就当当作响，可一旦游移到附近，立刻的沸沸扬扬，黏黏糊糊的。这是多雨的六月，每天都会下几场雨，哪怕只飘来一小朵云，轻轻薄薄的，可能也会下一阵雨，而且总是一大早就阴云密布，淅淅沥沥的下个没完。当满天阴云释放完力量后，天空立刻的晴朗的像刚换了新电池似的，阳光立刻灿烂，气温立刻上升，于是湿漉漉的大地在阳光的照耀下大量升腾着白茫茫的水汽，这些水汽聚集到天空，立刻又演变为储满雨水的阴云，如此循环没完没了，令人疲惫。雨水初停时，云层裂开了巨大的缝隙，阳光从那里投下巨大的光柱，光芒照耀之处，水汽翻涌，热烈激动，而光柱之外没有阳光的地方则沉郁清晰又寒冷。我已经咳嗽了半个月了，夜里总会咳得更严重。大家在黑暗中躺着静静地听妈妈轻轻地叹息，白天午休的时候也总会激烈地咳醒。远远路过我们小木屋的爷爷听到咳声后会拐道过来，站在门口往里看着我问，孩子还好吧？我总是穿得厚厚的，圆滚滚的，总是为着火炉舍不得离开。扎克拜拜妈妈只好不停地给炉子添柴。这时加依娜跑过来，赤着脚，穿着短袖 T 恤，露着光胳膊。妈妈指着她对我说，你看你看。旁边的卡西接起我的外套一数，保暖绒衣一套，厚厚的条绒衬衣一件，薄毛衣一件，厚毛衣一件，棉外套一件，薄毛裤一条，厚毛裤一条，牛仔裤一条，最外面还裹着一件羽绒外套。大家摇头叹息不已。天气更加的凉快，牧草也更加的丰饶了。来到吴塞后，奶牛的产奶量明显的超过了东库尔。每天早上的第一炉火总是半天也升不起来。司马狐狸则快五点了才舍得离开被窝，他一起来我就赶紧的叠被子收拾房间，刚把木床腾出地方，妈妈和卡西就拎着满满的三桶牛奶回家了。我赶紧摆开桌子给大家沏热茶。茶毕，司马狐狸赶羊，卡西赶牛，我摇分离机，妈妈煮奶并揉搓昨天压好的甘洛素，那时候往往已经上午十点多了，大家终于又坐到一起喝茶，然后睡觉。到了那会儿每个人都那么疲惫，
早上三点过了啊，天开始亮了，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天色还没黑透。繁重的劳动铺展进如此漫长的白昼之中，也就不那么令人辛苦了，只是一个个统统睡眠不足。可是每天午眠前，明明大家都已经很瞌睡了，一个个人慢吞吞地喝茶，好像还在等待着什么，又好像知道接下来会有长时间的休息，所以并不着急。真的躺倒开始睡觉的时候，也并不比扛着瞌睡舒服到哪儿去。花砖下的地面不太平整，无论怎么翻身，总有一块骨头被硌着。每当瞌睡得昏天暗地的，却又浑身不得劲的时候，真希望自己重达200斤，敷一身厚厚的脂肪，自带床垫，多好。加上总是阴雨绵绵，空气又湿又冷，又没有被子盖，只能披件大衣，就更希望自己重达200斤了，那感觉一定像是钻在睡袋里面一样。直到进入七月，直到有一天三个孩子齐刷刷地变成了小光头，我才突然意识到好几天没有下雨了，夏天真的来了，毕竟已经是七月。最暖和的一天中午，小佳依娜甚至还穿上了裙子。等我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发现扎克拜妈妈和莎拉姑里换上了轻薄而鲜艳的雪纺面料的连衣裙。那几天我也脱掉了厚毛裤和厚毛衣，更感一身轻松。出去散步的时候走得更远了，去到了好几处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以前总是不愿意跟卡西出去赶牛放羊，又累又帮不上什么忙，可总架不住他的热情邀约。如今终于有了兴致，一看到他出门就赶紧问，赶牛吗？一起去。暖和的天气令午休也变得舒服了很多，于是每天都能睡得天昏地暗，醒来不知何年何月。每个阳光充沛的正午，爷爷总是坐在家门口的草地上，享受着他富于激情的朗读时光。妈妈和莎拉姑里纺线，孩子们游戏，羊群吃饱喝足之后悄悄地回到了山顶，羊合了群，成双成对地在附近的石头缝里或树荫下静卧。孩子依偎着母亲，面孔一模一样。读李娟的文字啊，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生活呢本不需要太多的喧嚣和修辞，真正的诗意并没有藏在云端，就藏在大家一抬头便望得到的天上的雪顶，一伸手便可以碰触到的葡萄藤下，一碗清茶或一点刚挤出来的热气腾腾的牛奶之中。其实呢，很想问问收音机那头的你，这个夏天大家准备如何为自己开辟一段安静的时间呢？让自己从刷不完的消息、应接不暇的琐事里隐退片刻，关上门，让李娟的文字带着大家暂时的离开空调房，去往高山之上望云端，去往青草流淌的牧场，却往那个太阳从云缝里钻出来，在草坡上淌了一地金汤的地方。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 FM101.2 其他更多的精彩节目。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0: 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主题是吃这种水果在24小时之内，注意不要喝酒，可能会导致

不惜衰竭。眼下榴莲正集中上市，享受榴莲自由的同时，食用禁忌和健康风险也需要关注。近日，福建一位女子聚餐时先吃了两大块榴莲，又喝了约200毫升的白酒，随后出现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榴莲配酒为什么会诱发危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贾平平指出，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榴莲果肉当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药物会强力的抑制人体内的乙醛脱氢酶活性，酒精代谢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大量堆积在体内，从而引发类似像双硫仑样反应的症状。乙醛的蓄积会扩张血管，损伤心肌，抑制呼吸，轻则皮肤潮红、心慌心悸、恶心呕吐，重则血压骤降、呼吸困难、休克、呼吸循环衰竭，救治不及时可能会危及生命。那吃完榴莲后多久能够饮酒呢？专家表示，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物质，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制品。过敏体质或肝功能较差的人群，食用榴莲与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至少延长至三天。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